0: 啊，能够完。
1: 不过也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啊，能跟你在一起做这档栏目，而且你现在也说这个重点呢是关注于，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尽力的为老百姓、为广大的疾患去服务。

0: 他是不是要承受着巨大的这种心理压力？还得承受啥？还得承担这个
1: 经济压力
0: 经济压
1: 啊，
0: 力。
1: 这真是这个事儿是躲不过去的桥儿，这个花费很大，危险也非常大。但是这心脏问题，它毕竟它不是小事儿啊，
0: 对，
1: 是吧？那没办法的事儿，但是一直就没有，
0: 这个原因，对吧？你不能只看到你血管有重要硬化了，你看到血液粘稠了，你看到你现在心功能减。如果说你要是最近这些天听我课的，你要听懂了的朋友，其实应该能够对这个问题，或者是对这个病，因为他把脏腑的清阳之气给困住、给压制住了，然后呢，大量的浊气给我们这些脏腑脏器的功能全造成延赞愈。坚持做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就可以把咱们血管当中，包括心脏当中聚集的这些浊气，能把它快速的把它吐出去。呼听啊，这一类的都是降低主蛋白的和胆固醇指标的，已经稳定斑块了包括还有一些酶的受体阻滞剂美特洛尔比索洛尔
2: 统呼吸法，
0: 哦哦，
2: 这方法真的太能改善消化系统功能
0: 对，
2: 了。
0: 这方法就是改善消化系统的。
2: 它也促进我这胃肠道蠕动
0: 哎，
2: 啊，
0: 对，
2: 解毒的方子了。要是啥时候能用上，你可得通知我一声啊。
0: 那没事，我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我尽量让大家能感受感受这个中医经典的去浊毒这个方儿而且吸气的过程当中呢，双手的掌心向上，从小腹缓缓上举到眉心的位置。这个时候这口气，大家别着急，我过两天我会跟大家重点聊聊这个事儿。我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咱们挑选出一些患者来，给大家感受感受，用一用，让
1: 有效缓解暑热口干、烦躁口渴，解暑解腻，同时能敛肺涩肠，对于久咳少痰、轻微。
3: 展现作品底蕴，尽显锦州群众文艺风采。初夏时节，风光正好，锦州东湖森林公园繁花似锦，绿意盎然。日，大连市多个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由于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全市相关景区秩序井然，游客纷纷好评点赞。未来一周，更多游客
4: 到6月22号休市。石桥的早市、白楼早市是在6月21号到6月23号休市，大家呢都可以来投稿说一说您在游览这些景区时候的一些感受是怎么样的，也欢迎大家。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也开播了。

区别是斯大林格勒最终变成了废墟，而这座城赢了两次之后还完完整整的站着。我一下答不上话来，星城斯大林格勒。结果那三天，我这个带孩子来挖了三天沙子的中国爸爸，被一个英国军事史教授上了一堂让我夜不能寐的课。第一天，托马斯带我走进了星城古城，游客稀稀拉拉的，多数人进来逛逛商业街就走了。托马斯不看商铺，他直接登上了南门城墙，他趴在垛口上往外看，又转过身往城内看，然后沿着城墙走了一整圈，走了快一个钟头，他不时蹲下来摸墙砖的接缝，用手指两垛口的间距，还掏出一个小本子记了一串数字。然后他站在西南角的角楼上对我说，高先生，这座城的城墙设计是标准的明代中后期火器防御体系，您看垛口的高度和间距是为火铳手设计的，您再看这四个角楼的位置，每两座角楼之间的射界有交叉覆盖，没有任何一段城墙根是射击死角。他说这在17世纪初的军事工程学里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防御设计之一，跟同时期欧洲的新型要塞原理完全相通。可是你们修这个城墙的时候是公元1428年，比欧洲人搞出新型要塞早了快100年，第一记闷棍。我带着孩子在这座城墙脚底下吃过冰棍，我从来没抬头看过那些垛口，我不知道自己脚下踩着的是一座教科书级别的军事杰作。第二天，托马斯拉着我找到了古城里一处不起眼的地方袁崇焕雕像和宁远之战的旧址标识。这个地方几乎没人停留，雕像立在一个小广场上，几个老人坐在旁边下棋。托马斯在雕像前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来说，高先生，1626年正月，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带了6万精兵南下，兵临宁远城下，就是您现在站着的这个地方。当时守城的主将叫袁崇焕，手底下能站的兵不到2万，城外是当时东亚最强的骑兵，百战百胜，打了30年没输过一场。他说袁崇焕做了一件当时所有人都觉得疯了的事，他在城墙上架了11门葡萄牙铸造的红夷大炮。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在1626年的辽西走廊上，一个明朝将军把从澳门葡萄牙人手里买来的欧洲火炮技术第一次用在了实战攻防里，打的还是当时亚洲最强的野战军团。我整个人愣住了。托马斯说那场仗打了3天，努尔哈赤的军队冲了10几次，每一次都被城头上的炮火轰回去，这是努尔哈赤起兵44年以来第一次输，而且不是小输，他本人很可能就是在这座城墙底下被炮弹的碎片击伤的。8个月后他死了，他指着城墙说，您现在看到的这段砖墙400年前打退了一个帝国的缔造者，第二记闷棍。我以前觉得星城古城就是一圈商业化的旧城墙，里面卖点银饰和烤鱿鱼，我从来不知道这城墙上见过一个帝国创始人的血。第三天，托马斯让我开车带他出城往北走了20分钟，到了一片荒地，什么标识也没有，就是路边一段隆起的土埂，长满了枯草，旁边是一片收完苞米的农田。托马斯下车走到那段土埂跟前，蹲下来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说，高先生，这是明代辽西走廊防线的一段边墙遗址。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他说您想象一下，从山海关到锦州到宁远到前屯到中左所，400公里的辽西走廊，在明朝末年就是整个中华文明最后的防火墙，走廊一边是大海，一边是山，中间就这么窄窄一条路，守住了关内几千万人可以继续安稳过日子，守不住，北京的紫禁城就直接暴露在铁骑之下。他说袁崇焕守住了，他在宁远守住了一次，在宁锦守住了第二次。然后呢，我问托马斯，沉默了一会儿说，然后崇祯皇帝中了反间计，把袁崇焕凌迟。

0: 处死了3600刀，北京城的老百姓还争着花钱买他的肉吃。风吹过来，枯草在那段土埂上晃了一晃。托马斯看着远处那条通往山海关方向的公路说，全世界研究军事史的人都知道袁崇焕，我们课堂上讲他的时候，教室里鸦雀无声。一个人以一己之力挡住了一个帝国的铁蹄，最后死在自己人手里，死后还被自己保护的人吃掉了。他转过身看着我说，我在欧洲讲了30年战争史，所有悲剧性的将领放在一起，没有一个比袁崇焕更让我难受的。因为岳飞好歹是被秦桧害死的，大家知道是冤案，袁崇焕是被全城老百姓恨着死的，他保护的人亲手吃了他。第三记闷棍。我蹲在那段荒草里的土埂旁边，点了根烟，手是抖的。我带着孩子在兴城海边玩了3天，离这儿不到20公里。我给孩子买了海星和贝壳。我从来没想过跟孩子说一说，400年前有个人站在这条走廊上，替我们所有人挡了那一刀。临走那天晚上，我和托马斯在海边找了家大排档，点了一盆海鲜，开了几瓶啤酒。海风吹过来，托马斯喝了一口酒，看着黑黢黢的海面说，高先生，我去过凡尔登，去过萨林格勒旧址，去过温泉关，去过马萨达，所有这些地方都是人类军事史上最惨烈的防守战场，现在全是国家级圣地，年年有人献花。可是兴城呢？您的同胞们带着孩子来这里度假，吃海鲜，踩沙滩，路过那座城墙的时候连头都不抬。他放下酒杯说，我研究了30年战争史，我的结论是一个民族对待自己守城者的方式能看出这个民族的底色。袁崇焕活着的时候替你们守住了这条走廊，死了之后被你们遗忘了400年，现在他的城还站在这里，你们在城墙根底下卖烤鱿鱼。那段话说完，我端着啤酒杯半天没动，烫的是兴城这座城的分量远远超出我所有想象。
1: 听到这里呢，我相信啊，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有感受，就觉得说，哎，这个地方原来有这么多的故事。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是知道的啊。你看啊，这个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叫做小李莫尔，他说啊，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兴城的历史。还有人啊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关宁防线。还有一位朋友叫做白狐，他说你可以看一下《兴城故事》，那么这本书里记载着兴城的大多的历史。哎呀，相信呢，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呢到兴城的时候，哎，当然跟这位父亲是一样的啊，到那里去洗一洗海澡啊，吃一吃海鲜，感受一下细沙。我也记得当年呢，我在很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带我到那里去度假的时候呢，也是看了海上日出。但是真正这个古城，我虽然我也是去过很多次了，但是都是在那里走一走看一看，甚至是说买一买纪念品，很少能够像这位专家一样哈，去摸一摸这一座古城的城墙，去了解一下它的历史。

后来呢，这位父亲又重新带着孩子又去了一次新城古城。而当这位这个专家他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呢，也给这位父亲发来了一条短信。他说啊，他希望呢可以有机会的时候让他再去那里啊，带着孩子去吹吹那里的海风。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啊，就想起了这首歌呢，张学友演唱的《想和你去吹吹风》。而当我们去任何一个具有历史故事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它呢？那座城等了400年。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了。
3: 在下面时间呢，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一位网名叫做燕贤妮的朋友，他在登鸡冠山的感受。

鹅蛋啊，是吧？然后呢，再切点这个鹅肝肠，嗯，这个美味太棒了。尤其那个鹅蛋呢，我觉得也不需要再过多的去加工了，啊，直接呢扒皮儿就吃。

那主要的散热方式还是汗液蒸发。那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主要还是需要啊，这个皮肤直接暴露在空气当中，这样呢是有利于这样的一个建议的话呢，您就会知道我应该是选择宽松的了，对不对？另外呢，这个普通的衣料其实在太阳下面也会有一定的防晒的。

0: 两种日常用药，坚持三个疗程，疾病得到彻底逆转，最终告别日常用药。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长期坚持服用，让你70岁的器官拥有50岁的功能，功能至少年轻。
2: 400-967-1213，400-967-1213。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足足等了5年的时间呢，才给大家伙筹备这么一大批出来。这么珍贵稀缺的这样的好宝贝，我那肯定啊，就大家伙都卯足了劲儿，肯定啊，就是大家伙也不用费那个劲儿了，是吧？你要能搞到的话，我早就给大家伙搞到了，为啥我还要等5年呢？是不是？在咱们全国范围内能够加工它所有的来源啊，另外咱们的这个金品堂的这个紫河车的外包装上有明确的中国药典的执行标准号。
3: 对，
4: 你这些我
5: 馅儿的吗？
3: 所以说买过用过我们健康

0: 一样了，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有机会赶紧抢，是吧？我不瞒你说啊，静石，就是我家有一些亲属以前用过紫河车的，都通过这次机会啊，都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进行抢购了，
1: 都在抢购。其实我们也说，真的是我们自己很多的家人朋友，因为我们不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走内部嘛，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也都是通过电话来公平的在打电话。但很多的家人都说，哎呀，我这到了年龄了，我身体需要，我不仅仅是身体好坏的原因啊，那我真的是想保养保养自己，
0: 对，
1: 我真的需要他来救命。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次已经等了5年的机会了。
0: 对，所以说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到，我觉得有两类人群，我觉得是咱们这个人间圣药紫河车的这个针对的人群，
1: 必抢人群。
0: 第一类人群就是
1: 大病重病的朋友，
0: 大病重病的朋友，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手术的，
1: 是
0: 吧？咱们都知道手术之后的人
1: 虚啊，
0: 身子骨是极虚的，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
1: 对
0: 吧？很多人不是说我做这个手术，这个疾病导致我这个人没的，都是手术做完了。身体极度的虚弱，结果人没的，
1: 对，
0: 是吧？还有什么呢？恶性肿瘤的患者，
1: 嗯，
0: 啊，咱们都知道，恶性肿瘤的患者那就是一个极其消耗类的一种疾病吧，
1: 嗯，
0: 对吧？这个恶性肿瘤会慢慢蚕食的我们身体当中一点的这个生机都没有了，人就这样没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人群是不是得用紫河车补充先天资本，对吧？先天这个资本你补充足了，我们自身的免疫能力和这个气血就极其的旺盛了。这是第一类人群，还有一类人群什么？我们条件不错的，
1: 我想活得更好的，
0: 延年益寿。其实这一点啊，我们自古以来叫中医治什么？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治疫病。
1: 对，
0: 其实这个观点吧，我总想给大伙儿灌输，但是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也是吧？你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谁都是病没发生在身上吧。他都不去重视我们的身体健康，对吧？其实我更希望很多人，因为咱们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咱们这个退休金也都涨了不少，是吧？
1: 嗯，
0: 如果咱们家庭允许的话，能够保证咱们这个日常的生活的话，我觉得延年益寿这一点啊，我觉得咱们中老年朋友这样的人群可以用这个紫河车。因为咱们就实话实说一点，静石，我们多活几年是不是
1: 比什么都强啊？
0: 咱们这个社会，你只要活着那一天，这个社会是不是要给你开退休金？
1: 对呀，而且年年上涨，
0: 对不对？你说咱们这么好的社会，对吧？那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多活几年，多活几年，你看这个国家就养着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对不对？这个都找回来了。所以说，我觉得紫河车第二类人群，想延年益寿的人，是吧？想健康长寿的人，你不妨可以参与到其中来，是不是？而且我一提到这两类人群呢、啊、我就想到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不时之需，听过这个词儿吧？
1: 不时之需，
0: 对吧？很多的这个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可能一提到不时之需，我们想到什么？速效救心丸。
1: 对
0: 啊，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
1: 我得在身边常备呀。
0: 对，还有一个，这个大家伙更熟悉了，
1: 嗯，
0: 安宫牛黄丸。
1: 安宫
0: 也是急救的吧？
1: 急救的，
0: 是不是？
1: 嗯，以前的老药现在炒到1-2万块钱一颗呢，
0: 可不是吗？你知道80几年那时候，就是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那个时候多少钱一粒吗？
1: 嗯，
0: 大概也就是90多块钱，不到100块钱左右，一丸。8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吧？
1: 那已经按照当时的概率且率都已经很贵了，
0: 很贵了，对吧？那时候我觉得，哎呦，这样的中医的瑰宝。这个价格也是真值的，是吧？
1: 嗯、
0: 但是谁成想，你知道吗？今天啊，就到今天，据说啊，就是92年的安宫牛黄丸，现在已经是20000多那么一丸了。
1: 对，
0: 81年的，就是81年产的这个安宫牛黄丸，我这两天听我同事说，你知道它炒到多少了吗？
1: 嗯，
0: 5万块钱的一丸。
1: 嗯，因为它稀缺嘛。
0: 那你算一下，30年过去了，就这一丸安宫牛黄丸，
1: 这个投资回报率真高、啊，
0: 翻了多少倍？200倍到500倍，你说说，咱说炒股挣钱，炒期货挣钱，是吧？那你，我跟你说，如果咱们早有这个见识的话，你就当时80几年囤点这个安宫牛黄丸，到今天早就发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想不到药还有收藏的价值，你说说。所以说，这个药的收藏的这个根本原因，就咱提到安宫牛黄丸来。

0: 讲，它最主要是什么？因为自古以来把这个安宫牛黄丸称之为叫急救圣药，
1: 对，急救的时候用它，它真好使啊。
0: 是不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咱远的不说，说以前哪个皇帝的事儿，那咱就不说了，离咱太远了。咱就说现代，那你知道吗？就是你们这个主持界的有一个你们同行，你知道凤凰卫视的有个新闻主播叫刘海若，你听过吗？
1: 我知道，我特别喜欢他的节目《海若新出发
0: 哎，
1: 》，很有名的。
0: 对，这是他主持的栏目，你知道就他吗？2002年5月份的时候，他就在英国伦敦坐火车，当时在出差嘛，当时出事故了，火车脱轨了，然后受重伤了。当时在英国的时候重度昏迷呀、然后在当地就被判定什么，你知道吗？脑死亡，脑死亡，没办法了。然后呢？伦敦的医院也给他做了4次的大手术，所有能做的这个抢救的工作都做了，仍然1个多月也没醒过来。
1: 那是人，
0: 对呀、就基本上没救了吗？
1: 对呀，
0: 2002年6月8号的时候，没办法了，刘海若的家属啊，包括这个当时咱们这广电总局的人，就怎么呢？说的决定把刘海若接回我们
1: 接
0: 北
1: 回
0: 京，
1: 国治了。
0: 对，接回北京。接到哪儿了呢？就是北京宣武医院，然后重新用咱们中医的方法来给他治疗。当时住在我们北京宣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然后当时回来的时候，1个月之内同样是3次高烧。你知道，就是昏迷的人，尤其是重度昏迷的人，最怕发烧吗？
1: 发烧最可怕
0: 一
1: 了。
0: 旦发烧了，这个人就完了。
1: 对呀，惊厥，马上就离世。
0: 对，所以说1个月之内重度昏迷的情况下，3次高烧。而且当时要给他退烧的时候，用所有的抗生素都没作用，全都耐药了，没办法，抗生素停了，然后就采用中药的一些方法，包括物理降温的方法，然后最后把我们中医界的很多在北京的一些中医专家们找到一块儿，我们就会诊。当时我们就是会诊之后，就是决定采取一个抢救的方案，叫什么你知道吗？鼻饲法，什么叫鼻饲法？就是从鼻子里灌药，灌的是什么药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83年产的这个安宫牛黄丸。你知道，就这样的方法给他用了之后，当时我们也是什么呢？就是死马当活马
1: 试
0: 医，
1: 一试。
0: 对，试一试。结果你知道，让我们所有人没想到的是，1个半月之后，也就是2002年7月26那一天，刘海若苏醒了，
1: 哇，
0: 苏醒了啊！
1: 好神奇
0: 而
1: 啊！
0: 且后来恢复的越来越好，又越来越好。当时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消息传到这个英国了之后，英国当地的医生们给他抢救的、做手术那些大夫都大为的震惊
1: 当
0: 啊，
1: 然了，
0: 是不是啊？就觉得中国的这个安宫
1: 太
0: 牛
1: 神
0: 黄丸这么神，
1: 了。
0: 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安宫牛黄丸这么神。啊，它也被炒到这么高的天价了都。
1: 对呀，几万块钱一颗。
0: 如果在咱们中医的传统中药药典当中记载的话，安宫牛黄丸也只是后天的人组方的这么一
1: 配
0: 个
1: 伍
0: 药
1: 出
0: 嘛，
1: 来的
0: 对吧？
1: 组，对。
0: 如果要是在咱们中医的这个药典当中，比安宫牛黄丸更神的，其实就是这个紫河车。
1: 紫河车可以和安宫牛黄丸相媲美，
0: 不是跟它相媲
1: 比
0: 美。
1: 它要
0: 就
1: 强。
0: 是如果安宫牛黄丸这么神的话，它要在紫河车面前来讲的话，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安宫牛黄丸是什么？是后天咱们有一些这个圣贤们祖的方子，这是后天的方子。
1: 对。
0: 而紫河车我说的是什么？是大自然给咱们人类的产物，那是老天爷的组方，里面的成分有多少？有80多万种我们都不认识的这些成分。你说这个方子，那安宫牛黄丸根本没法比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安宫牛黄丸如果被称之为叫急救圣药的话，啊，比如说人在危急的时候能够让你立刻的苏醒过来的话，保住你的性命的话，是吧？那么紫河车，我告诉你，那可以称为是人间之圣药。
1: 人间圣药紫河车绝不是浪得虚名
0: 对，
1: 哦。
0: 它是唯一一款 单药名而大组方的圣药，
1: 嗯，
0: 里面还有80多万种这个有效物质、先天物质，这些物质你说谁比得了吧？
1: 我这是我们发现的，还有没发现呢？
0: 对。

0: 而且这里面你知道吗？都有君臣佐使的配伍的这种规律在里面，是吧？
1: 天赐的。
0: 这是咱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老天爷赠给我们的先天之大药，
1: 是的。
0: 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咱们说了，刚才说的安宫牛黄丸是急救最好的药物。那么这个紫河车，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是我们可以用在平时的急救的药物。你看看，
1: 用在平时的急救药物，那我们就不处在危难之中
0: 你
1: 了。
0: 不会面临那个风险了，
1: 对呀。
0: 因为咱们现代医学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这个人类的紫河车，就这个胎盘的问题了。啊，目前咱们前沿科技在研究紫河车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物质的这种交叉的配伍综合的因素，你知道能够干嘛吗？能够激活咱们人体本身已经处在休眠状态的干细胞。
1: 激活。
0: 对，你看，咱们这个生命科学在没有发现这个紫河车之前，我们也研究在我们人体当中，在成年的人体当中，包括在我们生老病死整个的人的这个规律当中，人身体当中的这个干细胞永远都是存在的。
1: 对的。
0: 只不过生命科学一直没有任何的办法把我们处在这个休眠状态的这个干细胞再次的给它叫醒，所以说没办法，当时生命科学就开始回头研究什么呢？研究胚胎干细胞，不研究成体干细胞了，因为没办法叫醒它，
1: 是。
0: 没办法叫醒它，它就不起作用。但是自从生命科学开始研究紫河车之后，哎呦，发现这个紫河车里面那些大量的先天的物质，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这些处在休眠状态的干细胞，而更主要的是，还能够让我们这些休眠状态的干细胞怎么样呢？有特殊的定向诱导分化。
1: 定向诱导分
0: 什么
1: 化。
0: 意思？就是我们哪有病啊？哪个组织、哪个器官、哪个细胞受损了，它有专项性的这个干细胞变成这样的成体细胞出来，然后代替那些老化的、受伤的、凋亡的成体细胞，
1: 我这个目标性很强。
0: 这叫定向诱导分化，是吧？就像交通警察一样，啊，不是说是发生交通事故了，他到个每个路口他都去站岗去，是
1: 对。
0: 不是？他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1: 直
0: 立
1: 接解
0: 刻，
1: 决要害。
0: 对，立刻的这个交警就派过去疏导交通，对吧？你比如说，心肌细胞坏死的人，对不对？心肌细胞坏死了，是不是导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心衰呀、
1: 对，
0: 心
1: 心梗。
0: 梗啊，对不对？我们在临床发现，先天物质紫河车，它就可以激活这样的人，他干细胞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出来，把那些已经老化的、凋亡的、虚衰的心肌细胞彻底的给你补充上来，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脑神经细胞。是吧？很多中老年人朋友上了岁数之后，脑神经细胞就开始坏死了，老化，
1: 对，
0: 脑萎缩了，对不对？好了，在使用先天物质紫河车一定疗程之后，发现这些人的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开始大量的增生出来了，这就是我激活了体内的干细胞，能够定向诱导分化，重新再生出新的脑细胞出来。还有什么呢？还有血管。
1: 血管，
0: 对，比
1: 血
0: 如
1: 管
0: 说，
1: 很关键啊，
0: 啊，有的人什么血管壁硬化、老化，
1: 钙化。
0: 啊，剥离化，哎，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使用这个先天物质紫河车之后，它都可以激活我们自身的休眠的干细胞，然后再次的再生出我们所有的全系列的血管细胞出来，重建我们的血管系统，那相当于你的血管壁重新的换了一道新的一样，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啊，安宫牛黄丸它可以救命，但是人间圣药紫河
1: 它
0: 车，
1: 可以激活我们自身的休眠的干细胞。
0: 它可并不是救命喽，它还可以给你延续咱们的生命。
1: 那我觉得啊，
0: 你
1: 老
0: 看
1: 师，
0: 看，
1: 它比安宫牛黄丸要更高一个等级，
0: 对呀，
1: 是不是？它更
0: 没
1: 加
0: 错
1: 珍贵。
0: 啊。
1: 如果说安宫牛黄丸它投资它升值的话，那紫河车它的投资升值的回报率它就更高啊。
0: 哎呀，你看看，就是啊，你怎么钻钱眼里了？你
1: 哎，
0: 都，
1: 是这个概念啊。
0: 咱们先不说，因为咱们我还是那句话啊，
1: 我们不是金融节目。
0: 对，咱不是股票类节目啊，就是你记住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有两个职业是最不能谈钱的，一个是医疗，
1: 医生
0: 是教育，
1: 对，医生和教师，这都是拍着良心做事的行业，
0: 就不能跟金钱跟财富沾一点关系，
1: 还真是。
0: 但是咱们就是开玩笑也好啊，你说安宫牛黄丸短短的30年翻了就200倍300倍甚至500倍的价格，那比它强100倍的先天制药的紫河车，你说它的升值空间有多大吧？
1: 对，
0: 不敢想象啊，是不是？
1: 对呀。
0: 但是咱得说明白，不是黑道来的这个紫河车，不是这种不明渠道来的。
1: 我们要有手续，完全正规合法化。
0: 一定是我说的正规的国家授权的企业给大家伙加工的这个紫河车的精粉。
1: 嗯，
0: 我再重申一遍，第一个，它的纯度要非常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成分啊，因为它本身就是单一药名人类最大的组方，
1: 嗯，
0: 这个不用我说了。第二个，来源要正规，
1: 嗯，
0: 是不是？每一克的这个紫河车的精粉都是28岁到32岁之间的健康母亲所捐献的这个胎盘，
1: 对的，
0: 而且保证这个胎儿在5个月之内没有任何疾病的，
1: 对，
0: 这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胎盘里面的所有的先天物质是最为精纯的，活性是最强的，
1: 嗯，
0: 而且还要经过800多项的健康的检测，绝对安全可靠，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你处理的技术要达标，
1: 嗯，
0: 每一克的这个紫河车精粉都要采取低温冷冻灭菌技术处理，啊，一定不能是蒸煮加温的这种技术，
1: 浪费了呀，
0: 它就破坏胎盘里面所有的药性的物质，
1: 活性物质，
0: 是吧？每一盒上都要有条形码，你扫一下，马上就能显示出它的来源。每一盒的这个紫河车里面都要有中国药典的执行标准，这都是金指标。大家伙儿一定要在选择紫河车的时候看这几个问题，
1: 对，
0: 是吧？
1: 符合这三点了，才是纯正的、真正的紫河车。
0: 对，它不像市面上什么羊胎素，啊，人胎素，是吧？啊，都说什么有什么先天的功效，其实你用上之后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升值不升值，咱抛在一边，是吧？记住了，目前咱不用说是囤货了。你知道现在河南吗？
1: 嗯，
0: 河南现在就把咱们金品堂的这个纯正的紫河车。一克，就一克哦，已经炒到1700多块钱了。
1: 那比黄金还贵了3倍多呢。
0: 啊，所以说你说想囤点升值空间，我跟你说啊，想囤都囤不了了，因为咱们现在全世界范围的这个生育率是不是急剧下降？
1: 新生儿越来越少。
0: 新生儿少，是不是胎盘就少？
1: 嗯，
0: 奇货可居啊，是吧？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就是金品堂的这个紫河车，那时候。还货源还比较充足呢，
1: 嗯，
0: 我记得
1: 生育率够啊。
0: 对啊，因为2005年，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当时我探亲，
1: 嗯，
0: 当时我在国外的时候，每一次探亲，我先不回家，我先去哪儿，你知道吗？我到我老师家
1: 啊，
0: 我行李都不放家，直接拎着行李看我老师。
1: 你看老师，您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0: 对，因为当时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每次都要先去我的老师，就是张敬仁老先生他们家，我先去看一看。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就回来。回国之后呢，我同样先去的我老师张敬仁老先生他们家，给我这么一开门，我就发现屋子里，哎呦，10多号人在我老师家待着，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他那个茶几前面，还有4、5个大小伙子在那跪着，哎呦，当时我看那个场面都给我吓一跳啊，我说我还奇怪呢，我说老师你怎么的，我都是你最后一个关门弟子了，你现在还要收徒弟啊？你都多大岁数了？后来我一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这几位都是我老师在用人间圣药紫河车给这几位的家属，给他的父亲，给他的爷爷，给他的母亲，用紫河车把身体调理好的。
1: 哦，
0: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叫好像是张永礼吧，张永礼，我没记错的话叫张永礼。他就是6年多前就突发这个脑梗了。
1: 嗯，
0: 之前6年前就是没发脑梗之前，没有任何的这个发病的这种迹象，就一下子就突发脑梗了，结果住院了。出院之后，整个半边身子都是偏瘫的，
1: 嗯，
0: 不能活动的，而且吞咽也不行了，整个人的思维和意识完全是糊涂的，说话也不利索，
1: 那不能自理了，
0: 不能自理了。这样的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如果在临床上我见到的太多了，大多都是这种情况，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说当时这个张永礼这个老爷子也不例外，前前后后又发作了2次， 一次比一次严重。
1: 哎呦，
0: 而且这个病啊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好转迹象，他就是通过

0: 他的一些老朋友转介绍，最后找到谁？找到我老师的，然后让他的子女抬着他，然后到我老师面前。
1: 抬过去的，
0: 对啊，他已经完全是这个瘫痪在床了嘛。
1: 哦，
0: 我老师说，当时就看他的舌头啊，已经是暗紫色的了，
1: 哦，
0: 啊，都已经有瘀斑了，
1: 淤得太厉害
0: 他的脉搏是极其的细微了，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不但有脑梗，他的那个心梗也出现了，就是心脏的这个冠状动脉已经出现大面积的堵塞了。
1: 那本身就半身不遂了，那是病更重了。
0: 那这个人就基本上雪上加霜，人就要完了。
1: 哦。
0: 所以说，我记得我老师就跟我说了，说当时他就用了大剂量的紫河车的精粉，就给这个张老爷子用上了，啊，当时在用1个礼拜左右的时候，这个张公理这个患者状态就逐渐的好转，就首先表现出来是什么呢？能认人了，这个意识开始恢复了。那人的意识恢复了，能认人了，说明什么？
1: 那保住命了呗。
0: 命保住了。啊，所以说当时老爷子啊，我老师，哎呦，就开始大量的就是用这个紫河车的精粉。我说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紫河车还能搞得到呢，不像今天这么稀缺，是吧？而且把这个紫河车精粉给这个张老爷子用完了之后，不但把他命救了，你知道还延长了他很多年的寿命吗？
1: 还延长了他很多年的寿
0: 保
1: 命。
0: 命是第一步，下一步就靠紫河车给他调理他这个心梗和脑梗的问题。
1: 哦，
0: 经过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是半年嘛，一个疗程半年的服用之后，就是实际上今天反应过来，就是紫河车就开始激活老爷子身体当中的干细胞了，是吧？第一个改变就是什么呢？吞咽功能改变了，可以吃东西了，然后脑神经细胞开始复苏了，啊，然后也有意识了，能够认清家里的子女了，啊，以前这一顿饭得吃1个多小时。得用人喂的，吃一口得吐2/3的。后来通过一个疗程的这个治疗之后，紫河车治疗之后，老爷子吃饭没问题了，而且认人了，整个思维包括说话都明显的改善了。所以说就这样啊，老爷子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越来越有信
0: 你
1: 心
0: 知
1: 了，
0: 道，精品紫河车精粉，他足足用了4年的时间。
1: 没断。
0: 对，4年的时间，完全正常人一个。
1: 您看。
0: 你看看，所以说，真正的人间圣药紫河车，我还是那句话，啊，它不但能够在关键时刻救了咱们的性命，最主要的是，能够为我们的人的这个寿命延年益寿，甚至我毫不夸张的说什么呢？脱胎换骨，等于说是给我们换了一个这个皮囊，因为它是激活了我们自身的干细胞，重新的复苏出、生长出新的细胞出来，重建我们的组织器官。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给我们换了一副皮囊？
1: 那当然了，就怎么说，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一次尝试，彻底的改变，全家都在受益了。就像我们说，这次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为什么电话量这么大，这么火爆？谁不想抢得到呢？
0: 没
1: 谁
0: 错，
1: 不想做到有备无患呢？谁不想做到让我自己、让我的家人不去住院，没有生命的危险呢？
0: 没错啊！好，今天是第二天了，能不能得到，看咱们大家伙的手气。
1: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用5年的等待，终于等到了全球购压箱底儿的宝贝，被誉为人间圣药的紫河车。本来呢，都是全国各大医院定产、定量、定销的，甚至每一盒都要向相关部门来批保，数量非常紧缺。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耗费5年时间，为大家筹备了一批紫河车，成分呢是纯粹、品质高端，不添加任何辅料。每一克高精纯的紫河车都要经过800多项的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目前只有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但全国每个地区呢仅有500-600个名额啊！平台抢订热线一定要快快拨打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黄帝内经有云，人始生先成精，
1: 本草纲目有云，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始，胚胎相照。

0: 人间圣药紫河车，取先天之精华，缔造生命之始终，决定着人的生壮病老死。五千年应用至今，丹药成方，天赐大药，专治危急重症。
1: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紫河车当中含有8000多种以上的活性物质，可激活人体干细胞，对人体损伤的各个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让器官功能明显恢复，疾病症状改善，日常用药可以减量。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两个疗程，临床指标达到正常范围内，至少可以减少2种日常用药。坚持3个疗程，疾病得到彻底逆转，最终告别日常用药。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长期坚持服用，让你70岁的器官拥有50岁的功能，功能至少年轻20岁。
1: 5年的等待，
0: 1825天的期盼，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终于为大家筹备一批高精纯紫河车。
1: 你拿到的每一克高精纯紫河车都有源头证明，都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保证绝对安全有效。
0: 高精纯紫河车，医院每盒售价至少1000元以上，对于每位病患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
1: 那今天在全球购真正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每盒比院内至少节省1半，每个疗程至少节省60%的花销，
0: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摸得到，真正的为大病、重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500-6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满山迎接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是沈阳的，我是已经抢到了3个疗程的。
3: 哦。
4: 哎呀，我幸运和你通上话，我是想恳请您，能不能再帮我订3个疗程的，多给我点儿。
3: 哎呦，还想要3个疗程的？哎呀，咱们节目当中，刚才你也听到了啊。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紫河车呀，那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压箱子底的宝贝，而且是纯正的紫河车的精粉。我足足用了5年的时间才给大家伙囤这么多啊！每个地区我算了一下，大概10000多盒，归到人数的话，可能也就那么个500-600人能得到，是吧？现在很多患者都在急着打电话呢，抢着打电话呢。所以说你这个报名的事儿啊，我告诉你，还是拨打咱们场外平台的电话，咱们自己去想，好不好？咱这后门不能开啊！
4: 呀，是这个理儿，但是那个电话太难打了，一直占线。
3: 总占线，电话难打，咱就多发动几个人呗，是不是？什么老伴儿啊、姑娘啊、儿子呀、亲戚帮着打呗，只要电话能打进来，你就有机会呗，是不是？啊？
4: 好好好，那我就不给您添麻烦了，回头我就让孩子们就一直往平台打电话吧。
3: 对，再说了，你都已经抢到3个疗程的用量了，你说这咱都有底了是吧？但是我问你，这都抢到3个疗程了，为啥还要再加3个疗程？你这是几个人用的？
4: 哎，给我老伴儿用的，所以想准备再订3个疗程，因为我怕不够
3: 啊。
4: 关键是重庆的这个紫河车真不好买，在您这儿买我特别放心。
3: 哎，你这话说点上了。我跟你说啊，纯正的紫河车确实是有多少人兜里揣着钱呢，我告诉你，他根本就遇不着，有价无市，是吧？而且你提到这个纯正程度来讲啊，我真得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紫河车来讲，千万不能盲目的从一些不正规的渠道或者黑市上来购买啊。紫河车的选择一定要符合我说的4点要求。第一个，它的纯度要高。什么意思？它里面不能添加任何的乱码七糟的东西。为什么？我说过，紫河车是天底下最

0: 精确的一个大组方，对吧？谁也组不出来这样的房子、
1: 嗯、对，
0: 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组方，你不要添加乱码七糟的东西，你贴完了以后你画蛇添足，反而影响到纸盒车的这个作用，对吧？第一个、
1: 哦、
0: 纯度，第二个来源要正规啊，这个我还用说吗？必须要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国家授权的企业，是吧？它的原材料一定是能够追查到的、
1: 嗯、
0: 对吧？通过二维码的追溯能可以追里面所有的有效物质，它是不失活的，能够百分之百的保证这个纸盒车这个大组方的这个作用的。所以说这技术得达标、
1: 嗯、
0: 你说一般的企业，我跟你讲，没有国家授权的企业，让我们的干细胞大脑干细胞直接分化增生出新的这个神经细胞源出来，是吧？然后重建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回路，就实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哎、
0: 啊，就等着吧，把这个、
1: 哎、谢谢梁老师，也祝你好人一生平安，谢谢您、嗯、
0: 好，电话保持畅通，回头呢我们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听咱们的节目，这个是一个、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他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货源，就这个纸盒车的货源和他们医院的这个货源的，你就想呗，医院有医院的难处，是吧？这个我也不多说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咱说你老伴儿为啥用纸盒车效果好，不就是因为纸盒车我说了它是先天之本嘛，对不对？纸盒车你用完了，实际上你相当于是实现了他脑细胞的一半，现在啊就是这个腿细了呀，说明有肌肉萎缩的情况啊，你把这纸盒车给他用好了，我告诉你，先天之本足了，气血足了，赢
2: 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
5: 据了解，天坛博物馆以天坛神乐署为主展区，整合中和韶乐展、祈年殿展、天坛文物展、斋宫历史文化展等九处文博资源，实现古建遗存、非遗文脉与文博展览的深度融合。六月是新疆那拉，大连市多个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由于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全市相关景区秩序井然，游客纷纷好评点赞。未来一周，更多游客将在这里。
2: 气温：市区易县27度，黑山北镇临海26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北镇临海。标志性的百年古樟，就是剧中标志性的两棵树的打卡机位。那这个古樟啊，它有护佑情。

户外水上的戏份都是在这儿拍的。剧中谢征一袭青衣策马踏过浅滩，水雾朦胧，竹林掩映，没有什么特效哈、这就是天然的这个线下画面了。古人认为呢，说永安溪它吸纳了山间的仙气，溪水清冽，有静心安神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说好多人都愿意常常的沿着这个溪流漫步，泛舟吟诗，溪畔遍布着古道，这是千年以来仙居人文脉络的核心载体。它有一个，如果说6:30到9:00这段时间你没有赶上的话呢，你可以在下午的4:30到7:00这段时间去。夕阳逆光，哎，这时候拍照是特别出片的。然后你可以打卡一下骑马浅滩机位、溪流小瀑布、绿道骑行步道、竹筏漂流点地啊，就杨梅洞特别好哈。那么我们需要避雷的就是景区周边有一些高价的竹筏套餐，你要是根据个人的单人短途漂流就可以了，不用买什么套餐的。还有就是浅滩的石头比较滑，大家要穿一些防滑鞋。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

随着张碧晨的这一首歌，时间来到了11:22，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着竹玉去打卡。在这部剧当中呢，就是有一些天下英雄，一年的火山奇峰、悬空如意桥、云海飞瀑，都是这个特别充满仙气的，我觉得很适合哈，他们选景也特别会选。那神仙居呢，是台州仙居标志性的5A 景区，竹玉里边所有的大场面的取景，比如说群雄相聚、仙侠高空对战，这都特别棒。仙居地名根源呢，便来自于神仙居，本地流传着说上古仙人在此隐居修炼的传说，山中的奇峰、瀑布、云海都附带着神仙典故，是浙江公认的仙侠剧天然摄影棚，可以穿上去装扮一下。那提到这个仙居呢，他们这儿呢在山脚下有一个特色的菜馆，叫神仙居土家浓照，人均是42元。如果你来到了这儿呢，可以尝尝他们的杨梅三黄鸡，那肯定是有杨梅了，对吧？杨梅三黄鸡、石耳炖土鸡、笋干炖肉啊、仙居浇头面等等啊，这一些。但山顶的餐厅呢，就价格比较高了，就不建议大家。有好多朋友登到了山顶，哎呀，我们在这儿吃一顿嘛。其实有的时候价格特别高，然后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一次跟随着其中的《风云起》这一首歌，一起在云端，我们感受一下神仙居的美。

们要去绍兴的新昌大佛寺去看一看。为什么去这儿呢？哎呀，这儿啊，就是曾经在《竹玉》这部剧当中，由长公主与公孙隔空对弈，人物命运转折，禅意独处的戏份是取景于新昌的绍兴啊，记住是绍兴新昌大佛寺，是在这儿啊，其中有着东晋千年古刹、石窟卧佛、黄墙古院，自带宿命孤寂氛，都是在这儿拍摄的。黄墙黛瓦、古木禅院，衬托出剧中人物身不由己的遗憾与释然。这个新昌呢，它跟仙居是邻居，同属浙东山水的文脉。到这儿啊，建议大家9点到16点来游玩啊，这个光线比较柔和，然后去石佛石窟的卧佛殿、般若谷、藏经古院、剧中对弈的凉亭、千年古银杏树啊，去这儿。据说这个新昌的大佛寺边上呢，有一个叫素菜馆的小店，这里边呢都是古寺的禅味斋，人均35元，咱们可以尝尝新昌的鱼饺、豆腐素煲、杂粮糕、手工年糕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尝一尝。那么石窟佛。

好喜欢郁可唯的声音呢、啊、这一首轻轻如我真的很好听。接下来我们再跟随着这个剧中的同名景点去打卡，下面我们要到这个叫博滩古镇，这个博呢就是人间集会的戏份是在这个博滩古镇取景的，这里有千年的商贸古镇、青石板龙形古街、明清码头墙啊，哦，整条古街呈龙形排布，完整的保存了明清的商铺、老宅、古戏台。那竹艺当中所有的繁华，这个灯面全靠针刺透光制作，也是竹艺夜景灯会戏份的道具原型。那古代时候每逢元宵佳节，整条古镇都会挂满花灯，灯火绵延，对应剧中人间灯会的浪漫桥段。博滩老味道，人均是34元。我们说了这个必点的有鲜居烧饼、咸酸饭、麦虾、豆腐圆，这些都是知名的小吃。那么古街批量花灯文创工艺粗糙，收藏款花灯建议

为什么呢叫原始森林呢？因为有79.6%啊，超高的森林覆盖率，翡翠色的山涧溪流，万木竹海，哎，是剧中避世秘境的现实原型。那么淡竹的原始森林是仙居的原生态的一个景观，群山林氛围感是比较相配的啊。还有就是古代呢，有一些文人呐、隐士啊，就在这里取水烹茶，静心修身。整片森林的负氧离子特别充沛，夏季的平均气温才25度，是天然的凉谷，大家可以去这儿避暑啊。竹海步道、深山观景台、林间瀑布去打卡。饿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走到山脚，农家腊肉、山野菜、杨梅酒炖土鸡，哎呀，听听啊，这些好像都特别的下饭。山间会有一些散装的野生药材啊，山货，张子宁、李新一演唱的歌曲。在云端，我们感受一下淡竹的原始森林。

森了。我们接下来要去剧中的这个叫高迁的古民居去看一看啊。那剧中有一些什么世家府邸、深宅大院、宗族集会的戏份，这是在高迁的古民居取景的。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完整的保留了明清的一些名门望族家大户的感觉。那么高迁古民居是仙居保存最完整的江南望族古村，13座明清宅院连片的排布，木雕啊、石雕啊、砖雕啊，这些工艺都特别的精湛，值得大家去欣赏一下。然后像剧中耕读文化也是源远流长的，高迁古村世代文人辈出，古代时候呢，这家家户户都是藏书习字、耕读传家，完整的好，它会透过天井的雕花窗，光影极具古风的感觉。像什么吴家大院、雕花古窗天井、宗族祠堂、古巷石板路、百年古井，这些都是核心亮点。在村口有一家农家馆叫古村耕读小厨，你看这里的人得多热爱读书啊，连这个小饭馆都叫耕读小厨，人均是33元，必点的有农家米语，去感受一下这个古代的世家的那份奢华。

据说这是仙居独有的巨型的绝壁孤峰，山顶平坦开阔，建有千年的古寺与望月观景台。那在竹峪当中有什么单人抒情的月下思念的孤身避世的戏份呢，都是在这儿拍摄的。绝壁

复刻了剧中望月的名场面。其中我们必打卡的有望月台、悬空古寺、绝壁栈道、山顶云海观景台，这些都是核心亮点。那么建议各位呢，到景星岩有一个鲜味食堂去尝一尝，人均是37元，尝尝什么呢？仙居的腊肉笋锅，我觉得听听这个名字就一定很好，手工豆腐。

秀呢，好多叔叔阿姨说不行不行，那玩意太难弄了，又得洗又得腌又得炖啊，其实什么都不用，咱们锦州人都知道岗子大叔烤鹅有多么好吃，夏天那也是特别棒的，或者说家常小炒的时候放几片鹅肉，那都是妥妥的。所以说我们锦州人都知道岗子大叔烤鹅有多么好吃，只要159元，还搭配了一些礼盒包装啊，您拿着串门啊，看望老街坊啊，朋友啊，就特别有面子，因为快到端午节了嘛，对吧？还有就是组合的礼盒，一只烤鹅加上2个鹅蛋、2根鹅肝肠，只要189元。

还不同意这门亲事。难道说我要是你爹的姑爷？他脸上抹黑呀，他跟我的气儿距我于千里。哎，你还是小啊，以后大了你就明白了。现在我追上你们两个人，就是让你们俩随着我回我们的府上。郑小姐好好照顾我兄弟，胡小姐你就跟在我的身边，你们两个规规矩矩的听我的话那就罢了，不然的话我就让你吃些苦头，混账里接见啊！叉叉叉叉叉，申仪，申仪这小子，他自视自己是男的，再一个他们家72路追命连环刀挺厉害，全然没把胡小姐放心上。但是胡小姐这一动手，他心头暗惊，好厉害，一般人也靠不到近前，现在摆动这口宝剑是连出十几招，一时间申仪夺不下来他的剑，反而有危险，迫不得已是伸手在腰里把刀又拽出来了。好不丫头，那么大爷我就跟你接接招数，看看你胡家的剑高还是我申家的刀高。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刀剑颤，得动手，不动手胡家妹子得吃亏。他伸手亮剑，也窜过来，以二斗一，看汗就淌下来了，着急了，偷眼回头看总管，你愣着干什么？快动手！他就想让公子亲自将二女擒获，那公子高兴，现在一看擒获不了了，那自己动手吧，就把他请来当自己府上的总管，他也就屈尊此职。要论武功，在绿林道上那得有剑，他这一加入，两位小姐怎么能是对手？一时间是惊叫连声，连连闪躲，这跟头就摔了好几个。申仪这小子缓过劲来了，仰面狂笑，哈哈，赶快求饶，不然的话你们就得遭罪了。老车夫这一掌是偷着打出来的，正好打中葛志彪的后心，啊！肉扑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哇！看来这车夫掌力，刀已经落在那个车夫手里，他刚要往旁边闪，就觉着洗弯一发麻，原来三里穴被人家给踢中，他扑通栽在尘埃。这车夫是挥刀逼向他的咽喉，别动，再动这脑袋就没了。申仪已经躺在地下了，两个小姐在这危难之时，见雇来的这个车夫竟能够仗义相帮，高兴的眼泪都淌下来了。老人家您会武术，老人家我们多谢您了。不必多谢，我呀，姓申的这小子，听你这话里话外唠这嗑，好像你爹是个官儿。你们哥俩啊，你兄弟被这小姐给伤着了，啊，伤的还是个致命的地点。我想就你姓，既然你兄弟已经被惊了身，那我也就让你跟你兄弟一样呗，让你们家断子绝孙。说着话这就跑过来，可是这回他可不敢动手，距离三步远他打尖失礼，哎呀朋友，都怪在下有眼不识，魏营的统领申大人申公泰，既然你知道我家二公子已经成了残废，不能娶妻生子，你要再把我家大公子如何了，那么我们申大人不就完了吗？现在我恳请您能够高抬贵手，只要你饶了我家公子，现在我们对你是秋毫无犯，而且

0: 压着，老板子呱啦的一声鞭子，这辆车咕咕咕咕咕掐道就跑下去了。跑出许远，两个小姐这才问：“前辈，我们看得出来，您不是一般的车夫，您是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家，不知您贵姓大名？”“
1: 想知道我是谁吗？”“
0: 想知道。”“
1: 好吧，我姓沈，叫沈宽。”“
0: 哎呀！”一听说叫沈宽，胡湘明乐得在车上就一蹦高。他知道啊，这沈宽过去是江湖独角大盗，人送绰号叫怪叫花万里独行。不过前些年他投奔了山东泰安魏家，在绿林第一高手魏东川家当仆人，就这么高的一个剑客，宁可在魏家伺候人。那么胡欢在魏家学艺，知道这些事，他见了妹妹以后把这些事说过，现在胡小姐郑小姐才明白，原来这是自己家人。我说怎么武术那么高呢？原来这是万里独行的沈老剑客。再者说他怎么扮成一个车夫了？他们俩是心有疑团，这沈宽一边走一边跟他们解释。见这俩孩子雇车，他就把这车买下来了，把原来的老板子打服了，就这么着呀，才要保着他俩回苏州。俩小姐听到这儿这才明白，咱不说他们，回过头再说总管葛志彪，擦干净腮帮子上的血，回到北京城神卫营统领府叩见统领申公泰。如此这般一说，申公泰是呆若木鸡。啊！申公泰愣了也得有十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家这些日子也算连遭惨祸，没有一件顺心的事儿。本来想设摆饯行宴寿是胡大侠胡雪松，可是事与愿违，自己手下的人被人伤了不少，胡雪松等人是全身而退。接着那个郑家小丫头把自己二儿子给刺残废了，现在大儿子又让人家一个不知姓名的车夫给拿走，生死难以料定。这可真是破房连遭连夜雨，漏船还遇顶头风。你说这可怎么办？想埋怨这总管几句，但是还埋怨不得。事至如此，埋怨他也没用啊。过了许久他才发话，把司徒烈、司徒新、司徒夫人这一家人请来，把那郑子豪也请来，府上新府侍卫也请来几名，一起商议此事。这些人都来了，现在司徒烈感觉到很窝囊，脸上无光，因为他两次斗胡欢两次败北，他就觉得在申公泰面前这腰杆拔不起来了。现在又被召见，不知有何吩咐。他们来到里边，这总管摆手：“各位都请坐，都请坐。”他们一瞧，只见申公泰脸色铁青，用手抓着这三绺墨髯，眉头拧成一个疙瘩，看来他这个内心心事很重。过了许久，申公泰这才发话：“诸位，我儿子如此这般，让人家给拿住了。现在我请大家要想办法救回我儿，不知有何锦囊妙策？”啊！这些人一听，当时都傻眼了。尤其是郑子豪听着申公泰简单这么一讲，当时申公子被人拿走的时候，他的女儿郑

0: 郑红霞也在当场，那就是说郑红霞也是那个车夫的帮凶。郑子豪想站起身来赔罪，可是看看申公泰，申公泰连瞧都不瞧的，他知道自己在这儿没地位，赶紧又坐回凳子上了。这时候他是六神无主，如坐针毡。申公泰看看这个，瞧瞧那个。诸位，我知道你们都是武学大家，现在我也仰仗着你们，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我儿救回。只要将我儿救回，我申公泰终生难忘大恩大德，我必定要好好的报答你。说着话，他的眼光就在这十来位这脸上来回游动。可是这事儿太大了，太难办了，谁敢应承啊？可就这时候，司徒夫人申梅梅缓缓在他那个椅子上站起来了。大人，我保证三天内将你儿救回，你看如何？
1: 好、哦！申公泰一听，两眼就是一亮啊。
0: 贤妹，不知你有何锦囊妙策？那说他怎么管这申梅梅叫贤妹呢？他们都姓申，本来呀没有这个血统关系，可是这么论着，这不近吗？现在一听申梅梅说这样的言语，当时他是内心喜悦，口称贤梅。申梅梅是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面露得意之色。诸位，我手里边现在有一张王牌，只要我把这张王牌打出来，也别说三天，可能一天就将公子救回。说到此处，他跟申公泰就把自己怎么要救人，如何去打斗，前前后后的想法一说。申公泰心想，哎呀，这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营商环境优，
4: 发展底气足，
3: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4: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俗话说百名名医啊，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房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啊，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发酵中药房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 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治一个

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呢。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4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一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啊，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它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50来

百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呀，他吃饭就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呢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那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咱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那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呀，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它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2副药。他说这2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1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发酵中药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4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血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2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儿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他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他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他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发酵中药方能给他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发酵中药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
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长。

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5.3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房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20%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向荣啊。那么发酵中药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手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它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1块钱一片进行治疗，1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1/1000，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
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妈，主持人那也示意啊，这有的。

0: 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集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这个发酵中药算啊，我也用着呢。
0: 嗯，
3: 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嗯，效果我非常满意。
0: 啊啊！
3: 另外，我也知道啊，用咱们这个药的人啊也挺多的，所以啊，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备上点儿。
0: 嗯，
3: 但是我打电话，他说
0: 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之前打电话预定的，
3: 哦，
0: 啊，那你到货了你得先紧着人家呀，这么一预定一派发出去之后了，可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方呢，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
3: 嗯，
0: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片啊，他就得赔很多钱。
3: 哦，
0: 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美金，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你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
3: 嗯，
0: 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我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
3: 是本来啊，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
0: 嗯，
3: 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那时候啊反正就是啊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不反流。
0: 嗯嗯，
3: 大夫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嗯，有一些的抗凝的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嗯，就是为了防止血栓。
0: 嗯，
3: 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对，
3: 要反正啊
0: 是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了一个赘生物，哎，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我爬个楼梯，哎，我挪一步我都得歇一歇。而西医针对于风心病的治疗呢，它更倾向于的就是手术，就像之前医生跟你讲的，说是要换瓣膜，对吧？
3: 嗯，
0: 哎，但是由于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连上呢，
3: 嗯，
0: 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3: 对，
0: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它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给你开了这个抗凝扩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它防止血栓的，它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
3: 嗯，
0: 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
3: 嗯，
0: 啊，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
3: 嗯，他跟我说的，嗯，说咱们这个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
0: 嗯，
3: 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
0: 对，
3: 一片啊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整体上来治病的。
0: 嗯，
3: 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方，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

0: 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1: 嗯。
0: 你像那个膝盖那块儿，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1: 嗯。
0: 还觉得每天晚上我10点钟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了就睡着了，
1: 嗯，
0: 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1: 好，
0: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啊，这再买点儿，
1: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是
0: 不是
1: 吧？
0: 啊？
1: 嗯嗯嗯，
0: 对对对对，可别断了。这方这么小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1块钱，所以我这。
1: 对，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彻底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告啊，
0: 好，太好了，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
3: 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
1: 您的病情，
4: 李老师，
1: 嗯，
4: 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呀，发麻还。
1: 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啊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这个骨前区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4: 这有的有。
1: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站几个？
4: 不行，
1: 嗯，
4: 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1: 啊，
4: 好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
1: 嗯嗯。
4: 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特别臭，特别重。
1: 嗯嗯，
4: 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
1: 你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4: 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
1: 嗯，
4: 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1: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4: 对对，
1: 癫痫呢，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4: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1: 嗯，
4: 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
1: 嗯，
4: 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的。
1: 嗯。
4: 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您说这么多年了，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文字嘛。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方是你唯一的选择。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方是怎么？方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进行修复。

0: 记着你疼，疼说明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是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吃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有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把一个批准的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老师。那
0: 好，
1: 我就不打扰你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谢谢你把我救了。
0: 哎。
3: 哎，也把我这个家给弄好。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0: 嗯。
3: 嗯，当时呀都昏迷了，自己呀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这老伴呀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0: 嗯嗯。
3: 嗯，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0: 嗯。
3: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3: 咱也说不出话，是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吃。
0: 嗯嗯，
3: 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才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
0: 基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

0: 135、138，低压呀都是80到90这样。
1: 嗯嗯。
0: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1: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0: 对。
1: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0: 嗯，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1: 嗯。
0: 地也能使上劲儿了。嗯，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
1: 嗯。
0: 了，嗯，也不流口水了，嗯，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1: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嗯，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嗯，不过是这样啊，发酵中药放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它，来濡养它。那必须得给他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那，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啊，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0: 对，
1: 手里还有多少药？
0: 快完了，再有10多天就完了呀。
1: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哎呀，感觉到
1: 嗯，
0: 了，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1: 啊。
0: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
1: 那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发酵中药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康复以后就不反弹。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
2: 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方，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
2: 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1: 啊。
4: 你看我现在吧，2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
1: 嗯嗯。
4: 身子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1: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最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4: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嘛，再给我看一看。
1: 嗯。
4: 不想动弹，就想躺着，而且身上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1: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4: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2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哎呀，我都害怕。

0: 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1: 就是3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那这是临床有数据，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啊，你说那咱图意啥呀？咱为了治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哎，所以说我把咱们发酵中药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1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我就是脾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呀。哎，同时我们在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1: 哎，
0: 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
1: 啊？
0: 又不什么？哎呀，含的是发酵中药。
1: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现在血糖怎么样？
0: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现在啊感觉个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而且我之前啊，哎呦，真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1: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0: 哎呀，没有去啊。去医院啊，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1: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而且尿检吧，咱不用说非得上大医院，你就到一些小医院，人没那么多的，他也能给你做啊。
0: 那好的，
1: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发酵中药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0: 对对对，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也
0: 这个药定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舞蹈专场展演日前在大连举办。锦州市群众艺术馆报送的舞蹈作品《守望古塔风华》与来自全省近18支优秀群众文艺团队同台献艺，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利落规范，神情贴合主题，生动展现作品底蕴，尽显锦州群众文艺风采。初夏时节风光正好，锦州东湖森林公园繁花

0: 似锦，绿意盎然，园内大片月季悄然进入盛花期，与清澈河水、葱郁林木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城市生态画卷，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游玩、拍照打卡的热门圣地。日前，北京天坛博物馆揭牌，北京八处世界文化遗产实现专题博物馆全覆盖，提升了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与展示利用水平。据了解，天坛博物馆以天坛神乐署为主展区，整合中和韶乐展、祈年殿展、天坛文物展、斋宫历史文化展等九处文博资源，实现古建遗存、非遗文脉与文博展览的深度融合。六月是新疆那拉提草原最美时节，这片独有的立体草原坐落于伊犁新源县那拉提镇，景区分为空中草原、河谷草原两条游览线路，山间早晚温差大，出行需携带冲锋衣，景区内毡房可提供留宿，体验地道游牧风情。漫山野花、皑皑雪山搭配无垠碧草，一步一景皆是大片，成为伊犁夏日热门文旅打卡地。日前，同程旅行发布的大数据分析显示，端午节期间，辽宁凭借丰富的民俗活动、独特的滨海资源以及日益完善的高铁与自驾网络，成为东北和华北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客源以北京、长春、哈尔滨、上海及省内游客为主，其中来自北京的旅行订单增长最为迅猛。近日，沈阳市、鞍山市、抚顺市、本溪市、阜新市、辽阳市、铁岭市联合策划推出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线路整合山水避暑、红色研学、乡村采摘、星空露营、特色美食等多元文旅资源，打破城市边界，一站式打卡多地风光。6月15号是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赛事景区免费活动启动首日，大连市多个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由于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全市相关景区秩序井然，游客纷纷好评点赞，未来一周更多游客将在这里留下美好记忆，而大连也将继续敞开怀抱迎接四海宾朋。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7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26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20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19摄氏度，易县18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实时的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搜索到之后呢下载啊，然后通过您个人的手机号进行注册绑定，进入首页选择新视听这个栏目，进入之后呢选择黄色图标，就是正在直播的锦州经济广播。此时的节目春玉有腔调，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大家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大家打开抖音之后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就可以了，头像呢是一个卡通男孩小图标啊，戴眼镜啊，戴眼镜，您一看就看着了啊，一个特别帅气的这个男孩小头像啊。今天听点啥呢啊，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看老电影，然后呢哎，可巧呢昨天在公屏上聊天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在公屏上直接就说了，哎，还有一部电影啊，整个电影的过程当中没有沉重悲苦的宿命，全程都是轻快诙谐，满满都是江南水乡。

的温柔浪漫。这里面呢集齐了越剧功底反串的小生向群啊，然后这个陈思思中啊穿插了将近，我细数了一下，得有40多首啊江南的民间小调。一开口就是小桥流水姑苏风月。所以说咱们今天听的不是大名鼎鼎的江南四大才子之首唐寅、唐伯虎，当时说是才华横溢、书画双绝、潇洒剔透、淡泊名利啊。那么哎，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感觉这几句话在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的开篇里面有类似的语句出现？确实，周星驰版本的《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包括衣着打扮啊，包括这个一些故事情节啊，包括很多的山水，天天到处溜达玩啊，平日里呢纵情姑苏风月，吟诗作画，随性自在，跟这个追逐名利的那些人完全不同啊，就是特别洒脱的一个人间才子。那春日时节，唐伯虎闲来无事，他就一个人到姑苏的云岩，就撩动了唐伯虎的心神了。之后呢，就发生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故事。电影最开篇的时候，也就是片头曲的部分，是一个全景大合唱啊，相当于整部戏的一个序章。镜头开篇呢，有这个姑苏的全景啊，有青山的绿水，有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各种各样的美景。然后呢，借着民谣啊，上有天堂下苏杭这样的美名，然后顺便的带出唐伯虎三笑姻缘的这样的一个传说。我们简单来听一下啊，这个开篇的曲《上有天堂》。

还真像这个周星驰版本那唐伯虎点秋香啊，后来当然这个身形是不一样的啊，但确实两位公子呢多多少少啊有点傻傻的啊，天资愚钝，然后呢不喜欢读书，一拿起课本就叫苦连天啊，然后满相伴，实则呢满腹委屈，很感念太师夫人宽厚，但是呢也要日日的来应付两个顽劣公子的纠缠，孤身一人，身世飘零啊，就特别期盼能遇到一个知己，能够得一份良缘。扮演

这边叹息着啊，那华太师夫人呢也有了自己的安排和打算，要去庙中进香。那唐伯虎这一头呢，也是到这个云岩寺踏青闲游，才有了后来两拨人的相遇。云岩寺内人群往那么华太师夫人啊，在礼佛之后就进了后堂与禅师聊天，留下这个秋香在前面帮着这个华太师啊烧经卷。在这个时候呢，原本唐伯虎没有说话，结果秋香啊这边烧着烧着，哎，忽然呢就想对这个佛祖许个愿，然后就开始许愿啊。他许愿的过程当中呢，唐伯虎就把这个许愿呢给接过去了，就说三愿能得到一，你这男女有别，你这个话语里面明显有一些挑逗的意思啊，你这不是君子所为，就想走。结果呢发现自己的衣角被这个唐伯虎的腿给压住了，就提醒他，结果唐伯虎啊左找右找没看着，这秋香呢哎就笑了，这三笑的第一笑就出现了。

0: 相公。
1: 登上官船返程了，唐伯虎就看着这个船呢越行越远，这心里就按捺不住，不行，我必须得追上，必须得追上，怎么办呢？哎，看见江边停着一艘小船，赶紧去喊船夫，结果船夫啊睡着了，睡水里边露了个头啊，你干什么呀？你这吓死人了都啊啊！这个你帮我追一下前面的官船，我给你银子啊。哎呦，船夫一听，哎，那感情好，没想到掉了水里还能得银子，赶紧的就爬上船，然后就带着这个唐伯虎去追船去了。

0: 哎，怎么着你呀、啊？要害人呐、啊？啊？
1: 非也，非也！我要追赶那个大船，赶得上一两银子。
0: 一两银子？哎，想不到一个个都搬出财运来了啊！
2: 这船家呀，还挺有意思啊，自己呢也一众的侍女小厮都在旁边，他就有点臊得慌，然后就跟这个老夫人说，你看他们一直在那儿瞎唱，我去让人告诉他们不要再唱了。老夫人说，这唱的都是诗歌当中的句子，唱就唱呗，人又没唱假的。唐伯虎的身上，唐伯虎一抬头，秋香一低头，哎呦呵，泼他一身，哎，扑哧一乐，第二笑。看着秋香露出笑容，哎，唐伯虎更高兴了，你看这都对我笑两次了，这一

两笑之后，这唐伯虎啊就认定今生非秋香不娶。但是呢，他毕竟是大名鼎鼎的江南才子唐解元，对吧？身份悬殊啊！你说你想娶一个隐瞒真实身份，哎，周星驰版本的唐伯虎点秋香也是，哎，这样的一个过程，隐瞒真实的身份。但是呢，两者又有不同。三笑里面的唐伯虎啊，给自己换了名字，然后呢编。

甚至啊，想要轻生了。啊，给这个华府的这位下人呢、啊、吓了一跳啊，赶紧就薅着他进府了。那么转回头，秋香呢，这二奶奶是谁呢？实际上啊，跟这个唐伯虎是有亲戚的，二奶奶是唐伯虎的表妹。而且在这个故事的开头，有一个很特别的细节，就是华台师想求一份唐伯虎的画。那么作为表考，你看一下子这我这出马真是哈，打开一看，一张白纸，给华台师气坏了啊。然后二奶奶也觉得很没面子，毕竟嘛，你是我表哥，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对不对？我有求于你啊。这唐伯虎进来，二奶奶就说，如果真是一个模样挺好的又挺有文采的一个人，你不妨两个人就走到一起也没什么呀，对吧？我看看这人是谁。哎，走到外面一看，哟呼，这不是我那拿白纸骗我的表哥吗？那二奶奶在院里呢，之前你说他跟我要画的时候，我直接给他一幅多好啊，你说这，哎，就有了好几段啊。那么秋香在楼上跟二奶奶聊天的时候，

0: 这一段调子大伙儿是不是特别熟悉啊？跟咱们听到的这个天涯歌女，哎，你呀迷之意，哎，它是同一个调子。这个是苏州的一个民间小调，叫知心客啊，用的都是这一个调式，很常用，在《三笑》这部电影里面呢，也是出现过几次啊。化名为化安的这个唐伯虎进了房间不敢抬头，那这个二奶奶就说：“你抬起头来，你抬起头来啊，我得看看你。”这唐伯虎一抬头，满脸不好意思啊，尊一声二表，哎呀，不对，二奶奶，差点。
1: 好

这边二奶奶呀，假意的就一直批评他啊，说你这有好好的功名，嗯，你不去努力，然后呢，你就到这个画府当奴才，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唐伯虎点秋香》电影里面苑琼丹所饰演的石榴姐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啊，已经忘记了三笑当中的石榴姐到底是什么样子。实际上呢，仔细的去回忆一下，当时在三女主陈思思长什么样了，但是石榴姐我记得好深刻呀。饰演石榴姐的呢是裘萍啊，把这个石榴姐演绎的是非常的生动。石榴姐呢是一个勇，是有那么一次在厨房里边炒肉丝儿的时候，哎，一边翻炒一边唱了一个肉丝儿十八铲，哎，唱的呀那叫一个风情万种。

0: 我们除了听到石榴姐的声音之外，还听到了另外的一个男生的声音。这个男生的声音呢，是在后来的《唐伯虎点秋香》，果然是个帅小伙啊，拉着他问东问西，你哪年出生啊，哪月呀，哪日啊，什么时辰呢？哎呦，跟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啊。哎呦，咱们可是四同姐弟呀，快快快快快坐下聊一聊，也许咱俩就是一对好姻缘呢。哎，
1: 还是我队友，来，
2: 还没请教，姐姐帮你。
3: 四同啊，

哎，用的就是这一段啊。后面呢，这个两个人内心逐步走一个忙，他就让这个祝枝山呢假意到华府来遇见了自己，然后等送走祝枝山之后，就跟华太师说：“哎呀，这祝枝山想要挖我去做他的西席先生。”啊，这华太师一听：“哎呀呵，到我这挖人来了。”众多的侍女，你可以选一位做妻子，就有了后来的唐伯虎选秀。哎，选一个不中，选一个不行，一直选到最后秋香上场，唐伯虎啊才同意了。

这一段大伙儿也很熟悉吧？哎，这一段小调呢，使用的是茉莉花的调子啊。在这之后，两个人呢就正式的拜堂成亲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二奶奶给这个秋香送了一个礼物，送的是什么呢？大门的钥匙。为什么送大门钥匙呢？为的就是能够在成亲之后跟唐伯虎一起逃回姑苏去。所以最后啊，才有了那么一段三笑佳话。

0: 塘借缘，你就一辈子守在这儿了？
1: 溜回苏州啊，
0: 跑得了？你看，
1: 鬼灵精，
0: 是你表妹。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3: 今天呢，咱们听到的是江南小调电影《三笑》啊，有机会呢，大伙儿也可以在网上看一看啊，还有相关的资料的留存，确实很好看。行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要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马上要来的端午节。哎，端午节大伙儿家里边的东西。

都准备咋样了呀？你看前两天咱们陆陆续续在给大伙儿推端午节的时候可以用的、可以吃的、可以送人的好物，对不对？今天这个您是自家吃没问题，送人没问题，对吧？而且呢，有理儿有面儿，咱们锦州人都爱吃。岗子大叔烤鹅。这老朋友了，对不对？哎，咱们锦州人都特别熟悉啊。当然了，有的朋友呢，就是，一提到吃鹅肉会觉得怎么样呢？就是会觉得说这个家里边，你说炖个鹅啊，你得洗，得腌，得炖，忙活大半天做出来这一只鹅很费劲啊。但是呢，岗子大叔烤鹅那不是开袋就能吃，撕一撕直接装盘上桌，您也不用炖。然后呢，一分钟搞定，鹅皮润而不腻，肉质紧实软烂，哎，轻轻一咬就能脱骨，而且呢，卤香气、烤香气特别的浓，它是先卤后烤啊，而且前期处理的特别干净。我家是常年吃这个岗子大叔的啊，这鹅做的是真干净，一点腥味都没有。鹅呢做的不好，它就会腥，但是岗子大叔真的一点也不腥。老话说得好啊，夏吃鹅胜不要嘛，对不对？夏天湿气重，就觉得身子沉没精神，所以呢吃点鹅肉是非常好的。鹅肉啊性平不燥，蛋白质非常丰富，能给我们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又不像牛羊肉吃着那么容易上火，还能帮着去除体内湿气，健脾开胃，哎，特别好。所以说呢，家里边不想做菜的时候，哎，撕上一盘烤鹅，配点大米饭，对不对？你别说配大米饭了，配粥啊，配面条啊，配啥都行，清淡解腻啊。中午懒得炒菜了，撕点鹅肉，整点小卷饼，配点黄瓜丝儿，特别美味了，对不对？哎，又或者咱把这个鹅肉稍微撕大块一点，切点青椒，炒一下都好吃啊。然后过节的时候送给亲朋好友，对吧？或者是有人到咱家来了，家里来且了，配点鹅肉，美味又解馋嘛。包括出门野餐带着咱也方便啊。那当然了，咱们说这个市面上卖烤鹅呢也不便宜，随便一只啊都得200多，对吧？咱们今天的这款烤鹅呢又是福利价啊，每只鹅的净重都在3斤到3斤3两，大鹅啊，大鹅。这个鹅给大伙的价格是159，特别划算啊，159，还搭配了礼盒包装啊。所以说，无论您是自家吃还是看亲戚朋友，都没问题。那如果说您还想再加一点别的啊，现在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加了鹅蛋和鹅肝肠的一个套装，这个套装呢是189，一只鹅加上两个烤鹅蛋，加上两个鹅肝肠，哎，整个这一套189块钱。聚餐的时候撕盘鹅，对吧？把鹅蛋一掰，哎，一切，把这鹅肝肠一切，这美味不就配齐了吗？对不对？哎，感谢我在看送出小玫瑰，谢谢。正经好东西啊，因为这些我都是自己吃过的啊，我个人吃这个岗子大叔烤鹅，我一个最大的，我觉得内心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我真的很无法接受鹅肉是带腥味的，岗子大叔烤鹅完全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它能做到肉不柴不硬，但是口感又很紧实。同时呢，像这个岗子大叔烤鹅的这个鹅蛋，它不仅蛋清入味儿，蛋黄也入味儿，但又不那么咸，哎，我就觉得这事儿很神奇。再来说到他家的鹅肝肠啊，岗子大叔的这个鹅肝肠里面的鹅肝，它本身鹅肝做的时候就非常的恰到好处。鹅肝怕什么呢？就是做老了，做老了之后它口感就不好，他吃到嘴里边啊会有那种渣子的感觉，但是岗子大叔他家的这个

0: 鹅肝的部分特别的嫩，咬下去吧，就是那种巧克力的口感。然后配在肠里，没有违和感。你吃的时候不会有一咬，哎，我咬到一个小渣子，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感觉，特别特别香。而且肠不腥，鹅肝也不腥，鹅肝也是特别容易腥的，其实不好做啊。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事儿？就是说，港大猪烤鹅它是没有添加剂的，所以保质期只有10天，您还别让它晒着，对吧？那么各位下单之前规划好时间啊，两种下单方式：400-999-0139，400-999-0139，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就能够收到下单链接。本次的下单链接就一个字儿，鹅，您发过去就能收到链接了啊，价格特别划算，正经好东西啊，咱们锦州人都爱吃，大伙儿抓紧时间下单。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进行到这。
1: 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
2: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让气。
3: 中国各大医院只有全球购的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拿到高端品质紫河车，数量稀缺。全国呢50个城市啊，每个城市仅有500个名额，
4: 里面两三种的成分，比如说人胎素，人胎素就是两三种成分，然后它加了大量的其他的一些药物成分，比如说当归呀、枸杞呀、什么中草药的成分，那它就不是它才能够有一丁点的作用。
3: 对的。
4: 那这样的产品。我说实话，能不能搞到？我就可以给大伙搞到，但是对咱们的疾病调理微乎其微，作用不太大，所以说证明提供的紫河车它的安全性。
3: 对的，
4: 是不是？我不是说过吗？纯正的紫河车，它的来源必须要正规，你要经过800多项检。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每一款产品，每一款这个药物也好，保健品也好，食品也好，特殊的功能性的物质也好，比如说牙膏，像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这是做不了假的，是不是？你说这些产品，咱有样算一样。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哪一个能够在咱们这个市面上啊，身边的普通的，
3: 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走内部嘛，对不对？
4: 对，
3: 我们也都是通过电话来公平的再打电话，但很多的家人都说：“哎呀，我这到了年龄了，我身体需要我。”不仅仅是身体好坏的原因啊，
4: 多活几年，多活几年，你看这个国家就养着咱们，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这个都找回来了。所以说，我觉得紫河车第二类人群，想延年益寿的人，我觉得有时候想不到药还有收藏的价值。你说说，所以说这个药的收藏的这个根本原因，就咱提到安宫牛黄丸来讲，它最主要是什么？到最后把我们。中医界的很多在北京的一些中医专家们找到一块儿，我们就会诊。当时我们就是会诊之后，就是决定采取一个抢救的方案。叫什么你知道吗？鼻饲法。什么叫鼻饲法？就是从鼻之为叫急救圣药的话啊，比如说人在危急的时候能够让你立刻的苏醒过来的话，保住你的性命的话，是吧？那么紫河车，我告诉你。那可以称为是人休眠状态的干细胞，怎么样呢？有特殊的定向诱导分化。
3: 定向诱导分化
4: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哪有病啊，哪个组织？
3: 我的啊，
4: 你看
3: 老师，
4: 看，
3: 它比安宫牛黄丸要更高一个等级。
4: 对呀，
3: 是不是它更加珍贵？
4: 没错，
3: 如果说安宫牛黄丸它投资它升值的话，那紫河车它的投资升值的回报率它就更高啊。
4: 哎呀，你看看，就是啊，你怎么钻钱眼里了？你都
3: 是这个概念，
4: 上都要有条形码，你扫一下，马上就能显示出它的来源。每一盒的这个紫河车里面都要有中国药典的执行标准，这都是金指标。大家伙一定也给他的母亲用紫河车把身体调理好的。
3: 哦，
4: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叫好像是张永礼吧，张永礼，我没记错的话叫张永礼，他就是能认人了，说明什么？
3: 那保住命了呗，
4: 命保住了啊！所以说当时老爷子啊，我老师，哎呦，就开始大量的就是用这个紫河车的经费。我说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紫河车还能搞出来。
3: 就像我们说，这次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为什么电话量这么大，这么火爆？谁不想抢得到呢？
4: 没错，
3: 谁不想做到有备无患呢？谁不想做到让我自己，让我的家？

0: 家人表明，紫河彻当中含有8000多种以上的活性物质，可激活人体干细胞，对人体损伤的各个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彻，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
2: 要请讲。
3: 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沈阳的，我是已经抢到了3个疗程的。
2: 哦。
3: 哎呀。我幸运和你通上话，我是想恳请您，能不能再帮我订3个疗程的，多给我点儿。
2: 哎呦，还想要3个疗程的？哎呀，咱们节目当中，你提到这个纯正程度来讲啊，我真得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紫河彻来讲，千万不能盲目的从一些不正规的渠道或者黑。

0: 要怎么说是人间第一圣药呢？对吧？它本身的这个组方已经非常完美了，你再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不相当于画蛇添足吗？反而影响你这个紫河车的功效了，对不对？这就我说的第一个关键所在吧，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真正的紫河车里面啊，我们目前发现的里面，我们认识的就有8000多种先天物质，那你想想，还有大量的我们没发现、不认识的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就这个组方啊，它里面的成分大概有80多万种，你看看这组方，你说谁能组出来，对不对？它是先天之物进我们身体当中，直接能够激活咱们，比如说你像脑中风的患者，就直接激活我们大脑的干细胞，让我们的干细胞、大脑干细胞直接分化增生出新的这个神经细胞源出来，是吧？然后重建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回路，就实现什么呢？我们叫大脑的代偿性的功能。就说白了，你家里头灯泡不好使了，对吧？现在你用这个先天之本的这个紫河车，等于说给你家里头重新换个开关，换个灯泡，对不对？你说这等于说是全新的了，你说这能查得了吗？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是吧？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啊。
1: 是是，哎呀，梁老师，你这么一讲我懂了，而且听你节目才知道，之前咱不懂这些，
0: 不懂是吧？
1: 是
0: 啊，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也转告你老伴儿啊，只要把咱们这个真正的紫河车用好了，只要给它用好了，你比如说用到第一个疗程用完的话，我告诉你，什么吃饭的、说话呀、手脚这个活动啊，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疗程。第二个疗程你用完了之后，你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我们所有的生理指标，那个时候基本上都能达标，都能够正常。那你用到第三个疗程下来，就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啊，完全的这个正常人一样，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所以说你告诉你老伴一定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你要配合好我，是吧？他这个罪啊马上就遭到头了啊，已经到头了，以后不会遭这罪了。听懂了吧？
1: 好好好，哎呀，听懂了，太有信心了，特别有信心。那我们全家都信任您，梁老师。
0: 有信心就好，是吧？要不怎么说紫河车是咱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呢，是吧？你有信心，我就有把握。你现在已经抢到三个疗程了，我觉得对于你老伴儿一个人用来讲，完全够用了，是吧？所以说你不好啊。
1: 好的，
0: 好、哎、啊。就等着吧，把这个、
1: 哎、谢谢梁老师，也祝你好人一生平安，谢谢您、
0: 好，电话保持畅通，回头呢我们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好的，谢谢，
0: 再见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也祝您呢早日康复，一定要坚持服用高精纯紫河车。紫河车中含有8000多种以上的先天活性物质，激活人体休眠干细胞后，仅需一个疗程时间，可以快速修复受损器官，恢复器官功能。两个疗程可以让指标达到标准范围，三个疗程可以彻底逆转疾病。人间圣药紫河车是自然界乃至世界上唯一单药名大组方的药，这是每个人降临人间前上天赐予每个人的先天大药，一定要珍惜每一刻。再次提醒大家，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600个名额，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这个紫河车定3个疗程的。
0: 哎呦，
3: 我这四处打听了，可算找对地方了。你一定得给我留着。
0: 哎呦，
3: 啊，因为大夫给开的那个紫河车。
0: 哦。
3: 哎，当时去了就挺好的，出院的时候能自己下地走道了。
0: 好啊。
3: 但是坏在哪儿的呢？当时我也不知道，就您出院的时候吧，我寻思再开的，人家医院说啥不给开了，就说没有了。
0: 哦。
3: 完，我今天给主治大夫打电话，后来大夫也没招了，不能给你了。
0: 这么回事儿？哎呦。
3: 对。
0: 我告诉你，这说明什么？说明第一个，现在很多这个大型三甲医院的临床大夫也在收听咱们的节目，这个是一个。另外呢，就是他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货源，就这个紫河车的货源，和他们医院的这个货源的渠道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但是我筹备的时间早啊，是吧？我足足用了5年的时间才给大家伙筹这么一大批出来呀，是吧？所以说这个量呢，相对要比这个有些大型的三甲医院量要足一点。 但是尽管说和医院比我们足，但是实话实说，咱们人多呀，是不是？咱们人多呀，我大概算了一下。

0: 现在啊，咱们全国范围内，就是按照我们手头现在这个紫河车的量，每个地区最多也就是五六百人能够得得到，能够用得上，是吧？包括现在你看，我有很多的同学都是临床的这个副院长啊、主任呢、啊，听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紫河车的活动了，都让他底下的这些患者说的，你这样啊，你就把这电话都告诉人家了。让他的患者直接找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订。一是什么？一是我们这个量相对来说是人越来越多了，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1: 明白。那对了，那就是我这就这儿了，我就没找错地方，老师。
0: 对，没错。
1: 哎呀，你知道啊，我老伴儿当时用了紫河车以后，原来大便控制不住，身上发凉，用上一周以后，这效果就出来了。
0: 嗯，
1: 大便。控制住了，还有吃其他药好使的话，他们还至于给我开紫河车吗？是不是？
0: 那可不。
1: 所以吧，我当时我就挺生气的。
0: 挺生气是吧？但是咱也用不着生气，为啥呀？因为你就想呗，医院有医院的难处，是吧？这个我也不多说了。所以说，就是咱说你老伴儿为啥用紫河车效果好，不就是因为代偿的功能啊，对吧？先天之本你补充好了，它能够做到什么呢？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它能够激活我们大脑的干细胞，哎，让我们这个大脑干细胞大量的分化，增生出新的脑细胞出来，让它活跃起来，是吧？你看，就像咱们小孩练走路一样，慢慢的时间长了，慢慢的等于说在这个激活大脑细胞发出这指令了，你看慢慢它就会走道了，对不对？它是一个道理。所以说紫河车呀，我告诉你，我说了，它是人间之圣药，专门补充咱们先天之本的，激活咱们身体用上的话，我告诉你，那都是非常幸运的，是吧？咱市面上有价无市，有多少人这兜里揣着钱就找不着这渠道的呢？是不是？我告诉你，有机会一定要给他得到了。这以后断货了，我告诉你，你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的啊！
1: 是，哎呀，太好了，老师。
0: 我们这个估算的话，三个疗程是一年半的量。你老伴儿现在能下地走路了，现在能走多远？现在？
1: 他现在扶着我家里边的暖气管子能走一会儿，但是站五六分钟就特别累
0: 啊。
1: 我看他腿呢，现在也细了。
0: 也细了是吧？像他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实际上啊。气血足了，营养充足了，我告诉你，你就看吧，啊，你就看吧，他腿部的肌肉，你看很快就会丰满起来的，啊，萎缩会慢慢的好转的，啊，听懂了吗？
1: 行，哎，那我听你的，我就给他多定俩疗程，那谢谢你了，老师。
0: 又多定俩的疗程了，再见。
1: 哎，
0: 好的，
2: 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人间圣药紫河车，五年等一回。全球购精选高端品质纯粹成分，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高精纯紫河车进入人体之后，迅速激活人体干细胞。全国各大医院只有全球购的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拿到高端品质紫河车。数量稀缺，全国呢50个城市啊，每个城市仅有500-600个名额，所以说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报名抢订热线400-967-1213。
3: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清

0: 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撤吧。
2: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3: 洪水来临时，不要
4: 干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3: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6: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不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龄，请您静候收听。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伴。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9: 喜儿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楚老师，跟您做节目以来啊，我是最大的感受到了啊，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
9: 是吧？
8: 哎，因为我们这档百岁养生经是很多我们中老年群体啊

0: 是最需要的栏目了。
1: 嗯嗯。
0: 啊，能够完全公益性的给大家普及各种健康知识和常识，
1: 对，
0: 而且呢能够给他们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嗯嗯。
0: 啊，自从楚老师你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啊，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
1: 哎，
0: 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的方法，
1: 嗯，
0: 大家在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发现呢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
1: 嗯、
0: 节奏和方式以后、
1: 嗯嗯
0: 就是变化非常大，
1: 是不是？
0: 哎，就是浊气浊毒在身体里面一点点积攒之后，相互转化而带来的。
1: 哎，对喽，这才是关键。嗯，
0: 就一定要排浊气，清浊毒。
1: 嗯，
0: 这才是最根本有效的方法。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广大听众啊，对您的夸奖赞誉真是有
1: 赏，尤其在这个吸清吐浊、呼吸吐纳方面呢。的的确确咱不能说有大的成果啊，但是也算是小有成就。我认为在当今时代啊，对于任何人来讲，这套方法应该得以广泛性的普及和宣传，应该利用媒体的资源和优势啊，让更多人的去了解、去参与和使用，因为它给咱们的健康它带来的收获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说我非常愿意做客这个栏目啊，这是从我内心的一个真实角度。我能答应的是什么呢？只要是这个时间方面不是过度紧张的话啊，我都可能尽可量的把啊你这档节目时间把它留出来，能够一直在这儿呢给大家宣传宣讲一些对于疾病也好健康也好好的方式方法，包括给大家提供一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这是我一个初衷初心。再有一个呢，也是，嗯，你个人来讲呢，因为在前些年我对你的一些事迹啊，尤其是这个从事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在当今老龄化这个时代背景下，是吧？你能够，完全性、公益性的去参与投身老年的福利事业。包括你的一些成长的一些经历的一些过往故事，这个我还是挺了解的啊。
0: 嗯，
1: 哎，尤其是这个，到现在呢，在全国啊，能跟你在一起做这档栏目，而且你现在也说这个重点呢是关注于，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作为重点的这个服务工作，这个就更好了，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所有的老年朋友。啊，用你话来说，不像之前老年人一个共同的心愿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也见到了这些年呢，你在从事老年健康方面，关注关怀大家身体疾病方面所做出的很多工作呀、努力的这些付出，这也是我都是很了解的。所以说从这角度呢，我感觉
0: 呼吸的这个天伦之乐，
1: 对，
0: 洒脱和自在。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多少老人能够实现这一点呢？大多数啊，我见到的老人是因为各种疾病啊，哎呀，被折磨的，被困扰的，本应该我们拥有幸福和乐龄晚年幸福的这个权利，
1: 嗯、
0: 我觉得太可惜了哈。
1: 是是，
0: 所以说我一定是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1: 嗯，
0: 尤其是您的到来哈、啊，我心里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了。嗯。
1: 其实我也是深有同感，啊，你看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讲呢？叫这个是，这其实就是最大的善举，哪怕是芝麻大的小事儿，对吧？你作为公职人员呢，也当做自己的事儿，你热心的、细致的去给办好，我感觉这都是很大的善举。
0: 嗯，
1: 那这种影响可能胜过往往很多的一些寻常的一些修行的方法，就是救死扶伤。你看了太多太多，你这种。饱受痛苦折磨的人越是这样的，你见得多了，你更不能辜负了自己那你当初学医的那颗初心呐、啊，对吧？那学医目的是啥呀？
0: 对，
1: 是吧？你更得尽心尽力的为老百姓为广大的疾患去服务去帮助他们去解救他们，这个不是说这个塑造什么高尚所谓的灵魂，不是这个，这是属于为医者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分嘛。
0: 但说实话其实挺难的。
1: 对。
0: 嗯，
1: 为啥说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是吧？人心也变了。
0: 对。
1: 啊， 过分的追求一些物质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名利的东西，那往往就容易丢了本嘛，
0: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下，我们说不是所有的医者都有人心的、
1: 嗯、但是慢慢会越来越好、
0: 嗯、
1: 啊，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0: 嗯，
1: 是吧，
0: 确实是，
1: 嗯嗯，你看我自己都在内，你看从医这20多年时间，实求是讲肯定也是救治了很多人，但是呢现实来说呢也面临很多一些复杂的一些形势，也比较严峻，你比方就刚才说的，你看很多这个要吃饭
0: 就是吃药，
1: 那就吃药了，
0: 对，太多老年人就说这个问题
1: 是吧，
0: 饭吃不了多少，但这药啊一天可真是一把一把吃、
1: 嗯、把药都当饭吃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哎，甚至你看有一些老年朋友由于这个很多病到后期发展，对吧，
0: 我见到以后非常的
1: 很痛苦的事情啊，
0: 对
1: 吧，腿脚不便的，甚至说难听话呀，

0: 从卧室到厕所呀，啊，他走几步都很艰难呢，别说下楼出去遛弯了，是吧？
1: 对。
0: 哎，还有的说，哎呦，整宿睡不着觉啊，严重的失眠呢。咱别说老年人了，咱就说年轻人呢，天天失眠睡不着觉，谁都扛不住，别说老年人了。
1: 你就有几天，你这人呢，就整体的这个身体健康可能就垮掉
0: 对
1: 了。
0: 呀，所以说，风湿残年嘛，是吧？越是到了这个晚年多事之秋，啊，身体这个病多了以后，怎么形容呢？是就像这个风中的蜡烛一样，摇摇欲坠，也让很多人呢，在晚年余生陷入到这种长期的这种痛苦的折磨当中。那你说这样的人，他是不是要承受的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你想想。他晚年的这个生活，他哪来的这种幸福和安逸呢？东奔西跑，3天5天的住院看病，啊，还有人是啥呢？就是因为自身呐，身体这些慢病啊特别多，陈年旧病也多。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感觉呀？不就现实情况摆在那儿吗？很多病它不是1天2天，也不是3年5年，甚至都10年20年了。一直也没有好的结果，啊，你可能换谁也没信心了。再一个呢，我感觉这个一些周围患
1: 是这样啊，医生都是这么交代
0: 是
1: 的。
0: 吧？这一来二去的，可能很多患者，哎呦，就感觉呀，没啥希望了。
1: 没希望了。
0: 哎，大夫也这么说，自己也用过很多方法治着呢，也没啥好结果，自己呢慢慢也就信了。
1: 就能吃药能维持就不错了。
0: 对，他慢慢的他自己后呢，说撒手人寰了，也就完事了，就有这种想法了。啊，一旦人要是产生这样想法，很可怕，自我放弃嘛，对吧？你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你想想，他是不是就不愿意去改变一些东西了？
1: 对，
0: 他不愿意接受一些新的事物和新的方法了，他是不是不愿意去改变和尝试了？啊，所以这个现在也面临的问题也是很严峻的。
1: 确实，邱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就是现实生活中啊，不少人他都是这种想法
0: 是
1: 的，
0: 吧？
1: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你看身边大多数人这慢性病啊太多了，太常见了，
0: 对呀。
1: 那么。我们大家都是长期依靠

0: 命啊，你就是抓住两个关键环节，它就没有危险。
1: 嗯，
0: 啊，哪两个关键环节呢？一个是症状环节，一个
1: 症
0: 是
1: 状
0: 损伤的环节。
1: 损伤。
0: 记住啊，就这俩环节。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啊，这个冠心病，它在发病之前呢，
1: 嗯，
0: 它一定是先有症状的。什么症状啊？心慌、胸闷、乏力、气短，是不是症状啊？是不是都是非常常见的症状啊？
1: 嗯。
0: 如果说咱们通过西医的影像学的检查，会不会发现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已经出现粥样硬化了？
1: 嗯，
0: 有瑕
1: 查
0: 嗯，
1: 啊，查出来医生告诉您这什么抗凝的、
0: 对，
1: 降脂的、降压的，
0: 嗯，
1: 稳心率的，还有吃很多的营养心机的这些
0: 嗯
1: 药物等等都吃上了。
0: 嗯嗯，
1: 那么不是说不重视啊，
0: 啊。
1: 就是发现有早期症状之后呢，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干预进行治疗了，但是重视了，说我钱都花了，我按顿吃药，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挡不住它继续发展，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0: 实际上啊，你看你刚才讲这个针对症状方面，的确啊，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哎呀，他有症状了，他只要是发现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有狭窄了，是解决。那吃这药干啥的呢？它实际上它就是抑制和控制。大家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意思？血压高了，你降你的血压；血脂高了，强制性降低你的血脂。血液粘稠了，强制性稀释血液进行抗凝。哎，它不让你现在这些症状怎么的呀？进一步的去发
1: 发
0: 展，
1: 展，嗯，
0: 它不是把这症状给你消除，给你解决。就你采用的这些方法，它都不是说是解决症状的方法。包括你刚才讲到，你支架它是不是啊？为啥如果能解决的话，为啥还能植二次、植三次啊？它为什么血管还会堵啊？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分清啊！其实任何事情都一样啊。如果说你只想着去解决眼前，去维持现状，你记着，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只要是维持的事儿、将就的事儿、控制的事儿，你就说呀，你不能只看到你血管有粥样硬化了，啊，你看到血液粘稠了，啊，你看到你现在心功能减弱了，啊，心肌细胞现在有坏死病变了。你这些都能看到，但是我们得想，为什么我们的血管它会发生这玩意儿？
1: 的问题就是吃喝饮食上啊，就是有
0: 吃
1: 点
0: 太好
1: 过
0: 了，
1: 度了，就是对大家吃太好了。
0: 嗯，
1: 原来可能过年吃个鱼吃个肉，现在呀，鱼肉大家都吃腻了，那天天
0: 对，
1: 的是吧？
0: 就是肥甘厚味，中医叫肥甘厚味啊。现在话什么就是重油重盐重。
1: 光是年轻人吧，就包括我现在也算中老年人吧，喜欢吃那个什么麻辣烫啊、麻
0: 辛
1: 辣
0: 辣或者
1: 香
0: 刺激
1: 锅
0: 性的东
1: 啊，
0: 西，
1: 对，就喜欢吃那个油又大又
0: 对，
1: 香又辣，哎，各种
0: 满
1: 的
0: 足
1: 这
0: 味
1: 种，
0: 蕾嘛，是吧？
1: 哎，就觉得好吃。
0: 你说这个对，非常对。就刚才讲了，咱们这血管好好的发生粥样硬化了，血脂高，血粘稠了，堵塞血管了。你要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啊，给出一个最有力的说法，造成这个原因是啥？就是不良的饮食习惯。
1: 嗯，
0: 这个必须得是。我们要认清的，这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就是现在饮食太过丰盛，我们吃它开始科学的严格开始控制饮食了，
1: 嗯，
0: 多清淡了，低脂、低油、少盐，饮食控制的极其严格了，而且同时又结合这些药物，你刚才讲的很多药物，该抗凝的、该溶栓的，还是降低胆固醇的，该用的都开始结合药物，又配合着严谨的饮食，那这些药我也天天吃，那怎么慢慢我的血管还会发生堵塞呢？还会有粥样硬化呢？啊，甚至有人讲了，哎呀，那是不是我吃这些药有问题呀？是不是降压药啊、降脂抗凝的这些药啊？是不是这些药效果不好呢？它不具备作用呢？
1: 嗯，我解药，
0: 它都属于基础的一线用药啊。
1: 对它肯定是具备完全效果的。
0: 啊。
1: 你吃上以后，你看大家，我们说正常情况之下都能实现血压稳定，血脂一查都正常啊。但是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反复情况，
0: 对呀，
1: 所以说。
0: 紧张素抑制剂啊，还是我们用这些呀、抗凝的药物，这些药啊，这是全球公认叫一线基础用药啊。这些药不是没效果呀，它是有作用的。
1: 嗯，
0: 但是我要跟大家刚才讲得很清楚，这些药啊，它不是从根源上给你解决问题的，我们要知道。

0: 啊，你要是最近这些天听我课的，你要听懂了的朋友，其实应该能够对这个问题啊，或者是对这个病症啊，应该能解释个大概了。
1: 是从浊气浊毒的这个角度来解释吗？
0: 哎，对喽，一定要从这儿高啊啊！我们很多人讲了，说都是饮食不节制嘛，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导致血液当中呢有过多过剩的这些物质转化消耗不掉，聚集在血液当中。然后我之前不讲过吗？那这些东西只要是身体不能被吸收的、被利用的，过多过剩的消耗不，
1: 浊物就
0: 哎，
1: 是浊
0: 对，
1: 毒了。
0: 对喽，它一变质，不就是变成有毒的东西了吗？
1: 嗯，
0: 你剩菜剩饭一顿两顿能吃，那都馊了，都变味了，你还敢吃吗？吃不中毒了吗？所以说它一定就会什么变成浊毒啊。成浊毒以后会怎么样啊？我天天讲啊，浊毒是不是会造成咱们组，它是不是就会给咱们同样咱们心脏的这些细胞也会造成毒害、腐蚀和破坏呀、啊？造成咱们心功能发生改变、下降啊、衰退呀、啊，出现问题呀、啊？这是病损的问题，这是我们最直接、马上能够发生的。那与此同时，你说这个浊毒，大量的聚集以后，那这个浊气产生以后，那浊气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啥呀？
1: 带来的是症状，
0: 对呀，
1: 嗯，
0: 浊气是会带来症状表现呢。
1: 对，
0: 所以说，浊气一旦形成在血管到脏腑，整个浊气弥漫困重的特性，啊，就会给我们带来很明显的直观症状表现呢。所以说，冠心病人刚开始有哪些症状？我们刚才说了嘛，胸闷、心慌、气短、乏力、失眠、心悸、盗汗、自汗，这是不是都是典型的症状啊？
1: 对。
0: 而且浊气它在血液血管当中弥漫呢，它不光是给咱们带来的这些症状，而且影响它的正常功能。所以说，冠心病的人他还有一些症状是啥症状啊？到后期严重了，哎呀，总感觉胸肋胀满，甚至呢吃东西啊都吃不下去，食欲不振，还经常的恶心呕吐，甚至呢出现尿频，啊憋不住尿，气给困住，给压制住了。然后呢，大量的浊气给我们这些脏腑脏器的功能啊，全造成严重的限制和破坏，造成它功能性的下降了。所以说，我们呢，必须得什么？得认识到浊气啊与浊毒。如果说光看到浊毒了也不行。有的人说：“哎呀，我知道这血里面。”有很多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我刚才讲了什么，过高的油脂啊、斑块啊、质子沉着呀，说，哎呀，我采用很多的方式方法，我想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清理干净了。你放心吧，你剩的这些浊毒，你说你要不把它清出去，它是不是还会继续产生浊气呀？是不是还会继续给你带来各种症状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用，
0: 啊？哎。
1: 一手排浊气，一手得清浊毒，
0: 哎，对喽，
1: 是这个意
0: 哎，
1: 思
0: 因为
1: 吧？
0: 他们两个呀，都不是好东西，是吧？他们两个是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就出现了咱们很多冠心病的患者，你看看他这病，是不是总是反反复复，一犯二犯，甚至到后期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1: 对，
0: 症状越来越多，病损越来越复杂，这不就是吗？对吧？浊气越来越多，生浊毒，浊毒越来越多，又生。
1: 那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要把浊气先排出去，然后呢再清浊毒，这样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这样
0: 哎，
1: 吗？
0: 实际上啊，他们两个呢，不管是哪个前哪个后，啊，反正我们都是要进行去解决
1: 先后不管，
0: 的，
1: 反正都得解决。
0: 啊，所以说我们从冠心病角度呢，在吐浊气方面有两套吐纳的方法，大家可以去加强做，一个是逆腹式呼吸法，还有一个什么呢？叫行气散瘀呼吸法，这两套方法一定加强做，吸清吐浊，助血行气散瘀。坚持啊，那是不是就消除我们这些症状了？那消除症状的同时，是不是咱们也杜绝了这个浊气在体内大量的聚集，它继续产生新的浊毒啊，继续对咱们的血液血管啊，包括心脏造成破坏呀、啊？所以说，是不是从源头上就把住了很重要的第一？那你说这些物质是不是咱们得把它给它清出去啊？你要不清理干净的话，它是不是会导致你这些血栓斑块啊继续形成啊？血管继续硬化呀，堵塞血管，甚至发生血管破裂呀，会不会继续的毒害破坏其他的组织器官，让其他的组织器官继续发生病变呢？所以说呢， 要同时去入手，啊，不管你是从哪个方面，你记住一个事儿：浊气带来的是症，浊毒带来的是病。
1: 嗯，
0: 而且浊气和浊毒它俩之间呢，是互为转化的，尤其是这个浊毒，啊，那你说病和症哪个严重？那肯定是病严重啊，它能带来损伤啊。
1: 对，
0: 对吧？我在节目开始我就说了，只要是抓住两个关键环节，它就没危险。一个是症状环节，一个是损伤的环节。那症状是啥呀？不就浊气带来的吗？损伤是啥呀？不就浊毒带来的吗？
1: 嗯，
0: 那咱们把浊气和浊毒解决了，那这个病自然不就解决了吗？
1: 那么在去除浊气方面，我们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呢？
0: 对呀。
1: 与此同时，我们清除浊毒方面是不是就得这个就得以药为主？
0: 哎，对喽。
1: 嗯，
0: 去除浊气，消除症状。
1: 嗯，
0: 大家记着啊，坚持我刚才说的逆腹式呼吸法加行气散瘀的这个

0: 吐纳方法。这两啊，咱通过呼吸喘气，通过吐纳是不可能把实质性的这些浊毒啊，你都把它给它呼出去，那是不可能的。
1: 嗯，那现在咱们说针对冠心病的这些常用药，它能不能起到一个清除浊毒的作用和目的呢？楚老师，
0: 嗯，这些常用药是不具备清除浊毒的。这药干啥？都是抑制血小板聚集的，防止血栓形成的。
1: 对，
0: 还有他汀类的药，辛巴他汀啊，阿托伐他汀啊，啊，瑞舒伐他汀啊，这一类的都是降低主蛋白的啊和胆固醇指标的，以及稳定斑块的。
1: 嗯
0: 嗯啊，包括还有一些陪的受体阻滞剂啊，美特洛尔啊，比索洛尔啊，啊，这干啥？它不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
1: 就是我们平时常用的药。
0: 对，它不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所以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啊，一直长期被浊毒的侵蚀破坏，持续的发生病损和死亡。所以说，这些病人的心脏功能一直在持续的下降，他就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浊毒的概念就是出自于中医啊。
1: 嗯。
0: 啊，所以就要选择中药来防剂才行，啊，但是啊，它可绝对不是一些咱们市面上常见的一些像活血化瘀的呀、补气养心的呀，这些传统药物还是实现不了的，因为这个去除浊毒在中药方剂当中出过，啊，所以我说呢，有没有有这样一个好的方子，而且是很有出处，以后吧，针对这方面啊，我会和大家呢。重点去讲一讲关于这个专门去浊毒这个方剂的由来，包括一些历史，包括我也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啊，能不能可以给大家伙感受一下这个专门去浊毒的经方，反正别着急啊，以后会有机会的。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哈。
0: 嗯，
1: 要么我说呢，把您请到这儿来，真是我们大家最大的幸运和福气了哈。
0: 哎呦，您客气。
1: 我们必须一直跟随您走下去，共同
2: 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我们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喜儿啊。
1: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3: 楚老师。你说我确诊胃溃疡都3年多了。
0: 嗯。
3: 我就跟你讲一下我这个练习呼吸吐纳前前后后的变化。
0: 嗯，好。
3: 哎呀，我以前嘛，基本上我每天早上起来就吃完早饭，这胃里头就开始闷胀
0: 哦，
3: 然后有那种烧灼感，哎，想放个屁都难受，
0: 不排气，
3: 可难可难的。
0: 嗯嗯。
3: 哎呀，胀气完了不说吧，胃就开始疼。
0: 嗯。
3: 有时候给你绞着劲儿疼，有时候那种胀疼。
0: 哎呀。
3: 但是我现在跟你练习呼吸吐纳，快一个月了。哎呀，你说我主要练习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
0: 哦哦。
3: 就是专门管那个脾胃的六字诀那个呼字音
0: 啊，对，
3: 发音吐纳这方法，
0: 哎，呼字诀的一个吐纳方法也要做。
3: 嗯
0: 嗯，对，
3: 做呢。
0: 嗯，
3: 哎呀妈，现在我这症状真是减轻太多了
0: 啊！
3: 我就早上吃完饭，这胃里那种烧灼感减轻了不少。
0: 哦哦，
3: 哎呀，就好像胃
0: 困重脾胃功能啊，所以说你吃东西的消化吸收食物转化能力就功能就减弱变缓了。你就吃不下东西啊，不消化呀，吃点就胀啊。正常咱们这个胃气，就胃的阳气是往下走，叫胃气主降。但你中焦浊气壅盛，如果往上满呐，脾胃胀满，身体乏力都有很好的帮助。
3: 嗯
0: 啊，这套方法也很简单啊。你要有学习机，跟着学习机练；没学习，打电话呢，问一下指导中心。嗯，
3: 我有，
0: 是吧？
3: 我有学习机，免费领的了。
0: 哈哈，那你就跟着练，跟着学。
3: 行。
0: 嗯嗯，
3: 你说我就跟学习机，我
0: 胃黏膜发生损伤，西医怎么讲呢？就出现各种炎症感染了，反复的糜烂溃疡，实际上就是浊毒。你不把浊毒清出去，这损伤就会一直在，而且浊毒产生不光是继续损伤你的整个黏膜、胃黏膜、肠黏膜，加速它的整个病变、病损，甚至发生恶性病变，而且它还会化生浊气呀，是吧？那如果说浊气你这边坐着吐纳呢，但是你浊毒不清出去。你把浊气这边排出去了，它浊毒又产生新的浊气了，啊，这不就反复循环吗？啊，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把浊毒现在已经聚集的浊毒，你必须把它清出去。
3: 那我吃那个奥美拉唑肠胃胶囊，还有这个雷贝拉唑，这个能不能清浊毒啊？
0: 你吃这些药是减少胃酸产生和修复胃黏膜的，它不是专门去除浊毒的，但是你可以吃，毕竟你现在胃黏膜有损伤了。对吧？你还要进行修复的，
3: 嗯、
0: 但是造成损伤的有机会，我会针对这问题和大家再好好的讲一讲，聊一聊啊。
3: 行，那我明白了，楚老师。哎呀，我太希望能用上你这个清热毒的方子了。要是啥时候能用上，你可得通知我一声啊。
0: 那没事，我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我尽量让大家能感受感受这个中医经典的去浊毒这个方儿啊。
3: 哎，
0: 好，
3: 谢谢。
2: 357-67。
1: 喂，你好。
4: 哎，徐二，你好。
1: 你好。
4: 哎，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楚老师啊，我老伴儿啊是脑血栓患者
0: 啊。
4: 老伴儿一直啊有这高血压多年了。这呢，左半边啊，这个半侧身子啊明显就发沉了。哎，一个是发僵。哎，手指呢抓握啊也不灵活了。
0: 哦。
4: 左边这个腿啊打弯也费劲。
0: 嗯。
4: 走路呢需要扶着墙啊。

0: 或者是拄着拐杖啊，
1: 左半侧肢体活动受限了，半身不遂了。
0: 对对对，你说得了脑血栓以后啊，这老伴是特别爱睡觉
1: 啊，
0: 我他总这么睡觉啊，你说是，哎呀，太不正常了。
1: 嗯嗯，
0: 胡老师，有什么好方法啊，让他
1: 蒙蔽清窍以后呢，清阳升腾不起来。然后呢，整个脑得不到充足的气血营养了，就会出现什么头晕昏沉、精神萎靡、犯困嗜睡。练习呼吸吐纳，让他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白风吐纳法。
0: 嗯，
1: 老伴适合做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其实呢也很简单，你得帮着他去练习。找三个穴位，一个是迎香穴、肺俞穴，包括足三里，这三大穴位得找准。
0: 嗯嗯。
1: 然后做之前，把每个穴位你先给它按按揉，按揉多长时间？按揉个三五分钟的。目的是啥呢？把它鼻窍、肺窍和脾经这三处穴位啊，先把这窍都给它打开了。然后呢，按完以后了，开始做吐纳的练习。不管他是躺着做还是坐着都行。让老伴儿呢闭口，用鼻子缓慢举在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上，缓缓的向下按压，一直在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时候这口气也就呼尽了。然后再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就这么的反复给他练习。老伴儿既然是肢体活动受限，你就辅助帮虚自觉的吐纳方法，疏泄肝风，解决肝风内动，还有吹自觉的方法，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就这套方法都让他做。你这样也不用多，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发现呢，随着这些浊气呀、风邪问题了，那我也讲了，那通过呼吸吐纳，他不可能把浊毒也把它吐出去，这个实施不了。那浊毒怎么办？必须得通过相应对应的专门去浊毒的这个方药。得把这浊毒再把它清出去，然后对它受损的神经经络再进行毒药实现的。
0: 哎，好，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在哪儿啊能买到这个清浊毒的那个药方？
1: 专门清浊毒，在中医当中有道经典的方剂是专门清除浊毒。但这方子大家别着急，我过两天我会清浊毒这方剂到底它好在哪儿。这方子很有出处的。
0: 嗯，
1: 先让老伴把这个吐纳的方法一定学会，坚持做啊。
0: 对，好。楚老师，那就我就关注节目啊。
1: 嗯。
0: 别人我也信不过了。就像
2: 八三五七六七四零零六八三五七六七四零零六八三五七六七。
3: 今天节目最后还要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家人们一个好消息，为了更好的为大家的健康收听我们的栏目，会经常有精美礼物赠送。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赠送发放的健康好物是来自花圃堂的一款特制的代茶饮，方中搭配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组合搭配，以乌梅固生津解渴、开胃消食、理气和中、清热解暑四大方向，是当下时节养生的清爽饮品。代茶饮配方中的乌梅味酸性平，酸可生津，能有效缓解暑热，配以玫瑰茄成分，清热解暑，辅助降压降脂，养颜消斑，让人气色更清爽。加入玫瑰成分，散寒暖胃，温肺化痰，再配以薄荷，疏散风热，疏肝行气，化湿和中。花圃堂代茶饮生津解渴与开胃消食相结合，理气和中与清热解暑相兼顾，既能缓解夏季暑热，又能改善饮食机制胃肠不适，同时兼顾情绪舒缓和口气清和，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均有机会免费领取服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400-683-5767，400-683-5767。
2: 5767四
3: 取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
4: 文旅报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舞蹈专场展演日前在大连举办，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利落规范，神情贴合主题，生动展现作品底蕴，尽显锦州群众文艺风采。初夏时节，风光正好，锦州东湖森林公园繁花似锦，绿意盎然。

内大片月季悄然进入圣游玩拍照打卡的热门圣地。日前，北京天坛博物馆揭牌，北京八处世界文化遗产实现专题博物馆全覆盖，提升了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与展示利用水平。据了解，天坛博物馆以天坛神乐园坐落于伊犁新源县那拉提镇，景区分为空中草原和古草原两条游览线路，山间早晚温差大，出行需携带冲锋衣，景区内毡房可提供留宿，体验地道游牧风情。漫山野花，皑皑雪山，搭配吴和华北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客源以北京、长春、哈尔滨、上海及省内游客为主，其中来自北京的旅行订单增长最为迅猛。近日，沈阳市、鞍山市、抚顺市、本溪市、阜新市、辽阳市6月15号是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赛事景区免费活动启动首日，大连市多个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由于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全市相关景区秩序井然，游客纷纷好评点赞，未来一周更多游客将在这里留下美好记忆。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在呢。不管您是在做晚餐呢，或者是开车走在回家路上，也希望大家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点一首歌，来承包今天晚上锦州的小美好。
1: 那今天呢是6月17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还是得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和明天的天气啊。
0: 对，
1: 今天晚8点到明天的早8点，
0: 全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8度，黑山和易县呢29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哎，那么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峡。

0: 好，首先呢，看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是两位老朋友如约而至。第一位呢是候鸟艺人敦敦，
1: 一个歌手了，我特别喜欢周深。
0: 是，而且今天点歌的两位朋友啊，一位是候鸟艺人敦敦，还有赞，他们俩呀、估计是商量好来的。
1: 怎么了？
0: 赞说了，主持人傍晚好，
1: 你好，
0: 点播一首任贤齐演唱的歌曲，叫《在路上》。
1: 呵，你们都在路上了，那我也送你一首歌，《在路上》，爱在路上。

0: 看的不一样。
1: 现在传播方式在变，
0: 对，
1: 所以说综艺的形式也在变。
0: 你看，我很小的时候流行的是超级女生、超级男生，
1: 啊、
0: 还有什么中国好声音，还有什么来着？
1: 快乐男生。
0: 对。
1: 啊，还有什么那个好男儿？
0: 嗯，对。
1: 啊，
0: 还有我行我秀。
1: 是。
0: 嗯、
1: 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0: 嗯，
1: 有哥哥，我还有孩子的。
0: 对，还有孩子的，还有婚恋的，妻子的浪漫旅行
1: 啊，
0: 嗯，就是各种各样的综艺啊，
1: 都是真人秀啊。
0: 对，就已经和原来 PK 的综艺不一样了。
1: 是，现在也像咱们俩开始改变了，讲故事了，讲家庭故事，讲亲子故事。
0: 对，
1: 时候李宇春哈、啊
0: 嗯，
1: 就是光是。

0: 分霸气，没有上门节那种啊独特的风格。他出道之后呢，就一直是不温不火的，
1: 嗯，
0: 代表作也有，就是不红
1: 啊，
0: 嗯。但是在2010年，你看已经过去多少年了，4-5年了吧？
1: 是啊。
0: 他呢，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呢写了一首歌，自嘲了一下，就叫《谭某某》。
1: 哎，
0: 就这首歌，让他火了。
1: 其实有自嘲精神的人，
0: 对，
1: 都是很有实力的，
0: 哎，
1: 啊，要不他没有能力自嘲。现在的耳边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谭某某。

0: 对，
1: 其实呢它就是一首自嘲的一首歌曲，
0: 很有特点。
1: 是啊，谭维维呢是2006年，就是第二季超级女声吧，应该
0: 对，
1: 总的来说应该第三季，
0: 第
1: 一季，对，第
0: 一季
1: 是第一季是冠军是谁来着，
0: 我记不住他的名了，
1: 唱什么周杰伦的那个、那个安又琪
0: 啊，对对对
1: 对，然后第二届呢才是到李宇春了、但是很多人就认为李宇春那届才是第一届啊，其实不是，2006年是第三届超级女声、冠军是尚雯婕，然后第二名谭维维、我们今天把谭维维单独拿出来说，为啥这个人很有特色，
0: 我觉得他很有特色，
1: 对，
0: 而且呢他是有实力的，
1: 是因为他是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嘛、和李宇春是同一个学校的，
0: 相当于同学或者是前辈之间的这个，
1: 你看本来都可以参加青歌赛去比赛嘛、不去了、退出了，
0: 对，
1: 能进青歌赛是什么样的选手、
0: 那相当有实力了，
1: 就是啊，
0: 2016年的时候他就登上了央视春晚
1: 啊，
0: 然后他唱了一个就是一首歌，直接就把你耳朵就给勾住了，
1: 哎，哪一首歌，
0: 我没听过
1: 啊，
0: 叫华阴老腔一声喊，
1: 就是华阴老腔，这个是陕西那边的一种民族特色，就跟蒙古呼麦是一样的，
0: 我没听过，就是很遗憾，
1: 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的绵长、声音特别的，就是你一听就能把你耳朵勾起来那种的、叫华阴老腔，
0: 对
1: 啊，
0: 我发现他唱这个民族歌曲特别好听的时候呢、是因为在网络上听他唱了一首叫土坡上的狗尾草，其实谭维维给我的感觉是一直在变、一直在丰富自己，
1: 对
0: 你看2017年的时候他又登上春晚了，和韩磊一起、和韩磊唱歌，这个风格又变了，他唱了一首不忘初心，他就唱的，你比如说唱得了主旋律的民歌、也唱得了那种柔情似水的情歌，
1: 哎，这就是实力。最开始呢谭维维是在流行音乐当中呢打圈圈，他有一天他说、我要改变，
0: 哎，对，我要变一变，我要，
1: 所以说他才学了各地的带有非遗特色的那些技能，包括什么华阴老腔啊、他其实也在内蒙古那边学过呼麦，
0: 是吗？
1: 对对对、他才对民族的东西特别感兴趣，
0: 你看
1: 你看看、
0: 不断的在学习，
1: 哎，这就成就了不同的谭维维，
0: 哎，这也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
1: 在流行啊民族都有他自己的维度，
0: 哎
1: 哎，现在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土坡上的狗尾草。

0: 山洪来临时如何转移？山洪的到来有时候是很突然的，山区突遭暴雨，河流水量会迅速增大，很容易爆发山洪。发生山洪时，我们要尽快转移。转移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低洼处有可能被山洪淹没，应尽快向山坡、高地等地势高的地方转移。上山过程中，随时注意山顶滑坡现象，遇到迎面而来的冲击物，应及时躲开。当突然遭遇山洪袭击时，应该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山谷出口往下游跑。转移过程中应缓慢前进，确保脚下道路牢固不打滑，可借助大树干、棍子等支撑物。不要轻易涉水过河，以防被洪水冲走，且浑浊的洪水中可能有尖锐物或其他危险物。
1: 好，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谭维维的两首歌啊，那之后呢和大家来说说周深。
2: 哎，周深啊，这是经常在我嘴里出现的歌星。
1: 对，
2: 你看他不帅啊，他，你知道他身高有多高吗？
1: 1.6米啊，
2: 只有1.6米啊。上学的时候就因为有一副天生的空然身之前，哎，就都说哎呀，她是一个女孩吧。
1: 是，其实吧，我感觉哈，所谓的选秀节目，大部分的老师在作秀。你说他能不知道这个演员是谁吗？啊，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抹杀不了周深的演唱实力。
2: 哎，但是我第一次听他唱歌的时候，真认为是女生。选秀节目的，只看过一季，就是李宇春那一季，但是也没使劲去追，所以说我不认识他。哎，我说这个女生唱歌太好听了，就是配合着大鱼那个电影的，图片一听，画面一听。我一定要知道他是哪个女生，我一看，男生，我才认识他。
1: 是，其实周深呢，真的是有很扎实的音乐功底。
2: 哎，
1: 因为他毕业于乌克兰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的美声专业，你看他声音像女孩，像童音，但是人家学美声的。
2: 学美声的，
1: 对，发音很扎实，很有基础，而且他精通很多国的语言，声音也特别有辨识度。
2: 哎，
1: 他不管是唱流行的呀，还是唱这个带主旋律的歌曲啊，都能被我们轻轻松松的接受。
2: 哎，所以说你看选秀的歌手，有的是没学过音乐的，就是单纯嗓子好，
1: 对，
2: 有的呢是拥有实打实的专业的素质，那么周深就是属于第二者。
1: 对，他就是像那颗被埋藏了很久的珍珠一样啊，忽然间在某一个舞台上绽放风采了，哎，然后就让大家都认识到他了。

0: 而且现在他也是成为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啊最年轻的音综导师。
1: 哎，就是
0: 原来我在舞台上你对我爱理不理啊，现在我在导师。

0: 靠随缘，
1: 哎，
0: 靠实力。
1: 他笑的总是特别拘谨啊。其实他早已经跨过35岁了。
0: 比我大点儿，
1: 大点儿，对对，不大挺多呢，
0: 是吧？
1: 而且呢，他说，即便他上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也依然没有热搜体质。

0: 7:50了啊、嗯，肥的还是瘦的？我喜欢吃瘦的。
1: 我也喜欢吃瘦的，
0: 哎
1: 啊，然后我还乐意吃有嚼劲儿的。
0: 哎，如果说喜欢吃瘦的，大家肯定一只烤鹅净重的是3到3.3斤，
1: 多少钱？
0: 159，
1: 而且还给您配了礼盒包装，拿着串门看望老街坊，比如说老朋友、
0: 嗯、
1: 啊，都有面子。

0: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1: 据了解，天坛博物馆以天坛神乐署为主展区，整合中和韶乐展、祈年殿展、天坛文物展、斋宫历史文化展等九处文博资源，实现古建遗存、非遗文脉与文博展览的深度融合。六月是新疆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3: 啊，
2: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3: 哟，
2: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是你，是你行不？
3: 欢迎遥遥万里，没见过这场面吧？嗯，
2: 谢谢郑青春爱绽放，欢迎明天，李红喜来了，李红喜，
3: 全国的姓儿呢，就是一个国家级评查员，这是一个我挺骄傲的。别看是那个二级评查员
2: 啊，你说证书是吧？
3: 对啊，这个称号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这个

0: 对不对？这是一个。我首先就是不否定孩子啊，孩子，你的想法很重要。这一句话一定要给孩子们鼓励上。
1: 你这样乐，我
0: 你的想法跟爸爸、跟妈妈、跟乐舅舅不一样，是不是？但你要说出来，那个我们认真听。比如说你难过，你害怕，你生气，
1: 我说了，
0: 继续往下走。第二个，你有权利说不。这个的前提还得是你真的把孩子当个人物。
1: 会拒绝，
0: 对，
1: 感到不舒服了，大胆拒绝。
0: 那当然了，比如说最近那个给孩子送
2: 有贺，丰富多彩，越看越喜欢。
1: 谢谢棒棒哒分享的直播，
2: 喜欢才九个人啊，你说？
1: 谢谢保罗的粉丝团灯牌，
2: 还有欢迎 Y，
1: 大家伙是不是都想听乐再继续？

0: 京远离家乡，来到祖国的边陲。
1: 哦，
0: 我的心情异常兴奋，好像冲出了樊笼的小鸟，自由飞翔。
1: 哦，你们家是鸟笼子？
0: 你们家是养鱼缸啊？
1: 啊，这叫怎么说话呢？
0: 你这个人什么全不懂，这是多么优美的文笔，你跟着搅和什么呀？
1: 您再念，我就不言语了。
0: 这里的领导和群众对我们非常热情，他们欢迎我们把知识送到边疆。
1: 哦，他的儿子支边去了。
0: 由于我的出走，家里可能会产生一些波澜，我想喧闹过去，总会恢复平静的。记得我在报考大学专业的时候，我们就埋下了这颗分歧的种子。我立志学地质，您却坚持叫我报考哲学系。我体察到了您的哲学头脑，您是想为我毕业流程取得保险的系数。这和您平时对我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多么不协调。我第一次感觉到您是一个很微妙的矛盾体。
1: 这句话倒有点意思。
0: 亲爱的爸爸，记得您跟我妈妈谈恋爱的时候。
1: 那得，哎，不，您这怎么了？他这话念你来生气了吧？不，你跟你爱人，你们两口子谈恋爱的事儿，你这儿子怎么会知道呢？
0: 那可能是我喝多了时候给秃噜出来
1: 的。哎呀，我劝这个酒啊，今后您还是少喝，说容易泄密啊。
0: 我们的恋爱史没有什么可保密，
1: 还倒挺开放的。那您就介绍介绍你们两口子恋爱史吧。
0: 不是，您是想听我儿子的信呢，还是想听我的恋爱史呢？
1: 说真的，我还都想听。
0: 嘿，都不给你听。
1: 别的，你看这人，您儿子信中已经涉及到你们的恋爱史，您就公开公开吧。
0: 说起来也很简单。
1: 哦，
0: 我原籍是北京。他原籍是上海。
1: 你爱人
0: 当时我们家庭的物质条件都不错
1: 啊。
0: 我们受着时代潮流的冲击，于是呢，我就考上了西南地质学院，他考上了民族音乐学院。
1: 哦，这点我明白了。您常用的那个都啦，是受您爱人的熏陶。
0: 对对对，在一次联欢晚会上，我们偶然相遇。青年人充满了美丽的幻想，青春的活力。
1: 不，您说到这儿，这点我倒不理解了。您是一位老地质工作者了，那为什么今天要反对您的儿子学地质呢？
0: 哎呀，地质工作太苦啊。说实在的，他考地质我也不反对
1: 啊，
0: 可是毕业以后你干嘛非要去边疆啊？这城市里头又不是不能给你安排工作。
1: 哦，这学校嘛已经给安排了。
0: 不，我自己给张罗。
1: 对，自己张罗的。
0: 我给他找这工作可真不容易啊。
1: 找的是什么单位啊？
0: 食品厂。
1: 这叫得吃得喝。
0: 哎，他愣不去。
1: 用非所学，人家干什么去啊？
0: 哎，你先过渡一段，以后再调。说实在的，搞科研工作还是在大城市有条件，容易出成果呀。可是人家孩子不去，他说什么怕挨骂，怕人家骂他是后门货。
1: 哎，有他那么一想。
0: 你说要不怎么说是孩子呢？
1: 嗯，
0: 他连在骂声中成长这个简单的道理他都不懂。
1: 您办的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0: 哎呀，我告诉您呢，他确实他那个高调不够他一人唱。
1: 是啊，
0: 呵，有什么决心要开垦处女地，
1: 这是好事啊。
0: 你说他是看上那处女了，他还是相中了那块地了？
1: 对啊，我您能把名词给分开了用啊？人那目的是在于开垦，
0: 那食品长那么些罐头呢，你开开随便啃去吧。
1: 对，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您是一位老地质工作者，怎么连开垦处女地这词儿都不懂啊？
0: 我能不懂吗？我当初就是开垦处女地的。
1: 那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我这是讽刺他。
1: 您跟孩子没有必要这样。
0: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1: 啊，
0: 我为给他找这接收单位，我是求爷爷告奶奶，托人情送礼物，东走西奔的，我容易。他可倒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哼，不去我白忙活了。您说食品厂那儿我怎么交的？送出去的礼物还能退回来吗？
1: 谁让你给人送去的呢？
0: 那天我们爷俩正式摊牌
1: 啊，
0: 举行最后一轮谈判。
1: 哎呦，慌，

0: 我说 ，sofa。
1: 对了，俺不给你打住的。
2: 这 sofa 是谁呀、啊、
0: ？sofa 就是儿子，
2: 儿子是 sofa。好，他们家人还都有音符。
0: sofa， 道路已经给你铺平了，通行证也拿到手了，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
2: 您这种强硬的态度，您那儿子能接受得了吗？
0: 他不服啊。
2: 你看怎么样，
0: 爸爸？我不能听从您的摆布。您这是为我安排了一条毁灭的道路，我的一脑子都是矿石，您非让我跟罐头盒一块打交道，我不去。
2: 对，那根本就挨不上，
0: 即便还能调动，我也不同意。城市里知识分子这么多，三四十岁的都挨不上个，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把你们这老一辈的都熬死，我也就半截入土了。
2: 他这还是实话。
0: 您不理解我，我看呢，家庭这个铁饭碗也应该打破。
2: 哦，
0: 我们这一代是幸运儿，在家里端的是铁饭碗，吃的是营养菜，这样只能增加我们的依赖性，促使我们的晚熟，使我们的社会继续老化。这是对我们80年代年轻人的好心误解。
2: 说的在理，
0: 爸爸，你要非留我不可的话，
2: 怎么办呢？
0: 我拿碱面当白糖给您沏水喝。
2: 那是干什么？
0: 让您天天洗肠子。
2: 这回他彻底干净了。
0: 爸爸，我知道您跟我妈妈都不易，你们就像一对老燕子一样衔泥雕草，想为我铸造一座安乐窝。可是我的理想，我的抱负呢？
2: 对，
0: 我今年都23了
2: 啊！
0: 瓦特就是在我这个年龄发明的蒸汽，50年代的创业者、开拓者。我正是由您身上吸取了精神力量，才献身于地质事业。没想到安定的环境。

0: 防洪防汛小常识：一、城市暴雨期间，行人尽量不要外出；二、外出不要靠近建筑物、广告牌、大树；三、发现附近有漩涡，应小心绕行，防止卷入；四、开车时应停
1: 度的锁定了刚出炉的原汁原味儿。所以说呢，保质期只有10天时间呢，各位下单之前一定要规划好使用时间，因为不退不换呢，所以理性下单。
2: 啊，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3: 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
2: 爸，哎呦，
3: 哇，这门槛够高的。
2: 爸，爸比，爹爹，
4: 房子在家里的小庙，你给我拿出来。
3: 您自己拿去。
4: 这跟你说的。
3: 嗯，
4: 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3: 站住！
5: 哎呦，这是好大一坨的小鲜肉哦。
4: 哎呀，
5: 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6: 没有啊。
5: 哦，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6: 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它不是新的，它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4: 出去！
6: 哎呀，别呲了！
4: 走，
6: 怎么还呲呀？
4: 滚！
6: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
7: 叔叔，
5: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7: 三十，
4: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二十，
3: 就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5: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3: 爸，
5: 好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

0: 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1: 有
2: 对，
1: 哎呀，你这
0: 拿走啊，送给你了，不要钱，
1: 白给呀。
0: 是啊，哎呀，
1: 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0: 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
1: 时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
3: 楚老师，你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啊，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的方法，大家再坚持练习一段时间，
4: 尤其在这个吸清吐浊、呼吸吐纳方面呢，的的确确，咱不能说有大的成果啊，但是也算是小有成就。我认为在当今时，包括你的一些成长的一些经历的一些过往故事，这个我还是挺了解的啊。尤其是这个，到现在呢，在全国能有很大的一个反
3: 映出来，
4: 那当然呢。
3: 那因为只有到了晚年，我们才能卸下肩上的重担嘛。
4: 对，
3: 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应该享受到子女儿孙绕膝的这个天伦之乐。
4: 对，
3: 洒脱和自在。
4: 嗯，
3: 但是我们说，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多少老人能够实现这一点？
4: 这是发自内心的嘛，
3: 对
4: 吧？那同样也是，如果说作为医生这个职业呢，那你的天职它就是治病救人，就是救死扶伤。药都当饭吃了，是吧？甚至你看有一些，老年朋友由于这个很多病，到后期发展，都落下一些残疾，所以说这种情况，你想想，他晚年的这个生活，他哪来的这种幸福和安逸呢？东奔西跑，三天五天的住院看病，要自我放弃了，反正合计这病也好不了了，那就这样了。就这么维持控制，什么时候说是控制不住了，到最后呢说撒手人寰了，也就完事了，就有这种想法了。一旦人要是产生这样想法，很可怕，自我放弃嘛。
3: 放弃依靠各种药物维持的这个患者，后期呢严重的就是支架啊，然后像您说的可能反复支架，
4: 反复支架。

0: 你看，你刚才讲这个针对症状方面，的确啊，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哎呀，他有症状了，他只要是发现冠状动脉有中央硬化、有狭窄了，有胸闷、憋闷、气短的症状了，就开始去治疗了。但是你刚才说的所有方法，不管是降压、降脂、抗凝、稳心率、营养心肌这些方法呀，它实际上它不是解决症状的方法。
1: 那不解决
0: 哎，
1: 吗？
0: 你注意我说的话啊。
1: 嗯。
0: 它不是解决，那吃这药干啥的呢？它实际上它就是抑制和控制。大家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意思？血压高了，你降你的血压；血脂高了，强制性降低你的血脂；血液粘稠了，强制性稀释血液进行抗凝。啊，你看啥？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是不是它属于什么？就是这种控制、抑制。
1: 那就是那意思，就是维持现状。
0: 哎，他不让你现在这些症状怎么的呀？进一步的去发
1: 发
0: 展，
1: 展，嗯。
0: 他不是把这症状给你消除，给你解决。就你采用的这些方法，它都不是说是解决症状的方法。包括你刚才讲到，你支架它是不是啊？为啥如果能解决的话，为啥还能支二次、支三次啊？它为什么血管还会堵啊？啊，你搭桥也是，你建立侧支循环了，那为什么即使搭桥到后期了？啊，还会出现心梗啊，
1: 又堵了，
0: 对吧？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属于在强制性的去维持、去控制症状？它不是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分清啊。其实任何事情都一样啊。如果说你只想着去解决眼前、去维持现状，你记着，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只要是维持的事儿。将就的事儿，控制的事儿，你说时间或长或短，它是不是终究有一天会有控制不了的时候，会有维持不住的时候，
1: 对，它不是解决问题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是有将就不了的时候了，
1: 对，
0: 就是早晚的事儿嘛，肯定要出问题呀。所以说，还要从根源上去找这个原因，
1: 嗯，
0: 对吧？你不能只看到你血管有中央硬化了。啊，你看到血液粘稠了，啊，你看到你现在心功能减弱了，啊，心肌细胞现在有坏死病变了，你这些都能看到，但是我们得想，为什么我们的血管它会发生中央性硬化？为什么咱们的血液会产生粘稠、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脂蛋白等等这些物质为什么会过高过剩，会在血液血管内堆积形成？你得找这个问题的背后原因呐。
1: 嗯，这个原因我觉得应该和我们这个吃喝和平常的这个饮食有关系吧，是吧？嗯，我觉得现在就是，确实是大家不愁吃不愁穿之后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吃喝饮食上啊，就是有
0: 说
1: 点
0: 太好
1: 过
0: 了，
1: 度了，就是对大家吃太好了。
0: 嗯，
1: 原来可能过年吃个鱼吃个肉，现在呀。鱼肉大家都吃腻了，那天天
0: 对，
1: 的是吧？
0: 就是
1: 嗯，
0: 肥甘厚味，中医叫肥甘厚味啊。
1: 嗯，
0: 现在话什么？就是重油、重盐、重脂肪
1: 而且
0: 啊。
1: 现在呢，你看，什么油炸的东西香啊，
0: 嗯，
1: 然
0: 就喜
1: 后
0: 欢吃
1: 呢，
0: 香的嘛。
1: 对，像什么这个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吧，就包括我现在也算中老年人吧，喜欢吃那个什么麻辣烫啊，
0: 辛
1: 麻
0: 辣
1: 辣
0: 或者
1: 香
0: 刺激
1: 锅
0: 性的东
1: 啊，
0: 西，
1: 对，就喜欢吃那个油又大又
0: 对，
1: 香又辣，哎，各种
0: 满
1: 的
0: 足
1: 这
0: 味
1: 种，
0: 蕾嘛，是吧？
1: 哎，就觉得好吃。
0: 你说这个对，非常对。就刚才讲了，咱们这血管好好的发生中央硬化了，血脂高，血粘稠了，堵塞血管了。你要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啊，给出一个最有力的说法，造成这个原因是啥？就是不良的饮食习惯。
1: 嗯，
0: 这个必须得是我们要认清的，这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就是现在饮食太过丰盛，我们吃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然后重油、重脂、重盐，所以说才容易让我们怎么的发生了各种血液环境的变化。但是，啊，你看还有但是在里面，什么意思啊？即使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知道了，哎呀，是自己的饮食不当。过度的这个不良饮食造成了血液的粘稠、中央硬化的产生、斑块的形成啊、甘油三酯、胆固醇过高啊，然后怎么办呢？他开始科学的严格开始控制饮食了，
1: 嗯，
0: 多清淡了，低脂低油少盐，饮食控制的极其严格了，而且同时又结

0: 和这些药物，你刚才讲了很多药物，该抗凝的、该溶栓的，还是降低胆固醇的，该用的都开始结合药物，又配合着严谨的饮食，啊，来联合进行干预和治疗。但是最终的结果，他发现了发生血管粥样性硬化的情况，终究慢慢的后期还会继续的发生，它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它还会发生，
1: 就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了，最终结
0: 对
1: 果
0: 吧？
1: 还是回到这个终点
0: 啊，很多患者都讲啊，说我这冠心病，
1: 了。
0: 人说了我这血脂高啊，我这个粥样硬化呀，黏黏糊糊东西。就是我这些饮食不好造成的，我这饮食现在控制特别好，然后我这各种降脂的这些药我也天天吃，那怎么慢慢我的血管还会发生堵塞呢？还会有粥样硬化呢？啊，甚至有人讲了，哎呀，那是不是我吃这些药有问题呀？是不是降压药啊、降脂抗凝的这些药啊，是不是这些药效果不好呢？它不具备作用呢？
1: 我觉得肯定不是，
0: 啊？
1: 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它不都是这个临床上就是公认的药吗？就是世界公认的这些药，
0: 它都属于基础的一线用药啊，
1: 对，它肯定是具备完全效果的。
0: 啊，
1: 你吃上以后，你看大家，我们说正常情况之下都能实现血压稳定，血脂一查都正常啊，但是。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反复情况，
0: 对呀。
1: 所以说，导致我们很多的患者说这些基础用药得一直吃，长期吃不能停。哎呀，呵呵，这我还真是我是解释不清楚，不太
0: 你
1: 明
0: 刚才
1: 白
0: 说
1: 了。
0: 这些是对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呀，广谱的这些基础的用药啊，你不管是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啊，还是我们用这些呀抗凝的药物，这些药啊，这是全球公认叫一线基础用药啊。这些药不是没效果呀，它是有作用的。但是我要跟大家刚才讲得很清楚，这些药啊，它不是从根源上给你解决问题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儿，干啥的？它只是起到维持、控制，啊和抑制的，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药，药的它的作用就是这个作用研发的，所以说你千万别感觉，哎呀，我这饮食也控制了，药也一大把吃，怎么还不行？解决不了。如果说啊，你要是最近这些天听我课的，你要听懂了的朋友，其实应该能够对这个问题。啊，或者是对这个病症啊，应该能解释个大概了。
1: 是从浊气浊毒的这个角度来解释吗？
0: 哎，对喽，一定要从这儿啊，为啥？你看咱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血脂过高或者胆固醇指标异常啊，甘油三酯啊，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高啊，我们很多人讲了，说都是饮食不节制嘛，
1: 对，
0: 是吧？导致血液当中呢有过多过剩的这些物质转化消耗不掉，聚集在血液当中。然后我之前不讲过吗？那这些东西只要是身体不能被吸收的、被利用的、过多过剩的、消耗不掉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属于垃圾啊？
1: 对，
0: 它是不是就属于浊物啊？那这些浊物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或者在血液当中，长时间慢慢以后，就像咱这个剩饭剩菜，你剩一顿两顿没啥事儿，时间长了，它会不会变质呢？它一定会变质啊！
1: 就不是单纯的，这种浊物就
0: 啊，
1: 是浊
0: 对，
1: 毒了，
0: 对喽，它一变质，不就是变成有毒的东西了吗？你剩菜剩饭一顿两顿能吃，那都馊了，都变味了，你还敢吃吗？吃不中毒了吗？所以说，它一定就会什么变成浊毒啊？成浊毒以后会怎么样啊？我天天讲啊，浊毒是不是会造成咱们组织器官的损伤、毒害和破坏病变呢？
1: 对，就彻底是出现器质性的这个变化，
0: 对，
1: 坏
0: 全是
1: 了。
0: 浊毒给毒害的嘛，对吧？血液当中这些浊毒一旦开始形成的时候，是不是会对咱们血管发生侵蚀和破坏呀？血管内膜损伤啊，血管内皮细胞大量坏死啊，失去自主更新能力啊，血管是不是就会容易发生硬化呀？那与此同时，血里面那些浊毒对血管损伤，它随着血液，它对咱们心脏有没有损伤啊？它一定会毒害咱们心脏
1: 肯定的，
0: 啊！心脏是啥？是不是都是由心肌细胞所构成的呀？它是不是就会给咱们同样，咱们心脏的这些细胞也会造成毒害、腐蚀和破坏呀？造成咱们心功能发生改变、下降啊、衰退呀、 出现问题呀，这是病损的问题，这是我们最直接马上能够发生的。那与此同时，你说这个浊毒大量的聚集以后，我也跟大家讲了，它是不是还能给我们产生化生浊气呀？啊，浊毒生浊气，浊气生浊毒，它俩是互相转化的吗？
1: 对，
0: 对吧？那这个浊气产生以后，那浊气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啥呀？
1: 带来的是症状。
0: 对呀，
1: 嗯，
0: 浊气是会带来症状表现呢。
1: 对，
0: 所以说浊气一旦形成在血管到脏腑，整个浊气弥漫困重的特性啊，就会给我们带来很明显的直观症状表现呢。所以说冠心病人刚开始有哪些症状，我们刚才说了嘛，胸闷、心慌、气短、乏力、失眠、心悸、盗汗、自汗，这是不是都是典型的症状啊？
1: 对，
0: 而且浊气它在血液血管当中弥漫呢，它不光是给咱们带来的这些症状，而且它会累积到整个脏腑，影响整个其他脏器的功能，肝脏、肺脏、脾脏、肾脏都会受浊气的困浊影响它的正常功能。所以说冠心病的人他还有一些症状是啥症状啊？到后期严重了，哎呀，总感觉胸肋胀满，甚至呢吃东西啊都吃不下去，食欲不振，还经常的恶心呕吐，甚至呢出现尿频啊，憋不住尿，这都是啊，都是浊气逐渐弥漫对其他脏腑造成的影响啊。因为他把脏腑的清阳之气给困住，给压制住了，然后呢大量的浊气给我们这些脏腑脏器的功能啊，全造成严重的限制和破坏，造成它功能性的下降了。所以说我们呢必须得什么，得认识到浊气啊与浊毒在咱们身体当中互生互化的一个过程，给我们带来的症状也好还是病症也好，你要认识不到浊气的存在，如果说光看到浊毒了也不行。有的人说，哎呀，我知道这血里面有很多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我刚才讲了什么过高的油脂啊、斑块啊、质质沉着呀，说哎呀，我采用很多的方式方法，我想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清理干净了。你放心吧，你浊气你要不把它给它排出去，它还会继续给你化生新的浊毒。浊气在血里面弥漫扩散，它会还会让你血液的环境发生改变。还有人讲了，如果说我把浊气排出去了，是不是浊毒就没事了？你浊气排出去了，但是你现在已经产生的这些浊毒，你说你要不把它清出去，它是不是还会继续产生浊气呀？
1: 嗯，
0: 是不是还会继续给你带来各种症状啊？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用，
0: 哎，
1: 一手排浊气，一手得清浊毒。
0: 哎，对喽，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哎，因为他们两个呀，都不是好东西，是吧？他们两个是互相转化。互相化生，
1: 嗯，
0: 所以必须得同时。就像即使如果刚才讲到了，你在饮食方面，你严格控制饮食，你科学合理的摄入，然后呢，各种药物有及时的配合使用，然后呢，把现有的血液血管当中这些浊毒也都清理了，但是呢，由于这个浊毒产生的浊气，你要不给它排出去，它还会继续造成污染，继续的滋生浊毒，然后浊毒再生浊气。他就反反复复，所以就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就出现了咱们很多冠心病的患者，你看看他这病是不是总是反反复复，一犯二犯，甚至到后期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1: 对，
0: 症状越来越多，病损越来越复杂，这不就是吗？对吧？浊气越来越多生浊毒，浊毒越来越多又生浊气，浊毒的对心脏的破坏面越来越大，那浊气聚集还越来越多，给你带来的症状反应它就越来越明显，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嘛，反反复复的。所以说我们一定得认清这个浊气和浊毒，必须想办法啊，从这两方面入手啊。
1: 嗯，这回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要把浊气先排出去，然后呢再清浊毒，这样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这样吗？
0: 实际上啊，他们两个呢，不管是哪个前哪个后，反正我们都是要进行去解决，
1: 先后不管，反正都得解决
0: 啊。对，但是呢，你看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我这吐纳吐的是啥？就是吐这个浊气嘛，
1: 对，
0: 是吧？最快的方法，我教大家三十六式嘛。所以说，我们从冠心病角度呢，在吐浊气方面，有两套吐纳的方法，大家可以去加强做。 一个是逆腹式呼吸法，还有一个什么呢，叫行气散瘀呼吸法。这两套方法一定加强做，吸清吐浊，助血行气散瘀。坚持做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就可以把咱们血液血管当中，包括心脏当中聚集的这些浊气，能把它快速的把它吐出去、呼出去。啊，那是不是就消除我们这些症状了？那消除症状的同时，是不是咱们也杜绝了这个浊气在体内大量的聚集，它继续产生新的浊毒啊？
1: 嗯，
0: 继续对咱们的血液血管啊。啊，包括心脏造成破坏呀、啊，所以说是不是从源头上就把住了很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关口了？那同时呢，你像咱血液血管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物质，比方说什么过高的甘油三酯啊、腐败变质的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啊，是吧？过氧化的自由基物质啊、坏死代谢不掉的细胞组织等等，这些浊毒物质，
1: 嗯，
0: 现在已经形成了，因为你已经有中央硬化了，已经有狭窄了，那你说这些物质是不是咱们得把它给它清出去啊？你要不清理干净的话，它是不是会导致你这些血栓斑块啊继续形成啊，血管继续硬化呀，堵塞血管，甚至发生血管破裂呀，会不会继续的毒害破坏其他的组织器官，让其他的组织器官继续发生病变呢？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还要怎么办呢？一定要想办法在排除浊气的同时啊，还要把这个浊毒
1: 给清出去，
0: 哎，也要把它给清出去。这就回到了你刚才说那问题上了，什么问题啊？就是要从这个浊气和浊毒啊，要同时去入手啊。不管你是从哪个方面，你记住一个事儿：浊气带来的是症，浊毒带来的是病。
1: 嗯，
0: 而且浊气和浊毒它俩之间呢是互为转化的，尤其是这个浊毒啊。那你说病和症哪个严重？那肯定是病严重啊，它能带来损伤啊。
1: 对，
0: 对吧？所以浊毒的破坏力非常大。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的是这种实打实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腐蚀咱们的血管壁，对吧，造成血管性硬化，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那后期严重不就诱发心肌梗死了吗？所以说你看看，我在节目开始我就说了，只要是抓住两个关键环节它就没危险，一个是症状环节，一个是损伤的环节。那症状是啥呀？不就浊气带来的吗？损伤是啥呀？不就浊毒带来的吗？
1: 嗯，
0: 那咱们把浊气和浊毒解决了，那这个病自然不就解决了吗？
1: 那么在去除浊气方面，我们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呢？
0: 对呀。
1: 与此同时，我们清除浊毒方面是不是就得这个就得以药为主？
0: 哎，对喽。
1: 嗯，
0: 去除浊气，消除症状。
1: 嗯，
0: 大家记着啊，坚持我刚才说的逆腹式呼吸法加行气散瘀的这个吐纳方法。这两种方法，因为我在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也都教授过，
1: 对，讲过
0: 了，是吧？大家参照练就可以了。
1: 嗯，
0: 关于清除浊毒方面啊，那必须得通过药物啊，咱通过呼吸喘气，通过吐纳是不可能把实质性的这些浊毒啊，你就把它给它呼出去，那是不可能的。
1: 嗯，那现在咱们说针对冠心病的这些常用药，它能不能起到一个清除浊毒的作用和目的呢？楚老师？
0: 嗯，这些常用药是不具备清除浊毒能力的，我刚才在节目开始说了，是吧？因为这些药都是抑制控制的，对吧？你比方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啊，或者是这个替格瑞乐，你看这药干啥？都是抑制血小板聚集的，防止血栓形成的。
1: 对，
0: 还有他汀类的药，辛巴他汀啊、阿托伐他汀啊、瑞舒伐他汀啊，这一类的都是降低脂蛋白的啊和胆固醇指标的，以及稳定斑块的。
1: 嗯
0: 嗯啊，包括还有一些胚胎受体阻滞剂啊，美特洛尔啊、比索洛尔啊，啊，这就干啥？降低心肌耗氧，合并的还有一些高血压、心绞痛的，包括硝酸甘油，这都是抑制心绞痛发作的。啊，还有人说，哎呀，用点伊那普利啊、杰沙坦呢，这是针对于什么？降血压、改善心室重构的，这些都属于叫基础的控制类、抑制类的药物，它不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
1: 就是我们平时常用的药。
0: 对，它不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所以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啊，一直长期被浊毒的侵蚀破坏，持续的发生病损和死亡。所以说，这些病人的心脏功能一直在持续的下降，他就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啊。
1: 哦，那楚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所有的都是西药。西药它不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那么我们说这个中药它有没有呢？它有没有能清除浊毒的这些方法呢？
0: 嗯，中药啊， 肯定是有直接针对清除浊毒的药物和
1: 方剂的。啊，有，
0: 因为这个。

0: 浊毒的概念就是出自于中医呀，
1: 嗯。
0: 所以就要选择中药来方剂才行，但是啊，它可绝对不是一些咱们市面上常见的一些像活血化瘀的呀、补气养心的呀，这些传统药物还是实现不了的，因为这个去除浊毒在中药方剂当中啊，这样的方子是极为罕见的，专门去浊毒这个中药方剂，而且呢还是很有出处的。
1: 嗯，
0: 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到目前出过，所以我说呢，有没有这样一个好的方子，而且是很有出处。以后吧，针对这方面啊，我会和大家呢，重点去讲一讲关于这个专门去浊毒这个方剂的由来，包括一些历史。包括我也想，如果有机会的话，
1: 要么我说呢，把您请到这儿来，真是我们大家最大的幸运和福气
0: 哎
1: 了哈。
0: 呦，您客气
1: 我们必须一直跟随您走下去，共同实现无病无痛、乐龄百年啊，最大的这个心愿。接下来时间呢，那咱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啊，
2: 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我们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媳妇
1: 你
3: 儿。
1: 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3: 楚老师，你说我确诊胃溃疡都3年多了，
0: 嗯。
3: 我就跟你讲一下我这个练习呼吸吐纳前前后后的变化。
0: 嗯，好。
3: 哎呀，我以前嘛，基本上我每天早上起来就吃完早饭，这胃里头就开始闷胀，
0: 哦。
3: 然后有那种烧灼感。哎，也热辣辣的，有时候还没等吃完饭呢，就已经有这个症状了，非常难受。
0: 啊。
3: 哎呀，很多时候这嘴里都苦，
0: 嗯。
3: 尤其是到晚上，那躺床上就出现胀气，
0: 嗯。
3: 就感觉这胃里头有气儿来回乱窜。你说你平躺着胀的都上不来气儿啊？
0: 哦哦。
3: 哎呀妈呀，想放个屁都难受啊，
0: 不排
3: 可
0: 气。
3: 难可难的了。
0: 嗯
3: 哎呀，胀气完了不说吧，胃就开始疼，
0: 嗯。嗯。
3: 有时候给你绞着劲儿疼。有时候那种胀疼，
0: 哎呀！
3: 但是我现在跟你练习呼吸吐纳，快1个月了。哎呀，你说我主要练习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
0: 哦哦，
3: 这方法真的太能改善消化系统功能
0: 对，
3: 了。
0: 这方法就是改善消化系统的，
3: 啊，它也促进我的胃肠道蠕动
0: 哎，
3: 啊。
0: 对，
3: 完，我还练习就是专门管那个脾胃的六字诀那个呼字音、
0: 啊对，
3: 发音吐纳这
0: 哎，
3: 方
0: 呼
3: 法。
0: 字诀的一个吐纳方法也要做，
3: 嗯。
0: 对。
3: 做呢，
0: 嗯，
3: 哎呀妈！现在我这症状真是减轻太多了。
0: 啊，
3: 我就早上吃完饭，这胃里那种烧灼感减轻了不少。
0: 哦哦，
3: 哎呀，就好像胃里那火变小了似的。
0: 啊，
3: 哎，它不那么热，也不那么闹腾了。
0: 哎，
3: 然后这个胃胀也缓解了。
0: 好吧，嗯，
3: 哎呀妈呀！现在一天总排气儿啊，呼吸吐纳有这么大的好处。
0: 你就越做越好啊，消除浊气呀、啊！你这个脾胃浊气中聚集于中焦胃脘。困重脾胃功能啊，所以说你吃东西的消化吸收食物转化能力就功能就减弱变缓了，你就吃不下东西啊，不消化呀，吃点就胀啊。正常咱们这个胃气，就胃的阳气是往下走，叫胃气主降，但你中焦浊气壅盛，如果往上逆行，你想想，本应该往下排的浊气，它带着这个胃酸呢，湿热它往上冲，你要冲到胸口就烧心。你带着胃酸冲到食管，它就反酸了。你浊气夹杂这种肝胆的郁热，你想想，你这个嘴里它味儿就大。哎，所以说呢，这些症状的消除，我告诉你最快的方法，你就练吐纳的方法。你刚才说了，你既然现在有很好的收益，你把它成为习惯，你坚持做，啊，胀满呐、脾胃胀满、身体乏力都有很好的帮助。啊，这套方法也很简单。啊，你要有学习机，跟着学习机练；没学习，打电话呢，问一下指导中心。
3: 我
0: 是
3: 有
0: 吧？
3: 学习机，免
0: 哎，
3: 费领的了，
0: 哈哈，那你就跟着练，跟着学。
3: 行，你说我就跟学习机，我一点一点学的，我才练这么好
0: 哎，是吧？不错嘛，
3: 你说楚老师，我现在不查出有胃溃疡吗？这个是不是你说的浊毒造成的病性损伤？
0: 对呀，溃疡了，慢慢不就糜烂了吗？它已经产生溃疡，黏膜损伤了。那不就浊气聚集过多产生浊毒了吗？浊毒整个对你，而且浊毒产生不光是继续损伤你的整个黏膜、胃黏膜、肠黏膜，加速它的整个病变病损，甚至发生恶性病变。 而且它还会化生浊气呀、啊，是吧、嗯？那如果说浊气你这边坐着吐纳呢，但是你浊毒不清出去，你把浊气这边排出去了，它浊毒又产生了，它不是专门去除浊毒的。
3: 哦

0: 但是你可以
1: 哦，
0: 吃，毕竟你现在胃黏膜有损伤了，对吧？你还
1: 嗯，
0: 要进
1: 对
0: 行
1: 对，
0: 修复的。但是造成损
1: 哦，
0: 伤的根本原因，我讲是着毒造成的，你必须得用这种专门去着毒的方药才对症才管用。
1: 我操，
0: 啊，没事啊，这几天吧，我
1: 嗯，
0: 有机会，我会针对这问题和大家再好好的讲一讲，聊一聊啊。
1: 行，那我明白了，楚老师。哎呀，我太希望能用上你这个清热毒的方子了。要是啥时候能用上，你可得通知我一声
0: 那
1: 啊。
0: 没事，我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我尽量让大家能感受感受这个中医经典的去浊毒这个方儿啊。
1: 哎，好，谢
0: 好，
1: 谢，谢谢楚老
0: 哎，
1: 师。
0: 没事，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哎，徐二，你好。
2: 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楚老师啊，我老伴儿是脑血栓患者。
0: 啊。
3: 哎，老伴儿一直有这高血压多年了，之前就是偶尔会头晕，有这头重脚轻的感觉。
0: 嗯。
3: 吃完降压药他血压下来就没有症状。
0: 嗯，
3: 但是去年5月哎，老伴突然得了这个脑血栓了。
0: 嗯，
3: 之后呢，左半边这个半侧身子明显就发沉了，哎，一个是发僵，哎，手指呢抓握也不灵活了，
0: 哦，
3: 左边这个腿打弯也费劲。
0: 嗯。
3: 走路呢，需要扶着墙或者是拄着拐杖
0: 嗯，那就左半侧肢体活动受限了，半身不遂了。
3: 对对
0: 嗯
3: 对，你说得了脑血栓以后这老伴是特别爱睡觉，
0: 嗯。啊。
3: 他总这么睡觉你说是，哎呀，太不正常了。
0: 嗯嗯。
3: 楚老师，有什么好方法让他少睡点觉呢？
0: 他就是嗜睡，嗜
3: 嗯。
0: 睡的原因呢，主要是啥呢？从我们中医讲呢，实际上好解释，就是浊气重。
3: 嗯，
0: 浊气本身就困重啊，阻滞
3: 对，
0: 气机呀，啊，阻滞在哪？蒙蔽它的清窍啊，因为它本身的脑血栓不就脑中风吗？蒙蔽清窍以后呢，清阳升腾不起来，然后呢，整个脑得不到充足的气血营养了，就会出现什么头晕、昏沉、精神萎靡、犯困、嗜睡。练习呼吸吐纳，让他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把浊气把它呼出去，这个问题很好就能解决。
3: 楚老师啊，老伴他现在站也站不住，哎呀，腿也没有力气能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0: 可以呀，你站着、坐着、静卧、躺着都行啊，它也不是啥体力活，也不需要连跑带跳的呀，啊。
3: 你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有36种呢，老
0: 对，
3: 伴您看看适合练习哪一种呢？
0: 有一种叫通窍排风吐纳法，老伴儿适合做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其实呢也很简单，你得帮着他去练习，找三个穴位，一个是迎香穴、肺俞穴，包括足三里这三大穴位得找准。然后做之前，把每个穴位你先给他按揉，按揉多长时间？按揉个3、5分钟来。目的是啥呢？把他鼻窍、肺窍和脾经这三处穴位啊，先把这窍都给他打开了，然后呢，按完以后了，开始做吐纳的练习，不管他是躺着做还是坐着都行，让老伴儿呢闭口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去吸气，吸气的时候啊，他整个腹部是自然的是向外隆起的。啊，而且吸气的过程当中呢，双手的掌心向上，从小腹缓缓上举，举到眉心的位置。这个时候，这口气也吸满了，然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慢的呼气。呼气过程当中，腹部用力的向里收，同时举在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上，缓缓的向下按压，一直在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时候这口气也就呼尽了，帮着他去做。 每次做的10分钟，早上起来做，晚上睡觉前做，你最少得做2回，去除风邪，舒筋活络，大有裨益啊。如果白天有空余时间，让他再练点啥呢？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的吐纳方法，疏泄肝风，解决肝风内动，还有吹字诀的方法，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就这套方法都让他做。你这样也不用多，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发现呢，随着这些浊气呀、风邪，尤其是风邪这种邪浊之气，把它吐干净之后，你说老伴头晕呐、脑胀啊、嗜睡呀、困倦呐、乏力等等，这些症状问题很快就改善了，包括他血压慢慢都会稳当，都会稳定，因为把风邪这种邪浊之气都把它排出去了。但是呢，

0: 老伴儿这个肢体方面啊，不管是胳膊腿儿啊，活动啊，现在有障碍，这是属于什么呢？这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已经形成浊毒了，浊毒已经对他整个的神经经络造成破坏、毒害和损伤了，所以说他神经传导功能出问题了。啊，那我也讲了，那通过呼吸吐纳，他不可能把浊毒也把它吐出去，这个实施不了。啊，那浊毒怎么办？必须得通过相应对应的专门去浊毒的这个方药，得把这浊毒再把它清出去，然后对它受损的神经经络再进行营养和修复，就能逐渐恢复它神经功能，让它的肢体活动慢慢的就能恢复过来。所以说，这是专门要清浊毒要实现的。
1: 哎，好，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在哪儿啊，能买到这个清浊毒的那个药方？
0: 专门清浊毒，在中医当中有道经典的方剂是专门清除浊毒啊。那这方子大家别着急，我过两天我会跟大家重点聊聊这个事儿啊。我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咱们挑选出一些患者来。啊，给大家感受感受，用一用，让大家看看这个清浊毒这方剂到底它好在哪儿啊？这方子很有出处的，先让老伴儿把这个吐纳的方法一定学会，坚持做啊。
1: 好，楚老师，那就我就关注节目啊，别人我也信不过了，就像
2: 八三五七六七400-683-5767。400-683-5767。
3: 今天节目最后还要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家人们一个好消息：为了更好的为大家的健康做服务，我们节目会定期、不定期的给大家免费发放健康好礼。我们所有的听众一定要连续收听我们的栏目，会经常有精美礼物赠送。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赠送发放的健康好物是来自花卜堂的一款特制的代茶饮，方中搭配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组合搭配，以乌梅为核心，搭配山楂、甘草、陈皮、玫瑰茄、桂花、薄荷为主要成分，整体兼顾生津解渴、开胃消食、理气和中、清热解暑四大方向，是当下时节养生的清爽饮品。代茶饮配方中的乌梅，味儿酸，性平，酸可生津，能有效缓解暑热口干、烦躁口渴，解暑解腻。同时能敛肺涩肠，对于久咳少痰、轻微腹泻有一定调理作用。配方中的山楂可消食化积、行气散瘀，刺激消化液分泌，提升食欲。配方中的甘草能缓和乌梅和山楂的酸性刺激，保护胃肠黏膜，还能补脾益气、清热解毒。方中配以陈皮，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去腥解腻之功；再配以梅成分，散寒暖胃、温肺化痰；再配以薄荷，疏散风热、疏肝行气、化湿和中。花卜堂代茶饮，生津解渴与开胃消食相结合，理气和中与清热解暑相兼顾。既能缓解夏季暑热，又能改善饮食机制、胃肠不适，同时兼顾情绪舒缓和口气清新的一款养生佳品。尤其是夏季暑热，饭后解腻、口干烦躁、久坐困乏时，饮用更佳，多重养生益处。数量有限，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均可免费获得，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均有机会免费领取服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仅限100个名额，送完即止，抓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6: 电联新，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

0: 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2: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再点击首页。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当夜幕已经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来到了我们这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也有很多的听众呢，在电台的另一端，我们一起呢聚集在星光夜话这样一个节目里。在这里呢，我们共同的聊着我们彼此，你的故事我的故事，聊着他的故事。我们在倾听中，我们在讨论中，我们大家共同在成长着。那么在生活中呢，我们可能经常会被某些事儿所错综，可能是一些心事儿，可能是一些陈年的往事，也有可能呢我们当下呢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儿。那么在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我们大家可以说是敞开自己的心扉，我们在一起共同的聊。我们前几天呢可能聊的都是一些学生的那么他在成长过程中呢遇到的一些困惑，然后今天呢有些学生呢还在后台留言。然后我在想因为今天的时候呢，我在偶然中呢又遇到了另外一件事儿，然后我在想今天呢先和大家聊一聊其他的事儿。当时我就和这个学生说，那么好，我说就是今天呢暂时呢看有没有时间啊，有时间就聊聊你的事儿，如果那个时间就是比较紧张的话。然后这学生他说，老师那你下周一聊。我说好的，那就下周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大家看到了，因为我很少发这个直播的预告，直播的预告。那么今天呢我真的发了一个预告，然后这直播的预告可能大家感觉到其实就是一场车祸引发的一个思考，就是一场车祸引发的一个思考。因为在这场车祸中，我们看到的是我们锦州市文明的那个程度，我们看到了锦州市市民的那个民心的那个温度。其实看一个城市啊，它是不是一个文明的状态，它文明到什么程度，那么外在的呢城市的建设呢一定有很大的就是一个很大的维度。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啥，那是民心，那是民风，那是民心和民风。那么在这里呢，我可能写的就是叫细微处见民风，包容中见文明。为啥这么说呢？其实就是从一场车祸这个意外引发的。因为在这里呢也特别想和大家今天聊一聊这场车祸，聊一聊通这场车祸我们读懂城市那个温柔的那种文明的那种温暖的心理底色。 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街头呢，有的时候也会经常看到呢，就是真实的见闻，就是比如说机动车呢和我们电动车或行人呢，就是有一些刮蹭，这样情况呢实际上是时有发生，真的是时有发生。那么在今天呢，可以说我就想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事儿。那么实际上在这里呢，我们总会说，就是一个文明城的创建呢，可以说不是挂在那个墙上的路边上的那些话语啊，那些标语，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真的不是，而是藏在那个街头巷尾的烟火里，它是藏在这里的，藏在普通人的老百姓中的一言一行的选择里，它就是一种选择呀。然后在今天呢，我想和大家

家聊的时候，是因为今天收到了一位，就是也是一位听众哈，他听众的一个分享，我感觉这个分享是很暖心的，很暖心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这位听众呢，这事儿我看他给我发的这个哈，还不是他经历的，还不是他经历，是他在路上目睹的一个交通的意外。他在路上目睹的交通的意外，这就是啥呢？一台就是机动车哈，就是一台机动车，他呢就是在行走的过程中呢，那么在一个路口上呢，他和一个这个机动车和一个电动车呢，他们就顶上了，然后骑车的就电动车可以说一顶呢就给他摔地下了。然后他那个四肢啊可能就有刮蹭，然后呢还有血印的地方，有破皮的，有血印的地方。然后当时其实这个发生以后吧，这个司机马上就停了下来。停下来以后呢，就是然后就问，哎呀，伤到哪儿了，然后是不是要去医院呢，怎么样的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其实让人意外的而且又是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因为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就会说，哎呀，那我必须也一定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可能会有一些要求，对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们俩之间哈，完全整场呢是没有争执，也没有指责，没有说哎呀你不会开车呀，你怎么开的车，或者啊你怎么骑车撞到我车上呢，然后他们俩没有，完全没有这样的，没有漫天的追责，没有。然后就是司机呢第一时间呢就提出了呢，哎，是不是看看你身体咋样呢，是不是去医院看一看，就是检查一下，就态度特别诚恳，特别负责，这个司机真的特别负责。然后呢这个伤者起身了以后呢，就是一看这司机这个态度以后，这个伤者起来了哈，那个裤子吧，他就是我记得这个听众跟我说，这个裤子呢都因为现在穿的比较薄嘛哈，在地下一插都有破的地方了。然后呢这个伤者是这样站起来以后呢，起来走一走，活动活动自己胳膊腿，然后一看啊，他说的当时就跟那司机就说，哎，只是皮外伤，没有必要去就医，就是到医院。这位伤者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伤者在体谅呢行车，其实他可能也是不小心，一定是溜号了，但是他也知道呢行车的不容易。然后伤者说的，我儿也有车，我儿子可能也有的时候也会溜号什么的，他说以后你注意点就行了。然后呢就双方呢特别友好的彼此留下这个联系的方式，彼此体谅，各自离去，就是各自离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这位听众呢把这个事儿呢描述出来的时候，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在描述的过程中，我一看这个哈，我就感觉就我能想象到这个画面，那种温馨，那种朴素，那种温馨和朴素，就是完完全全就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了我们锦州市，特别深的体会到。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看到了，就是给我发了这以后吧，其实我是挺有感触的。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那就是同学之间呢，就是他碰他一下，他怼他一下的，然后胳膊腿哪呀擦伤了，或者是凿不两下的，可能然后转身就好了。但是现在呢，有很多的就是会出现一些矛盾和纠纷和冲突。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通过这个街头的这样一个小事儿，当他给我描述了以后，为啥我又感动，真的就是我真的感觉到我们锦州市民民风的，就是这是一种民风的体现，它是在不知不觉中遇到一个小事儿的过程中它体现出来的。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吧，就是交通的事故中哈，包括有一些轻微的刮蹭啊，引发那些纠纷啊，扯皮啊，甚至
比较普遍的，是比较普遍的。然后但是这一场意外，这一场交通的意外，全程都是平和与包容，都是平和与包容。那么像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更多的思考的是什么，为什么有一些人遇到事故以后特别容易，就是站到了一下，就两个人就站到了对立面上，两个人一下就站到了对立面上。然后呢就是，但是这个两个人为什么能够快速的平复自己的情绪，互相体谅。其实在这个里面真的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因为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一个，就是你看是我们锦州人就是一种很自动化的一种处理方式，但在这里面也是我们锦州这个城市一个民族的或者是一个标记，真的是一个标记。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呢，我就在想一个哈，其实

为啥人们会对交通事故啊小的刮蹭呢？在这里面大家一听谁刮蹭的时候，马上我说人有事没事，哎呀，就是在这个里面哈，其实往往嘛，就很多的时候出现一些纠结呀，然后有一些矛盾呢，往往大多数矛盾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往往不是事故的本身。你其实刮了蹭了以后，你比如说皮肉伤，你是咋上哪儿去，你都得几天，三五天十天八天才能好，对不对？怎么都是那个都得好，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肯定没有啥大问题，但是呢为啥会有这些纠纷？往往不是事故的本身，而是呢当发生这事儿以后呢，是那种内在的恐惧，那种防备和被指责的那种委屈感，往往和这种心理状态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生活多数呢，你看有一些轻微的交通纠纷呢，之所以会升级会争吵，往往都是事故发生那个刹那间，就那个瞬间，人体会本能的触发自我的保护机制，是本能的。这个东西骑行的人，你比如说电动车的哈，那么他就担心我受伤了，车坏了，那么在这个人对方呢会不会推卸责任呢？会不会拒不赔偿呢？那么电动车肯定会有，就是本能的会有这样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成分出来。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如果驾驶员机动车的驾驶员，那么他本能的会什么？他会不会讹我呀？然后会不会承担高额的那个损失啊？会不会耽误我的行程啊？其实双方呢都带着防备的心理，都带着这种防备的心理，先竖起了一个隔阂的那种距离的心理的围墙。这围墙就是一发生的刹那间就竖立起来了，然后呢就把对方呢作为一个对立面，把对方做一个对立面。一旦有人呢，就这两方要一个人给自己辩解一下，推卸一下责任，矛盾就瞬间激化了。其实这种对立的心理啊，不仅仅存在着比如说像我们交通场景中，就是我们在生活里各种无意的那个碰撞，意外那个摩擦，其实都是很常见的。比如我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还有就是路人不小心碰翻了自己的购物那个就是购物筐，然后呢就是碰掉了自己的随身的物品。另外呢抱着孩子的时候，可能别人无意中一下把孩子刮了，碰了一下，完孩子就哭了，孩子小啊，他身体就是受到一点点的冲撞，他可能就感觉就是是一种巨大的冲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少人，就是很多的人呢，他会第一反应辩解的是什么？我没看到啊，我没注意呀、啊。或者是说呢，你什么你站的位置不对呀，就是被撞的一方呢瞬间就会心里一定会不满意的。原本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一个小事儿，或者无心的哎呀那个过失，最终就演变成了一个争吵，你说再比如说小区里哈，我们各个小区里，你比如说邻居谁家倒车的时候刮碰了邻居家的那个私家车，然后就是虽然没有人员的损伤，但是呢大家就是这个车呀，就是就担心是不是会不赔偿啊，或者是肇事的又怕对方的漫天要价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双方都是会各执一词的，不相让，小事就是最后呢真的就闹大。还有我们像日常走路的时候，坐电梯通行的时候，无意中呢就是磕了碰了的，就是楼道里的邻居，包括我们的邻居就家长里短，也不小心碰到了对方的物品呢。包括就是我们外卖小哥就送餐的时候，就是可能蹭到路边的行人等等，其实都是矛盾的起点，矛盾的起点真是太多太多了。我要一举例起来那实在是太多了。实际上呢我们要知道呢，这都是一些无心的一些意外。但是呢
往往却因为双方的那种防备、那种猜忌、那种不肯包容，最终演化成了一个冲突，最终演化成一个冲突。你比如说哈，就是我们特别高频见到的那种服务场景，你比如说哈，就这种对立就是心态的，我觉得体现是比较集中的哈。你比如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因为对方的一点点瑕疵没做好就选择苛责，一点也不包容。你比如说外电梯就是堵，就是拥堵啊，送餐有的时候稍微晚了几分钟或者是晚了一个小时，然后呢但是这个饭菜呢也没有损坏，也是可以吃的。就是有的顾客呢就不问缘由，就不问缘由，不予体谅，然后呢直接就给出差评了，直接就给出差评。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还有就是快递配送

重的这部分，甚至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快递员呢不小心把光包裹呢就是可能就是磕碰了，或者是临时送到门口然后暂存，但虽然没有造成这个物品的损坏，但是有的人依然会果断的给这些就是差评，依然会给他差评。实际上啊，就是快递的从业对于这些从业者来讲呢，就是可能是我们有的是随手的一个差评，随手的一次操作，就很简单的一次操作，但是呢对于奔波的就是外卖的这些孩子们来讲，可以说就意味着大额的扣款呢，因为它是有规定的大额的扣款，甚至绩效会更

了对方的预设值，因为都没有预设到呢，对方可能会躲避责任呢，或者对方可能会讹我呀。双方呢，他的双方的善意就是双方的奔赴，然后有了这样一个温暖的温馨的一个处理的结果。其实这就是双方的善意的投射，这双方善意的投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啊，你看你比如说对于这个骑电动车的这位这位司机哈，可以说假如你比如说他就说人们会不会说那他是不是太善良了，太包容了，明明自己摔倒了受伤了，然后还主动选择了这个谅解，那么这种不追责不较真儿，这种选择是单纯的善良呢，还是一种成熟的心理状态呢？那么可能就是我们很就是就会思考这样一个事儿，那么对于一个这是不是单纯的善良，还是一个成熟的心理状态。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这位电动车就是骑电动车的哈，就这位司机哈，可以说我就是因为我是研究心理的哈，我要从这个心理人性的本质和大家聊的过程中，这绝对不是软弱，它不是软弱的，而是啥呢，也不是单纯的老好人的善良，它不是单纯老好人的善良，它是一个极高的心理的成熟，然后情绪稳定的有能力的这样一个人，而且他是能够共情到其他的人，共情到别人，能够换位思考的高级担当。其实作为一个这个电动车的司机，他真的是一个高级的担当，也是更高级的修养，真的是一个特别高级的修养。因为单纯的善良是本能的心软，单纯的善良是本能的心软，而选择这种包容，遇事不较真，得理也饶人的，这是一种格局，它这是一种格局，它是后天修来的那种成熟的心境，它是后天修来的，是读懂了生活的不容易，懂得了体谅众生的那种辛苦的共情式的包容，共情式的包容。但生活可能有些人就问，那老师，那是不是说受害了然后追责寸土不让，就是捍卫自己退让包容不较真儿，是吃亏懦弱呢？其实一个真正内心成熟的人，从来不会揪着微小的过失无限的内耗，他不会这样的紧抓着不放，他是始终是带着共情看待无心的过失，带着共情来看待，也是最难得的心理的素养，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心理素养。其实生活中这种成熟的例子真的是比比皆是的，但是比比皆是的，就像我们在日常通勤里面，比如说早高峰的地铁里，就有人被路人不小心比如说踩了一脚，鞋子被踩脏了，甚至有的鞋是一下给踩扁了，然后或者那个脚背呢都甚至都踩疼了，多数可以成熟的人他不会轻易的发火的，也不会恶语相向的，因为看到对方都是在匆忙的赶路，可能就是特别慌乱的，然后做了个道歉，其实知道对方也不是敌意的，所以就白白说，哎呀没事儿，过去就算了。其实他会体谅每一个人就是赶早高峰的那种不容易，他会有一种共情的。其实有一些心情浮躁的人，反观心情浮躁的人会抓着小事不放，他会抓着小事不放，言语呢他会有一些争执，会不依不饶的，就把无心的小事就变成了一种特别尴尬的纠纷，特别尴尬的纠纷。再比如说邻里之间就是楼上楼下的，偶尔不小心比如说洒个水呀、晾个衣服了，掉了一些小物件了，轻微的会影响楼下的一些住户了，但没有造成特别重大的一些损失的伤害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内心成熟的人，他不会立刻上楼去追责的抱怨的，而是选择的理解和包容。因为邻里之间呢，他需要的是什么，

真的是需要一个更高的那种容忍与包容的东西。然后另外有的时候比如说小区里的孩子踢个球了，或者不小心碰到别人的花盆了玩具了什么的哈，其实多数通透的成年人，智慧的成年人，成熟的成年人，一般都不会苛责孩童的，基本都不会苛责的，也不会追责这个家长的。因为懂得包容孩子呢，他那种天真是在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服务的场景，还有很多服务场景都能体现这种成熟共情的心态，那种成熟和共情的心态。其实你看有很多人遇到了就是餐饮店的服务员，他可能不小心上错菜了，然后呢或者是洒水的时候洒到身上了，没有造成你太大的损失和伤害，那一般就不会刻意的刁难呢，投诉啊，或者是索赔呀、一般都不会这么做的，而是体谅服务员，他是从业者每天高强度的那种工作，那种繁忙，身心的疲惫，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干的多了，那就不可能一点失误没有，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保洁。阿姨保洁姐姐哈，她不小心蹭到路人的衣服了，或者是保安大叔维持秩序时候那种无心的疏忽啊哈，其实成熟的人的苛责基本都不会，这是一种成熟，这是一种修养。其实在这个场景我们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位听众呢，他所描述的这种交通事故现场，我感觉他是一个同一个内核，他是同一个内核，就是弱者呢他也不矫情，你内心强大，其实这份包容是因为你的内心的强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在这是我想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听众嘛，可以说更直观的，就是特别更加直观的看懂这种心理成熟的那种珍贵，心理成熟的那种珍贵。我们也可以对到生活中呢很多截然相反的极端的例子，其实这也是当下民风建设中特别需要摒弃的一些负面的心态。我们也可以看看，你比如说有的就是交通的场景，有没有这样的交通场景，也有，我就是大家看看，你比如说轻微的刮碰，身体没啥大碍，仅仅就一点皮外伤，完全可以当场和解的，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故意放大这种伤害，哪怕是寒冬腊月，有的时候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的，明明身体没啥损伤，没啥损伤，有损伤的那么到医院去看了，有的身体真的没啥损伤，但依旧呢故意卖惨，就是躺在冰冷的地上不起身，一些想法，希望呢就是可能有他的一些想达到他的一些目的。那么其实在这里面呢，可以说往往这样情况他却忽略了一个极度的，其实一个人要极度的负面情绪和刻意僵持的行为，你别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一分钟，你躺在那地上寒气持续的侵入到你的身体里，不仅容易引发风寒呐、关节受损呐，或者严重的还会造成身体不可逆的寒湿的那种损伤，寒湿的损伤，筋骨的隐患。这个里面，你想交通这里面，他不会赔的，不会赔的，因为这是谁？你自己带来的，你自己带来的。有的是为了一时的赌气呀、可能也有牟利的那种私心，可能肯定是有啊。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健康做代价，这是典型的心态的那种偏执，格局的狭隘，格局的狭隘也是一种心理不成熟的表现，也是心理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也是一种极致的内耗，我认为这是一种极致的内耗。其实也有一些不少的交通意外或就是长期就是在医院里不肯出院，然后反复要求做全面的检查，过度的治疗。其实这个拖延这个住院的出院的时间，不断向对方索要，你比如说误工费呀、营养费呀、乱七八糟的费吧，七百以上无心的那种轻微的意外住院的，当然这一定是民风特别浮躁啊，人心偏执的一个表现，这也是一个直观的表现。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社会中会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在这次你看我们。

我们这次看到我们这位听众哈，今天发来的，就是在这个就今天发来的哈，这位听众，他在这个事故中，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其实是一种选择，他就是一种选择，就是怎么样选择，高下立判呢？在这里面，其实作为电动车司机来讲，他是一个受害者，他是一个受害者，然后在这人质的这种情绪，也不贪图一些外力，额外的利益。该他得的他一定得，因为他站起来以后呢，他要先看看自己的身体状态，他看着自己没事儿，哎，就是皮肉伤，那啥事儿都没有。善待他人也，其实在这里面更多的是在善待自己，他真的是善待自己。在这种车，其实他在这个振作的时候，周围来了那么多人，他也给周围的人打个样呢，也给周围的人打个样，那里面有大人有孩子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而且有很多的都是就是周围邻居，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感觉民风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像这位就是电动车这个司机哈，你看吧，在这里面就是当我看到他给我发的时候哈，我首先感到这个电动车司机他有一个非常特别重要啥，他有现实的判断力，他先看自己有身体，这个人呢，可以说他有低内耗的，他低内耗的处事态度，心里是比较强大的，就是在这个里面，他既放过了别人，实际上在挣多了，更多的让自己轻松了，让自己轻松了。另外，其实在这里他最难得的是什么？他守住了善意的底线。他守住了善意的底线，也保留了理性的分寸，他不是盲目的我就完事了，我就不顾自己的身体然后你就走吧，那个不是这样，而且他是保留住了理性的分寸，但是呢最后呢他是保留了他善意的底线，他不是盲目的大度，他这个大度是有理性的，他的大度是有理性的，然后是一种成熟的彼此之间的自我保护，是一种成熟的彼此之间的自我保护，然后这叫啥？有底线的包容，这叫有底线的包容。当然了，这也是我们现代人最珍贵的素养，我是我们当代现代人最珍贵的素养。然后在这里也真的看到了我们锦州人最美的品质，最一定要说一说，这就是我们锦州人呐、啊，所以吧，这是也特别希望我们全国各地的我们就是听众哈，传播我们锦州，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到我们锦州来，体会我们锦州的风土民情，看看我们的锦绣的河山。留言吧，这个听众这么说的哈。就说的燕秋老师，一听燕秋老师我就想啊，这一定是我们的听众啊，而且是我们的就是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我们常说创建文明城市涵养良，他一定是来自于机关呢、啊、我不太清楚您是谁哈、啊，一定来自于机关。但从这一件小事来看，你看他接着说的哈，普通人的日常选择似乎就是文明的核心。嗯，我感觉他总结的真是很到位的，就是文明的核心。这位听众呢，他的网名叫诗说，我不太清楚他是谁，但是呢他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因为后面写着都有标记的，都有标记的。然后在这里面一开始就说的燕秋老师一定是经常听我们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的。哎呀，其实说到就是您，哎呀，说到这个的时候吧，就是我感觉这个题比较大呀。那要让我来说这个，但我只能从心理的层面、心理的角度就讲一讲，就是和他这个里面，因为我是那么认为哈，一个城市文明的高度，就一个城市它文明程度是高到哪儿，从来它不是完全是硬件的建设，硬件一定需要的，但是不是完全都是硬件的建设。它一定靠普通，那里面是这样。其实一个城市的文明建设哈，我是那么想，包括我们一些整治市容啊，因为我始终在参与文明城建设这个过程，所以在这里面就是
规范各种各样的秩序。其实在这里面它是一个什么，它在走的，因为人们在这仪式中会养成，进行社会的养成，是一种社会的养成，而市民的那种包容，那种 礼让，那种彼此的体谅，这是个民风，它是个民风，它是内在的礼字，内在的那种礼字里面的，因为核心价值观指导一个人的自动思维，人的自动思维呢，就是指导人们，你遇到啥事儿，你怎么说，你怎么做。所以在这种可以说，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外。

在的那些规范，它可以呢进行一个制度的约束，就像我们红灯停绿灯行似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为啥要红灯停绿灯行，是因为有交通规则的规范。所以外面我们要规范，但内在呢需要什么？需要我们的善意，靠什么？靠人心的滋养，他靠你的，他的诚恳，他的担当。另外受伤者那种宽容和大度，我觉得不是两个人的小事儿，它不是两个人小事，它是一场无声的那种文明的示范。我感觉这是一种无声的文明的示范，这是咱锦州的一个骄傲啊！我觉得真的锦州市民的一个骄傲啊！你看路过的市民呢，然后当事人自己也，其实在这里面都会，我想呢，一定会因为这场温暖的这样一个经历，就这样一个经历，就是在潜意识里，那一定会就是形成一种正向的认知，就真的就能解决问题。有事的时候呢，尽量不用情绪来对抗，而什么就事论事，我们来解决事，我们来解决这个事。其实如果时间长了，形成了其实一种社会学习的过程，那么这种个体的善意的选择就会慢慢沉淀为一座城市的集体的民风，它一定会的。大家也不再就是习惯性的就是猜忌啊、对立啊，因为不会把发生事以后不会把对方直接放到对立面上，他就不会了。然后呢也不会小事化大，那么就换位思考嘛，对不对？其实一个城市文明建设它的核心逻辑是啥呀？它的核心逻辑就是文明不是要求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做起，然后呢用微小的善意的就是滋养这个城市的风气。你不是说你做了什么轰轰烈烈大事，但你在小事中你会影响你周围的人，它就像一个火花一样，它会星火燎原的，它会星火燎原的，宏大工程中的一个部分。其实真正的民心的优良的这个民风，从来都是落在生活中的那些细碎的小事里，都在小事里的，包括我们家庭的相处、夫妻的相处、亲子的相处、我们同事之间的相处、我们陌生中，你自动化的选择中，我们日常的一言一行啊，一次那种包容啊，或者是退让啊，那一次次的那个换位思考啊，都是为文明城市在添砖加瓦，都是在添砖加瓦呀。其实文明的你这么做的时候，就让贴近生活的，你看邻里相处啊，你比如说停车场那些情境啊，职场上同事相处啊，家人相处啊，其实在这里面我想给大家讲的例子太多了，但我一看这时间呢，哎呀又要快到最后了，所以吧我就不讲特别多了。但在这里我特别想说呢，为啥我想不去太苛责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换位思考的时候，其实很多事呢都不是事儿，哪有那多事儿啊，对不对？你像我像今天那个这位听众说的，其实往往矛盾和冲突不是这车祸的本身，是车祸背后所透露出的，我们揣度对方的过程中呢会有一些恶意，就怕他是恶意，所以吧他就自动的就会自我保护，他就会自我保护。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多人就有的事儿呢真的就是寸步不让。假如吧，就是在就是城市的民风建设，就从这个维度，其实维度挺高挺高。今天呢我没有办法和大家讲特别深，我只能就说从我当下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其实有的时候一定得闹，然后有错了必揪到底的那种，其实这种都是偏执的心态。我们把这种心态摒弃了，我们放下了，我们就守住了我们的包容，就守住了体谅，然后我们就是有了我们把文明的本心就能体现出来。就其实这个交通事故本身不是事儿，而是背后的他，你所有的表现一定和民心有关，和人心有关的。
所以吧，在这个文明城建设，那不就是人心的建设吗？对不对？民风的建设就是人心的建设，它的本质就是每一个人自我的是格局，修的是素养。其实在这里每一个人为啥要说从我做起呢？就是你一个人的素养你拔高一点儿，你就记住城市的民风就温润了一分。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就这样一个道理呀、啊。你包括一个家庭也是那样，一个家庭的底色，城市的底色也就厚重了一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做的是啥，做的是啥，就是放下呢对对方那种恶意的揣测，然后呢我们就是去上保险的。因为这个司机呢，他背后呢之所以他能够担当也那么有底气，其实什么托起的呢？是因为他在这里面有保险托起。

所以吧，他在这里面呢，他有足够的底气，他做这个担当。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可能也在想说，那么他在这里，假如他没有车辆保险呢，其实没有车辆保险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也能看出他是不是担当的。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制度，就是有车必须得交强，现在是必须得上的，对不对？就是那种规则的保险的认知，也给了这个司机足够的底气，也给了司机足够的底气。后来我跟这人聊的时候，我在那个后台聊的时候，我说那他这个，我说你是路人哈，你看到这个，那么有关，一定有关，但是不是唯一的，就是说在这里面责任担当，可以说有保险托底儿，这是特别好的，但是这不是唯一的，这不是唯一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这个司机哈，然后其实在这里面更多的我感觉它是一种成熟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比较成熟的处理问题的方式。那么在这里面你看我一听说他这个不仅仅是有交强险，还有一些担责任的时候，我们还要树立一个规则的意识。因为规则意识，你在规则之内，你按照规则走，然后你规则去做。你看车辆的规则就是必须上保险，对不？那么你具有足够的底气，你去做事儿，你就有足够的底气呀。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就是你像这位司机哈，这位司机他可能就啥的，有规则可依，对不？人家另外有保险兜底儿，对吧？有流程可走。你看这就是，所以吧，他没有必要逃避呀，对不对？因为他事先呢，他有在规则之下，没有理由去逃避这个东西，对不？他也没有必要说辩解呀，责任什么，按照责任分呗，对不对？谁的责任谁承担呗，也没有必要侥幸，也没有必要侥幸，就是敢于直面自己的疏忽，敢于直面自己的责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感觉这也是我们一个就是文明城市啊，就是你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人，你还得要有一个什么，给自己有担当的底气，要有给自己规则意识。你比如说就像行车，那你行车你就要上保险，就要买保险，这是规则意识。你比如说吧，就我们锦州心理咨询师协会哈，我们做了很多的项目，很多的活动，那么我们就有规则意识。规则意识什么？参加活动的志愿者我们都是买保险。你看就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做很多的事儿的时候啊，就是可以说吧，就是心理学上呢，就是规则意识，这叫心理学有个叫啥呢？情绪补偿效，包括呢那种他也就会容忍和退让，然后把事情呢就会很妥帖的处理。也就是说的，你愿意为我的安全负责，那么呢我就愿意为你的无心之失呢包容。那彼此就是这样一个，其实啥叫正向的成全。哎呀，其实这时间是真的很快呀。我真的想，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呢，我特别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会，我感觉哈，就是这个事儿呢，首先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启示，我就感觉其实一个城市啊，一个真正的容错、共情、和解这种健康的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然后呢，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核心的标准，也不是说从来你说没有矛盾，不是这样，有矛盾是常态，而是民众面对矛盾时的那种心理状态和他的处理的方式，是从心理沉淀出来的。其实文明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人心的善意滋养出来的，人心内在的善意滋养出来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微小的那种善意的和解，可以是最有效的社会。看到这以后，我真的是有感而发。
那么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

0: 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抑制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中年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百名名医，那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房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那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100%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治一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都有20多年了。 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啊，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

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没什么事儿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就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他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五十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啊，他吃饭就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呢肯定是饥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的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咱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呢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呀，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取这血液他能不污染吗？那血脉他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2副药，他说这2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记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发酵中药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4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血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2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
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它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儿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他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发酵中药方能给他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发酵中药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

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房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医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相融啊。那么发酵中药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手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

0: 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一块钱一片进行治疗，一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呢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0: 哎，
3: 你
0: 好。你好，你好。
3: 这个发酵中药算好，我也用着呢。
0: 嗯。
3: 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嗯，效果我非常满意。
0: 啊啊。
3: 另外我也知道啊，用咱们这个药的人啊也挺多的，所以啊我就想啊把这个药啊提前备上点儿。
0: 嗯，
3: 但是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这边上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几天有的地区都到货了，怎么我这儿就没有了呢？
0: 是这样的啊，你也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之前打电话预定的，
3: 哦，
0: 啊，那你到货了你得先紧着人家呀，这么一预定一派发出去之后了，可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方呢一片啊，只需要一块钱。
3: 嗯，
0: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你看李老师啊，舍了这个脸，给大家争取来这一片一块钱，咱说连成本都不够。换而言之，这厂家每卖给咱老百姓一片啊，他就得赔很多钱。
3: 哦，
0: 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美金，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一块钱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用。 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

0: 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你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啊。就是一般来讲，看我以前我还会说，我说呢咱甭管说药好不好用啊，你听着挺好的，你用了不合适怎么办呢？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我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你帮我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它，备上药。
0: 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
1: 我57了。哎呀，现在已经退休了，本来啊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那时候啊反正就是啊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别着凉了那就行了呗。可是等到今年不行了，又添毛病了，就是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大夫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就是为了防止血栓。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对。
1: 因为反正啊我听着还挺害怕的，因为我的两个孩子，老大是闺女已经结婚了，就不用我担心了，老二啊是个儿子还没有成家呢。现在啊还正在读博士，我还没有见到孩子的光呢，也没想到儿子的福呢。我就这么着得了这个病，天天啊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0: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湿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了一个赘生物。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那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者说这个是你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说我上一口气就特别费劲特别吃力，你等到后期严重的时候很多患者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劳动了，甚至说我起个床我爬个楼梯我挪一步我都得歇一歇。而西医针对于风心病的治疗呢它更倾向于的就是手术。就像之前医生跟你讲的说是要换瓣膜对吧。但是由于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啊，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他是难以承受的。
1: 是
0: 啊。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肝损啊脾浊胃燥所引起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了。说老师我这心脏瓣膜的病它怎么就能跟脾和肝它就能牵连上呢？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1: 对。
0: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他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 而脾胃是气血生化

0: 支援。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
1: 嗯，
0: 哎，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哎，他给你开了这个抗凝阔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它防止血栓的，它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
1: 嗯，
0: 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
1: 嗯，
0: 啊，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脾、肝、肾、血脉，好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叫三通疗法。
1: 嗯，
0: 哎，所以说你选择这个是明智之举。你是怎么知道咱这方呢？
1: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他跟我说的，说咱们这个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
0: 对，
1: 一片啊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整体上来治病的。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以前那个膝盖那块儿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0: 那内热了已经。
1: 可不，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少都感觉凉飕飕的冒风啊。对了，之前我咳嗽的都做不了饭，就现在也不咳嗽了，也敢进那个厨房做饭了。另外还有就是我这个睡觉好了。原来啊，老是做梦，有时候半夜啊，都得坐起来，你这就起来坐一会儿。你看现在呀，每天晚上我10点钟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啊就睡着了，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啊，这再买点儿，
0: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是吧？
1: 是不是啊？对对对对，可别断了，这方这么小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1块钱，所以。我这也啊，首先要感谢李老师，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方子。
0: 您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李老师呢，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凭借我的力量帮助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少花钱少遭罪，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彻底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两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就过个2、3天，要是没有的话，你赶紧找我，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1: 好，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

0: 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您好。
2: 嗯，
3: 我在广播中听你说咱们这个华家中药房啊，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
2: 对，全国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要想应用咱们方啊，那一片只需要1块钱。但是呢，每个地区啊，它这个药源呢有点缺，有的地区可能没有药了。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啊，我是新患者
2: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
2: 嗯，
3: 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2: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嗯，李老师，
2: 嗯，
3: 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
2: 嗯，
3: 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2: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啊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这个骨前区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3: 这有的有
2: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站几个，一个是骨外的外侧皮神经啊，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就是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出现障碍？
3: 嗯，现在大便不行。
2: 嗯，
3: 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2: 啊，
3: 好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
2: 嗯嗯，
3: 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啊特别臭，
2: 嗯，
3: 特别重。
2: 嗯
3: 啊，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2: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
2: 嗯，
3: 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2: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3: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也高。
2: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今年62了。
2: 62岁，岁数也不大呀，但是这毛病，你看骨、便秘，然后呢，视力，再加上血脂。每一个单独存在它都是有一个潜在性的重病风险的啊，你包括玻璃体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啊，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呢 啊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3: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2: 嗯，
3: 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
2: 嗯
3: 啊，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的。
2: 嗯，
3: 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你说这么多年呢，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啊，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办法都想了，反正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打水漂了。
2: 嗯，
3: 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方能治吗？
2: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方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啊。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啊，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方是怎么治的？老师告诉大伙儿，它叫三通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我们口气要是不清新的话，再加上又伴随着便

0: 便秘，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啊，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啊，你记着，你疼说明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是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房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你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是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有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1: 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0: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批准的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不打扰你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可以有今天呀。
0: 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嗯，
3: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号那一天突发了脑梗，在喊妈妈的叫着，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3: 这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挺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靠老板在床上凑。这辈子啊幸运的是我找了个好老板，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他呀四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吃啊，哪个医院能吃，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吃。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小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0: 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3: 对
0: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3: 对。
0: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发酵中药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了，那感觉到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吃上力气了，能活动，不像之前呀都没有知觉，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那现在就这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看着我高兴的呀，那一天他都流泪了。 再往后啊，慢慢这个量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的好。
0: 嗯，
3: 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到90这样。
0: 嗯嗯。

0: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1: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0: 对。
1: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0: 嗯，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1: 嗯。
0: 腿也能使上劲儿了。嗯，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板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
1: 嗯，
0: 了，嗯，也不流口水了。嗯，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1: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啊，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不过是这样啊，发酵中药放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它，来濡养它。那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也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啊，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0: 对，
1: 手里还有多少药？
0: 快完了，再有10多天就完了呀。
1: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哎呀，感觉到了，
1: 嗯，
0: 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1: 啊，
0: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
1: 嗯，
0: 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那现在家人呢，真是其乐融融的呀。
1: 嗯，我跟你说啊，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发酵中药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康复以后就不反弹。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0: 谢谢你，李老师，
1: 嗯，
0: 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1: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林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4: 哎林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1: 啊。
4: 你看我现在吧，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
1: 嗯嗯。
4: 还有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哎，这个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哎都给我治了。
1: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最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他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4: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啊再给我看一看。
1: 嗯，
4: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0: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的。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哎呀，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弹，哎，就想躺着，而且生是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1: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0: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2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还是算是凑合吧，就是生是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哎呀，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1: 就是3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啊，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啊。你看哪个糖尿病，它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它哪个没吃降糖药？他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啊，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哎，所以说我把咱们发酵中药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1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哎，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哎，你看你用了方，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呀、啊！哎，同时我们再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要不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呢。
1: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现在血糖怎么样？
0: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儿。现在啊，感觉个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而且我之前啊，哎呦，真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1: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0: 哎呀，没有去啊，去医院啊，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1: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 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而且尿检吧，咱不用说非得上大医院，你就到一些小医院，人没那么多的，他也能给你做。啊，
0: 哦，
1: 嗯，
0: 那好的，
1: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发酵中药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0: 对对对，
1: 嗯，
0: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

0: 这儿也
1: 要定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电，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易县32度。夜间呢，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锦州交通广播100。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昆梅冬梅爱车听听看。
2: 完了，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那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0: 是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比较纠结比较困惑，可以参与节目。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也可以把您发送到那个目前这昆梅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发到这个公屏当中，那看到的话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是的，我看咱们这个公屏上聊的也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热情。那同时呢，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尽管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您别客气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您服务的。
2: 对，
0: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嗯，
0: 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是评估一下您车的价格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2: 是的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最近真是很纠结，因为最近在私底下当中也是帮助很多朋友啊，这有想买车的，然后呢就很困惑啊。
0: 嗯
2: 啊，包括这个有也有朋友私信啊，私信，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啊，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去看，啊，看了之后呢，都喜欢，都挺喜欢，这也不错，那也不错。然后再加上这一些朋友啊，也在给他推荐，那一推荐就迷糊了。
0: 对，我跟大家讲，就是一旦您漫无目的的话，就像是没有一个这个航标灯一样啊。你有那个东西，你无论多少迷雾，你看得见它，你能过去。
2: 嗯。
0: 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就是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2: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能实现，
0: 都有了哈。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阳光明媚的周一啊，但是呢好像据说啊，过一段时间这个咱们辽宁的气温可能要蹭蹭往上上啊。
2: 哦，
0: 这不入伏了吗？
2: 是啊，
0: 对不对？那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伏的这个意味吗？
2: 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2: 车子被暴晒之后
0: 啊，
2: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是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2: 是
0: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上午啊，或者甚至是一天，你想想这太阳晒的。
2: 是
0: 啊，嗯，
2: 哎，大家想一想啊。

0: 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
0: 嗯，
1: 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0: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
1: 晒坏了
0: 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
1: 嗯，
0: 长时间就停着，
1: 嗯，
0: 被暴晒啊，是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车漆会不会晒坏了
1: 啊？对，因为以前咱们说过这个事儿，
0: 啊，对，这轮胎会不会晒坏了？
1: 嗯。
0: 哎，其实坐在车里人，
1: 嗯，
0: 会不会晒坏了？
1: 哎，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0: 对，你就先，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1: 对，我人有点坏了。
0: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
1: 嗯，
0: 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
1: 哎呀，
0: 衣服肯定晒不坏。
1: 那你说这
0: 人肯定中暑了。
1: 对。大家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试试呢？”你可别试啊。
0: 嗯，
1: 有的人告诉你灯泡放嘴里你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0: 非得试，
1: 可不能试啊。
0: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东西啊，
1: 嗯，
0: 不容易晒坏。
1: 车外的东西，
0: 啊，对啊，你真不用担心。你比如说车漆，你不用担心被晒坏了。也虽然说它暴露在外边，但现在的车漆啊，其实很早开始就有一层清漆，
1: 嗯，
0: 就专门用来抵御紫外线，啊，还能防止行驶时这个小石子的磕碰。就比如说，
1: 嗯。
0: 你们女孩子出去什么 BB 霜啊，嗯，
1: 啊对，
0: 还有啥来的防晒呀，啊，
1: 防晒
0: 哗哗一顿，
1: 又是喷雾又是什么的，
0: 所以这个外边的这个车漆这一层清漆，
1: 嗯，
0: 就类似于你们涂的这层
1: 防晒
0: 霜，
1: 一看你就直男。 BB 霜反正也是啊， BB 霜也有防晒的，
0: 你这
1: 对，还是了解一点
0: 遮瑕啥的
1: 对对对，
0: 哎，
1: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0: 清漆层的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
1: 嗯，
0: 基本上十年以上没啥太大问题
1: 啊。那么久呢，那样的话好像也不是说车漆不是那么太怕晒哈。
0: 我跟你说，车有的车企啊，
1: 嗯，
0: 会在专门的暴晒厂，
1: 嗯，
0: 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1: 怎么就是专门让他去晒去？
0: 对啊，咱国内的海南的暴晒场
1: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0: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场，
1: 哦，那可厉害，
0: 车往那一放，
1: 嗯，
0: 晒它，
1: 嗯，
0: 晒足180天。
1: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0: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
1: 嗯，
0: 他我刚才说的是180天，是吧？
1: 啊，对呀。
0: 我跟你说，他有这样标准，叫 QCT484-199。
1: 这个标准
0: 很早了，1999的
1: 啊，
0: 哦，里面是明确规定了，
1: 嗯，
0: 规定什么？必须在海南岛暴晒300不是300
1: 啊，
0: 2年。
1: 我天，你这180天还不够，这得2年，那不是700多天
0: ，
1: 700多天，
0: 或者使用4年不起泡、不粉化、不生锈、不开裂才能算合格，
1: 嗯，
0: 能上市。
1: 哎，我就在想，就这台被做试验的车，它得多倒霉，你说啊，就不放那谁也不理它，一晒晒，
0: 哎，多好，
1: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0: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
1: 嗯。
0: 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
1: 嗯嗯，
0: 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1: 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0: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
1: 嗯。
0: 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
1: 嗯，
0: 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看前两天我看是哪儿啊？这个一直很高，是河南
1: 啊，
0: 40多度。
1: 哎呦，
0: 说有人穿这个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1: 粘上了，
0: 对，踩地都拉丝儿，
1: 就走不了了。我自己有画面感啊。
0: 然后你说轮胎是不是也橡胶的？
1: 对呀。
0: 哎，晒这么久，轮胎很烫。
1: 这个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0: 哎，
1: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0: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1: 嗯，
0: 那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这个阻力得多大呀？
1: 是啊，
0: 哎，老那防滑老好。
1: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0: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
1: 嗯嗯，
0: 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1: 你看他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0: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1: 嗯，
0: 哎，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
1: 嗯，
0: 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午，轮胎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
1: 嗯，
0: 啊，
1: 就对，
0: 人家跑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呢。 啊，
1: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咱们数值一比，那差不少呢。
0: 嗯，
1: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0: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1: 对，
0: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
1: 嗯，
0: 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就担心是车漆的啊，好多朋友。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0: 是
1: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00380，按三号键。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0: 是啊，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雨刮器很容易被
1: 晒，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0: 粘到风挡玻璃上，
1: 不是
0: 你用过呀？
1: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0: 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了，对吧？啊，就是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晒坏。
1: 嗯
0: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型的内饰这块，确实是。

0: 有的比如说时间长了开裂啊，啊，
1: 对，
0: 这个真是容易，就是内饰经就是变脆啊，可能你指甲刮一下就有印儿，没那么耐用了。
1: 嗯，就是晒的吧。
0: 啊、对，然后呢，内饰被暴晒之后啊，老化之后啊，它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1: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0: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上升。
1: 嗯、
0: 啊，所以上车之后不要立刻打空调，
1: 你得把
0: 先通风。
1: 对
0: 啊，一定要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让这个物质啊赶紧退，然后呢就是
1: 挥发挥发，
0: 对流风是最好的。你的左架、你的主架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1: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0: 嗯
1: 嗯
0: 啊，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啊、
1: 嗯，
0: 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然后外循环通风，多少能起点作用啊。
1: 嗯，
0: 而且这不是说只是新车的问题，开了一两年的车也一样，
1: 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就也会有挥发的啊，
1: 嗯、
0: 就是这种苯类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醛类的物质是比较顽固的。啊，可能你半年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一两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啊。
1: 因为这时候太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你要直接开空调的话，
0: 嗯、
1: 其实它也挺费劲，你还不如先把这个空气放一放，
0: 哎，
1: 对流风吹一吹。
0: 然后另外呢，车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1: 对，我贴车膜呗。
0: 对，这确实有一定效果。
1: 嗯，
0: 但你得看车膜的质量。
1: 它这也分质量。
0: 对，一个车膜很好的，好几千，大几千，有挡风玻璃的膜，那真的好几千。
1: 它也贵呀。
0: 哎，但你要便宜点的、
1: 嗯、
0: 啊，那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批发店给四 S 店的膜，
1: 嗯，
0: 一米成本才十块钱，
1: 嗯，
0: 十块钱，十块。
1: 那么便宜吗？
0: 然后还能在劣质膜上打任何想要的 logo，
1: 哦
0: ，logo，logo， 你只要有图就行。
1: 你、啊，这倒是挺吸引人的。
0: 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啊，要减少毒气呀、啊
1: 嗯，
0: 隔热呀、啊。但这一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1: 它反而还有毒了，
0: 得不偿失。
1: 就是，
0: 哎，得不偿失。
1: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0: 对。啊，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主，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啊，而且好膜的颜色不一定深，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膜，不是。
1: 嗯
0: 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这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1: 反而是这样哈。
0: 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1: 嗯，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
0: 嗯、
1: 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它换了。就是晒多了它肯定会有一定的问题。
0: 对，所以呢你在车的中控台呢不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
1: 嗯，
0: 真的真没多大，
1: 反而不好啊，
0: 真的没多大必要啊。
1: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
0: 嗯，
1: 真的吗？
0: 大屏
1: 你怎么想的？
0: 你是赶上过是吧？
1: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0: 哎、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老化呀这些都会啊。
1: 嗯，
0: 那你看现在你包括说看一些这第三方平台投诉啊，投诉什么皇冠的睿智什么仪表台开裂，你也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
0: 嗯、
1: 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
0: 嗯，
1: 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板是吧、
0: 哎、你确实温度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
1: 嗯，
0: 一你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确实能降低不少、
1: 嗯、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0: 哎、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1: 能管用
0: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暴晒，
1: 嗯
0: 啊，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他教大家一个方法了，
1: 嗯，
0: 就是你给它闷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四个位置用这个托盘儿
1: 啊，
0: 托盘儿
1: 放点啥
0: 大的那个盘儿，
1: 嗯，
0: 不锈钢的，给它放水
1: 哦，
0: 因为甲醛会溶于水， 但是它要 有一定的温度，
1: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0: 你就是哎，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
1: 嗯、
0: 打开拿把这盘的水嘣给它扬了，
1: 嗯，
0: 哎，扬了，
1: 那、
0: 哎、
1: 再换一个是吧？
0: 然后呢，你就走，然后呢，白天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
1: 循环的做几次、
0: 哎，对，循环的做，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就开窗通风。你别这在大马路上真整啊，就是你封闭的一个场地啊，封闭场地，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1: 嗯，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哪款比较好，说这个车值得购买吗？
0: 这个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啊，尤其是 B10 啊、
1: 嗯、
0: 让你用激光来

0: 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也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干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万9800，贵了10000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和你得自己去选择啊，自己去考虑。所以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的啊。但是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的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名气大呀啊，所以呢，你这个如果说不差那10000块钱的话，你直接奔顶配买一个12万9800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旺达也行，也可以啊，也够用。对，您自己合计啊。
1: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1: 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因为
1: 稍后见
0: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你叫我他给我弹窗。
1: 对，稍后见啊。18款19年的这个雅阁260精英版，黑色的，这个车跑了6万公里，有一件补漆。他说这个朋友想买，卖家要了98000，说这个价格贵还是不贵呢？
0: 1.5T 的这个精英，然后18款19年上牌。其实要9万，我觉得9万多这个具体还要看它的一个车况啊，车况这你没说是啊，一件本漆，
1: 对，一件补漆，
0: 然后呢还6万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可以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有没有空间啊。
0: 对啊。
1: 童呢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的，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D9 N9 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拱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4: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3: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的节目，但是我们在说专业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这个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啊，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1: 对啊，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啊、
0: 嗯，对，
1: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我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0: 嗯
1: 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就直接哎，就是做好自己选择，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啥，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0: 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1: 有道理啊，
0: 对吧？
1: 所以啊，这个谈恋爱得趁早。
0: 你看这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啊、
1: 哎。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互相多接触点，
0: 嗯
1: 啊，对吧？多认识点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叫啥？咱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1: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0: 就是说，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1: 经验就多了。
0: 嗯
1: 啊，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啊、
0: 嗯、
1: 接触、
0: 嗯、
1: 聊一聊、
0: 嗯、
1: 啊，跟不同的这个星座呀生肖啊
0: 啊
1: 都聊一聊接触
0: 都聊一聊，
1: 对，然后你看看哪个是和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0: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1: 交朋友，
0: 交朋友啊，
1: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嗯、
0: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啊、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
1: 嗯、
0: 谁更适合，是吧？
1: 我想问问大家伙，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0: 也有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啊、
1: 对吧？哎，所以呢为什么那个都说那个小品台词、
0: 嗯、
1: 初恋根本不懂爱情，
0: 初恋不懂爱情。大家承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1: 嗯，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0: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1: 你好，
0: 你好，6203。
2: 哎，峰哥，峰哥，
0: 你好，
2: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米内的，现在它还值多少钱？
1: 你想买还想卖呀、啊？
2: 买。
1: 车况还行是吧？
2: 车况行。
1: 带天窗吗？
2: 啊、不带，那款不带。
1: 后挂备胎是吧？
2: 啊，对对，
1: 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2: 七座的，
1: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2: 啊，对，
1: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2: 嗯，对对，
1: 九气囊17，跑多少公里了？
2: 嗯，好像是九万多吧，10万公里那样吧。
1: 车你没看到是吧？
2: 对对对，只是看他那个就是朋友给介绍说的，他这
1: 没啥用啊，卖点。他标20几啊？
2: 他要27呢，但能商量到。
1: 要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2: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那个没过户的。
1: 嗯，看看车啊，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
2: 啊，
1: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标的价格稍高啊，
2: 啊，稍高是吧？
1: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去。
2: 啊，行，我明白。好了，谢谢。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大家呢？哎，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你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1: 现在这有个N呢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0: 东什么？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对，
0: 啊，
1: 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0: 东北女孩也是千千万啊，各有各的不同啊。
1: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0: 飒一些吧。
1: 在东北，
0: 嗯，
1: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
0: 嗯，
1: 啊，东北媳妇儿，
0: 嗯，
1: 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0: 什么话呀？
1: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
0: 嗯，
1: 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
0: 哦，
1: 这个东西
0: 大家都理解了，
1: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
0: 嗯，
1: 啊，都能理解。
0: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1: 就这一句话，
0: 好使哈，
1: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0: 嗯、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
1: 那必须的，地位杠杠的，啊，是这就东北的老爷们儿、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0: 这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
1: 四川，老子数到三，
0: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1: 四川是不是老子数到三？
0: 嗯
1: 啊，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
0: 嗯，
1: 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
0: 啊，
1: 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
0: 嗯，那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1: 没有，
0: 怎么说？
1: 人家这去吧。
0: 嗯，
1: 我不喝酒。
0: 嗯，
1: 啊，我早点回，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
0: 嗯，
1: 行，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我媳妇不让。
0: 媳妇就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1: 就完事儿，就这这。
0: 就看这语调不太对，冷冷的。
1: 行，去吧。
0: 嗯
1: 嗯。
0: 行了，意思就是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啊。
1: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
0: 嗯。

0: 你们看这 N 的是哪儿的？
1: 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这个东北的吧？啊？
0: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事理，
1: 嗯，
0: 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1: 你看看，
0: 真的，
1: 我认为就是
0: 啊。但是呢，就是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
1: 嗯，
0: 啊，那确实是挺。
1: 你别碰那红线呗，
0: 对
1: 不对？
0: 那也挺够劲儿的。
1: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头，
0: 嗯，
1: 哎，那就行呗，别不讲理就行。
0: 是啊，
1: 嗯，
0: 东北女孩呢，你就是跟你这么说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
1: 嗯，
0: 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1: 那对
0: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
1: 就属于能力比较强、
0: 啊，对，
1: 要强。
0: 东北老爷们儿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外边也独当一面，
1: 嗯，
0: 啊，回家呢我就听我媳妇儿了，啊，然后呢有上有亮了。但是有的地方呢，小姑娘就是娇小依人的，
1: 啊、
0: 啥都是，你过来帮帮我呀，
1: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0: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1: 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0: 嗯，是
1: 是吧？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0: 嗯，
1: 你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嗯、
0: 是呢，
1: 是不是？
0: 这咋的？这是
1: 嗯，
0: 就是被外边就蒙蔽了双眼啊。
1: 要懂得甄别哈，
0: 真的了，
1: 嗯，
0: 哎，还有哪儿啊？这个、
1: 嗯、
0: 山东的女孩，
1: 嗯。
0: 那都叫考公大省，
1: 那也是
0: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都高，
1: 对吧？
0: 嗯，
1: 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的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上海路儿童公园的这个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到市府路这一段，我们看到北向南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好，其他路段还算可以，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啦，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这又是一条信息，你是不是还要和你的啊听这个怎么说这个抖友们打一个招呼呢？
0: 哎呀，这太难了一点。
1: 对呀、啊，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啊。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2015年的速腾能值多少钱？1.6豪华有补漆，公里数也没说，也不知道是2015年还是2015年。陪你看月亮。
0: 下次这种问题能不能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1: 对，这那好吧，陪你看月亮啊，不知道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2015年还是2015年？其实我可能我觉得它是2015年，但您有可能是2015年的，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0: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就咋就把那20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0: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俩字儿呢。
1: 一五都打了，还差那二零吗？你是2015啊，还是2010？
0: 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1: 对，
0: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1: 2015年就3万多块钱啊，
0: 3万多块钱哈。嗯，好，
1: 来看看这个公屏上的一些朋友留言啊。
0: 好的，
1: 这个风云 T9七座黑色落地多少钱啊？120续航，这个能优惠个看你贷款全款吧。
0: 嗯
1: 啊，这不一定啊。然后呢，基本上全落地的话，看你用的是选哪款呗。120的话，它都是120。都是120啊，只是说这个它有磷酸铁锂3元锂的，你说这120，
0: 就是它这个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1: 对，电池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七座的啊，它除了这低配的七座的话，它有这个14万多、15万多、16万多的，
0: 嗯
1: 啊，现在基本上能优惠个小2万块钱。所以自己参考吧，啊，
0: 好吧，
1: 对，
0: 那就参考一下。
1: 你具体的这个啥配置自己也没看啊。然后呢，不用交购置税啊，不用交购置税啊。
0: 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五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1: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对空间没有特别苛求的前提下，选411，
0: 选411啊，
1: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价格更贵啊。然后呢，用料方面呢，比领跑411会更出色一点，然后呢，这个但是底盘我一直，你看有朋友问410啊，这怎么样？我都说你添点钱上411，为什么？因为411底盘更好啊，悬架用的还前双叉臂的，这用的双叉臂的，就是两个结构上来说它都不一样啊。双叉臂呢，对吧，它整体的一个价格上来说它也要更贵啊，所以对这个底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操控啊都会更好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风格这块也不一样啊，所以自己看自己合计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观点是正好是打在你的这个心尖上了，那你就去买411去啊。
0: 嗯，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
1: 嗯，
0: 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
1: 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版，它这个前脸啊，
0: 啊，
1: 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0: 就是
1: 气场弱了。
0: 嗯，
1: 你开出就有点像速腾。
0: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1: 真的
0: 哦，
1: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给你的感觉是啥样的？
0: 嗯，
1: 对吧，
0: 就是很沉稳大气的
1: 稳重。
0: 对，
1: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9 也一样，就少了很多气场，一点都不商务了。哎，
0: 过于追求那种
1: 年轻。对，所以你看迈腾的 B9 的销量也没好到哪儿去啊，也没好到哪儿去。所以这个帕萨特，就是我说这个星空版，不要有的时候，你看他这么设计，年轻人不喜欢，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
0: 失去了中年市场。
1: 对，成熟的男人觉得买这个有点太不够压重。
0: 对，
1: 原来经常说买帕萨特迈腾为啥它压重，
0: 是
1: 压重。哎，所以呢，这个
0: 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你有的东西它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非常尴尬哈。
1: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现在一味的都是追求这种年轻化，说你们现在这审美这眼光不行，我是考虑的设计师眼光都是5年之后的。
0: 嗯，
1: 那你这5年之后的，那他是不是也得换代了？
0: 那对呀，你考虑5年之后到时候什么样呢？你现在先弄了，结果你把现在的人都给那什么了。
1: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个造型什么的，所以帕萨特呀、迈腾啊，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偏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10多万，我买你干啥？
0: 嗯
1: 啊啊，拍帕萨特，我添点钱，我直接我上个凯迪拉克了。
0: 对呀，
1: 啊，那对我那不也那多年轻啊？开着也有牌面，你说我这年轻人选他也未必啊。
0: 所以它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它可能就把一些东西给

0: 失去了哈。
1: 对，但咱说没用。
0: 没有用，人已经改了，是不是？好，还有呢，这个新手买，
1: 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0: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1: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
0: 啊，本来这个手就新，你过马路就不太敢。这会儿你想到，哎呦，这新车呀，
1: 你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的话，那就买呗，买新车也便宜，6万多块钱。
0: 你反正也没多少钱，是吧？
1: 对，
0: 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便宜，反正也行。
1: 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0: 嗯，
1: 有的人是很在乎这些东西，有的人就大大咧咧的，
0: 对，无所谓，
1: 无所谓，呱呱不，就我能咋的？我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情。
0: 嗯，
1: 啊，你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的人？这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了解自己啊。
0: 是哈，
1: 你要是说这个，我开新车一点都不放松，那我觉得你就要么就是还想买新车的话，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啊。你就是看看，然后教练说，你问教练，你说我现在自己能不能独立完成驾驶？
0: 嗯
1: 啊，我想买一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
0: 嗯，
1: 这你要明白啊。
0: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1: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
0: 嗯，
1: 哎，还是个小姑娘哈。哎呀，这
0: 挺好。
1: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还会换，
0: 肯定还得换，还过渡呢。
1: 对，还过渡呢。小姑娘头像我看一眼。
0: 哎呀，您看这个头像。
1: 看看这应该是，哎呀，杨。
0: 那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1: 对，利用三年时间。
0: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1: 然后终于要买车了，行。
0: 对，要买车了。
1: 就是你要是考虑，就是越便宜，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
0: 嗯，
1: 你就是多添个配置，就多添了一个故障的点啊。
0: 也是哈。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一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热线电话，包括昆威现在这个抖音也在直播，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1: 是。
0: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普照啊，他说了一个，这是什么？说纯电车拆了之后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现在感觉是不是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价格？他说在我看来啊，普通代步车那不就是两轮电动穿个马甲吗？啊，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车长度去考量的话，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公里数你得到位啊，其他都是次要的呀。
1: 对，现在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包括他的一些观点呢，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是比较赞成的啊。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了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0: 对，
1: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再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抛出去了，
0: 反而说
1: 一定续航里程下，啊，确实10万块左右他就能买到，啊，溢价的部分。它真的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
0: 就东西挺多的。
1: 哎，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能值几？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苟同。
0: 嗯，怎么着呢？
1: 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
0: 嗯，
1: 一样。
0: 那是
1: 为啥一定要拆掉呢？啊，你难道说这个咱就说你评价燃油车价值的时候，就价格的时候，你也说拆了发动机、拆了变速箱再评价吗？不能，对吧？
0: 对，
1: 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啊，
0: 嗯，
1: 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了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买2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去整个豆浆啊，再品尝个油条啊，再来碗馄饨啊，
0: 对，就丰富一点，
1: 再买个鸡蛋。所以你这个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道有他的道理，没什么什么主要次要的啊。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1: 啊，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0: 哎，好的，4849这位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你好，
1: 你好，
2: 我。 我有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我看了一个二手的，就是咱们在本地的车商看到一个二手的比亚迪的2024年的宋 Pro，
1: 嗯，
2: 然后它是110公里的，然后那应该是进取版吧，
1: 嗯，
2: 然后呢，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话，大概应该能够多少钱应该入手可以？
1: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2: 对、
1: 嗯，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2: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1: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和一个高配的。
2: 我就知道那个屏就比那个大一点，
1: 跑多少？
2: 360那个那个
1: 跑多少？
2: 跑了26000，跑了26000。
1: 26000什么颜色？它那个什么灰吗？
2: 白色。
1: 白色卖你多少钱？7万多？
2: 76800吧。76000吧，
1: 还可以吧，价格。

0: 然后呢之后我想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我要买个比亚迪二手车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1: 没有，没有了。
0: 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1: 您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0: 就是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个这个几年之后，然后呢之后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怎么样呢？
1: 您能开多长时间？
0: 我能开个六年左右吧，六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1: 那六年它就出保了。
0: 啊，对对对对对，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1: 对
0: 呀、
1: 啊，你都开六年了。
0: 这个东西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新车多少钱呢？我如果要是算成补助的话，
1: 哎，看这款呢，贵了大概5万块钱左右吧。
0: 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有一款车，我现在开着叫铃木的风御，2015款的，自动挡的，我想卖的话，我能卖多少钱？
1: 风御很难卖，
0: 很难卖是吧？
1: 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1.4T 的？
0: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1: 15的？
0: 对，15的。
1: 跑多少？
0: 跑了11万公里吧。
1: 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0: 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嗯，好。
0: 好嘞。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
0: 谢谢你。对，
2: 好，那现在我们节目呢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
3: 启。购车时依然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2: 多了好吗？说电池比天然气贵哈。
1: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2: 同意一部分，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1: 你电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2: 对对。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郝运来啊，郝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八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八来着，但是又有点纠结，说他投诉率是不是会高一些呀？
1: 星瑞的整个的一个感觉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挺是不错的选择。艾瑞泽八呢，就是奇瑞自研的那个发动机啊。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2号油，哈，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就是艾瑞泽八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星瑞 L 啊也会要更好啊。
2: 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说昆威，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推荐吗？我不是你这答案太短了吧？电瓶车，
1: 电瓶车不挺好的吗？
2: 更方便啊！
1: 你这天多好啊，电瓶车，
2: 凉快的，
1: 是呢，
2: 天然大空调，
1: 几千块钱就够了。
2: 也是哈、啊，
1: 嗯，
2: 接送孩子，嗯，还有这个说二手 A3 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二这个朋友
1: 就是你这两个方向的，就你二手的 A3 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
2: 对呗？
1: 那你开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
2: 嗯，
1: 你要说我，哎，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3 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不错。
2: 对
1: 啊，那你说我追求的是能够相对来说啊省点油，新 Plus 加量充电，那省油方向，然后会更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买一个二手的奥迪 A3， 那你来吧，那保养起来件啥的肯定不便宜啊。然后呢，新 Plus 呢就在这方面有优势，换个件啊啥的，哎，它能价格上。
2: 青春版的问界 M8，
1: 青春这个
2: 青春版的，
1: 就是蓝图福瑞还可以啊，就是。其实如果说啊，你就是对比 M8 的话，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能力，
2: 智驾方面的、
1: 啊。 但是
2: 比亚迪新出那个旅行怎么样啊？
1: 没开呢，
2: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1: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
2: 嗯，
1: 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我想看看你。
2: 不是这是个小朋友吗？
1: 这应该是一高中，不是？哎，对，爱篮球小子上次是初中吧？
2: 好像是啊，好像小升初吧，我记得。
1: 老的，你真是的。
2: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1: 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2: 哦，明白了。
1: 小学呢？
2: 开学小夹板就得上去了啊。
1: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2: 对，没毛病，没毛病。
1: 嗯嗯。哎，怎么能看手机呢？
2: 嗯，对呀。
1: 哎，
2: 这
1: 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2: 那人家是属于车迷，哎，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
1: 嗯
2: 嗯，
1: 行啊。
2: 好了，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
1: 不大，
2: 意义不大哈、
1: 啊，真不大，真的、嗯，就是智能化配置啊，绝对动力这块差啊。那、你换个 CRV， 这两点没改善呢？
2: 基本上，
1: 是
2: 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难道是为了省油啊？你要为了省油行，
2: 哦，
1: 那你省油，你想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
2: 嗯，

0: 买一个它，
1: 好像真是没有。
0: 那森林才几年？三年，就算你三年，你有啥意思？
1: 也是，
0: 嗯
1: 啊。还有茉莉花说，吉利银河 M 九和 C 幺六比，怎么推荐呢？
0: M 九的整体的目前的一个智能化，越后来出的，它肯定越比先出的强。
1: 嗯
0: 啊，智能化呀，空间表现呢更好，但是价格上来说也会比 C 幺六贵啊。
1: 嗯。行吧，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再回答一个啊。预算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 三百和这个锐际四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十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十年。
0: 我跟你说，就这俩啊，你就是
1: 换哪个买哪个吧，哈、
0: 啊。
1: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
0: 好，
1: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
1: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在锦州的公益版图上，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如同温暖的光，多年来呢是成长梦想的教育助力。从守护老人的黄手环行动，到帮扶学子的圆梦高考项目，可以说呢每一项举措都凝聚着协会的责任和温度。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副理事长王静超来聊一聊星星之火的公益项目。嗯，静超姐您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静超，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更多人看见公益的力量。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000，另外啊就是咱们大家已经很适应很熟悉的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可以边听边看啊。如果想知道咱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这个负责人长什么样啊，我们这直播间什么样，您可以啊选择来收看。好了，今天呢咱们推出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参与过公益活动吗？回想一下从小到大有没有参与过公益活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静超姐呢聊一聊啊，她这些年政协财贸组的委员企业经营者等多重的身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需要在公益和自己的家庭当中找到一个平衡。那么可以说呢您丰富的阅历为协会也注入了资源和视角，那同时啊又亲力亲为用行动诠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公益理念。那么最初啊我们每一次都想问一问，最初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您是怎么和这个爱心协会结缘的呢？
1: 最初我与星星之火结缘源于一次很小的一个小事儿。多年前我以斑驳的墙面，乡村孩子握着旧的铅笔却望着眼里有光的模样，突然觉得公益不是遥不可及的大工程，而是能够实实在在暖到人心的小行动。后来我为协会捐过物资，也跟着志愿者去过敬老院陪伴老人聊天，慢慢地发现协会的公益方向，无论是助老助学还是帮扶困难群众，都特别的贴近锦州本地的需求，没有空乏的口号，全是落地的实事。再加上我作为古塔区政协委员的身份，本身就关注民生领域，希望能为弱势群体做一些事儿。这种想做事儿、做实事的契合点，让我从参与者慢慢地变成了推动者，也坚定了和协会一起把星星之火燃得更旺的想法。
0: 这个缘起呢是很朴素的，其实就是看到了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实际的困难然后呢就身体力行的去做然后越做越多，最后从参与者变成了这事儿的负责人之一。那我相信啊，每个人呢从事一件事情或者做一个公益的事情也好，从开头到中间啊再到不断的推进，应该说每一年都会有新的一些体会那您参与到这个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当中，对于公益的认知有变化吗？
1: 最初加入协会的时候，我是以公益是单向的给予，比如说捐钱捐物帮助到具体的人就够了，但深入之后才发现公益其实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成长，看到了乡村孩子这些都是被需要的反馈，反而让我更懂得付出本身就是收获。后来随着参与的加深，又发现公益又是一个双向的成长，之前觉得自己是一个帮助者，看到困境孩子在帮助让履职更有温度，现在我更觉得公益不是一个人的付出，而是一群人彼此照亮，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在被重塑被治愈，这种双向的温暖才是公益最珍贵的意义。
0: 我相信啊，这个每一个参与过公益活动的人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本来觉得我是一个付出者啊，我是给予你帮助，后来发现呢，你在这个被帮扶人的身上也会受益良多啊，那或者说呢，单纯的享受这种付出的快乐啊，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向所有的星星之火的成员，也向所有咱们锦州市各种类别的爱心团队的志愿者道一声感谢啊！如果我们每个人呢都多做一点点事情啊，多为他人着想一点，那我们这个城市真的做捐助啊，有时候做一些定向的活动，那么作为协会的副理事长，都应该干点什么呢？也会开会吗？也会定一些计划吗？啊，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作为副理事长，咱都干点啥？
1: 作为协会的副理事长。

0: 日常的工作核心主要围绕着资源的整合、项目的落地、团队的保障三个维度展开，来确保公益行动能够精准、可持续的推进。首先是资源的对接与整合，一方面要联动企业、社会组织及政府部门来对接企业捐赠物资，或者是与公益基金会进行合作交流，为协会争取资金、物资、场地等支持。另一方面要梳理受众的群体需求，比如乡村的学校的图书缺口、敬老院的慰问需求。单次的活动，比如说九月的净摊行动、八月的助学金捐赠，还是长期的项目，比如百万助学、黄手环项目，都需要从前期的策划、细化流程到现场的执行全程的跟进。比如净摊活动节奏、培训志愿者、登记信息，确保每个项目都能落地见效。最后是团队的建设与保障。协会志愿者大多都是兼职的参与，需要做好日常的沟通、培训和激励，比如定期的培训志愿者，同时还要规范协会的物资管理、财务公示，确保每一笔捐款、捐赠、每一件物资都公开透明，让公益更有公信力。
1: 所以这么一听啊，大家是不是有个感触，就是没有什么事儿是随随便便成功的。刚才我们的项目落地的时候，您觉得最考验人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最考验能力的就是需求和资源的精准匹配，以及多方协作中的平衡协调。前者要避免资源的错位，比如给缺图书的学校的诉求，比如企业需要透明化，志愿者需要灵活时间，确保项目高效的推进而不留矛盾。
1: 哎呀，听起来是条理清晰的，但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啊，真的是需要这个细致、耐心啊，持之以恒。但是想一想呢，我们不管做什么事儿，公益的也好，本职工作也好啊，想做好了可能也都是需要这个劲头啊。那么你在参与和协助这个公益活动当中，回想一下哪一次的经历最
0: 难的，还是百万助学的项目，帮助一名困境的女生从高中读到大学，看着她从自卑怯懦而变得开朗，还主动地加入了校园的志愿队。这次经历让我坚定公益是要长期的做的事儿，比起单次的捐赠，持续的陪伴与支持更能让人真正的改变，也成了我以后推进所有公益项目的核心准则。
1: 可以说呢，就是改变了一个女孩的命运。
0: 对
1: 啊，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助力，她很难完成啊这样的一个学业，很难变成一个自信的啊明媚的女孩子。好，这是大家对一个爱心协会负责人啊平时要干什么，她的一些心理感受有一个初步的认知。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细致的聊一聊啊一些协会核心的公益事件。那刚才呢，静超提到了一个，我觉得这个活儿还挺不好干的，叫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啊，就是整理这个沙滩，啊，就是净化我们的旅游环境。那这个咱们是做了8年的时间，是吗？
0: 对，是的。
1: 那么长期坚持同一个项目，您觉得依靠的是什么？就这个事儿能一直持续的去做，
0: 我觉得一个是在志愿者团队的管理方面，再有一个是我们协会在志愿者的特长啊、兴趣啊都进行了分理，就是把他们的分工变得明确了，提高了工作的效率。然后此外呢，还可以建立了有效的一个沟通的机制，通过定期的会议，然后传达信息，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并且有可能的对表现优秀的志愿者进行表彰和奖励，来激发志愿者的成就感和归属感。
1: 这是 必不可少，就是因材施用。
0: 对。
1: 嗯，那还有哪些呢？比如说社会资源那些对接上，
0: 协会积极的与政府部门合作，比如说锦州市生态环境局等获得了指导和支持，同时也联合了当地的企业，比如说锦州碧乐城，争做志愿者参与活动，协会还可能通过媒体的宣传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社会的关注，参与净滩活动。
1: 那8年的净滩活动当中，您觉得咱们锦州海湾的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0: 我觉得在8年的净滩行动中，锦州的海湾，滩涂的环境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海滩变得更加洁净，如白沙湾、浴场和红海滩等地。

0: 志愿者们清理出大量的垃圾，包括塑料瓶、废弃的渔网，滩涂的垃圾也明显减少。星星之火已经连续8年承办全国净滩活动，活动通过组织志愿者清理垃圾，营造文明旅游氛围。
1: 或者外地的朋友有时候会很遗憾，说这个沙滩没有想的那么细腻啊，但这个呢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啊，咱们这个沙滩的构成啊，包括那个浅海的构成啊，和大家呢像三亚呀等地它的构成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海滩的洁净程度，没有人为的垃圾，这个是我们可防可控可收拾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向所有的听众朋友发出一个号召哈，即便咱们可能不会每一次去参加这样的净滩行动，但是呢咱们去任何旅游区，不管是咱锦州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啊，咱们不乱扔垃圾。像今年啊，咱们也有这个靓丽锦州湾的公益行动啊，一会儿呢我们请静超继续给我们介绍，让他缓一口气儿。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这个是小蘑菇说呢，他说我还参与过净滩行动呢，他那次是随着单位报的名，捡了一上午瓶子啊，给我晒得四把汗流的。对，户外做公益确实非常的辛苦，但是看你后面呢给我们留下的一串表情包，能够看出你内心还是非常喜悦的。浪里个浪说呢，就应该多宣传咱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做了好事儿必须要留名，让全社会都表扬。哎，这也是我们今天呢请到这个爱心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负责人来聊一聊的目的。也希望大家呢多关注啊这样的爱心团体公益组织。光谱说呢，我很相信这句话，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该有多美好。的确如此啊。如果我们更善于发现生活中美的暖的那些细节，并且力求自己也能做一些这样的事儿，那真的啊，这个人间如我们所愿。海哥说呀，做过挺多次社区的公益活动啊，比如说义务扫雪，义务补植树苗，他说还曾经劝导过不文明养狗行为啊，他说其实真的是很快乐的一个事情。闹闹说呢，说喜欢今天的节目啊，他说虽然我不是能够在退休生活当中融入公益的色彩，我觉得这是最美夕阳红。幸福像花一样说呀，其实一点点的善念真的是可以改变生活的啊，他说虽然我没有什么能力啊，但是我敬佩所有做公益的人。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一聊呢这个靓丽锦州湾的公益行动。今年的活动当中您重点是负责哪个部分？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志愿者或者是公众参与的一个场景，和我们讲一讲。
0: 我参与2025年4月的靓丽锦州湾公益行动的所有环节。该活动中志愿者们不畏辛劳，经过数小时的努力，共清理滩涂垃圾30余公斤。在白沙湾浴场也有众多的志愿者、社区居民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参与活动，大家手持工具分组清理沙滩及近岸的漂浮物，重点清除塑料瓶还有废弃的渔网等海洋垃圾。同时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与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还向建业乡政府及白沙湾浴场分别捐赠了一批垃圾箱和可移动的公厕，以改善当地的环境卫生。这些志愿者们认真负责齐心协力的场景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们用实际行动带动了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来。
1: 哎，我觉得这个两个地方啊挺触动我的。第一个是清理滩涂垃圾30余公斤，说实话这个数字比我想的要少，就说明咱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是见成效的。
0: 是的，
1: 因为过去比如说大概是10几年前我们就发现这个海边的垃圾多 而且还有危险垃圾，比如说那个吃完串的那个签子，
0: 嗯
1: 啊，真的有人就是也不是故意的啊，就插在那个沙地里了。我相信咱们在清理的时候也发现过，
0: 对，对
1: 啊，这个危险系数很高，所以可见啊，这个行动呢是初见成效。我们并不是说，哎，我每一年清理的垃圾越多，越看出我们的成果，而刚好是越少。越看出大家的文明素质在提高。另外一点呢，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给捐赠的这些垃圾箱和移动公厕。有时候不是想随地扔东西，但是没找到垃圾箱的时候就忍不住了，所以这个从源头上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啊，我觉得特别好。另外呢，咱们是不但清理垃圾啊，也是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那您认为这类活动如果想发挥长效啊，甚至说有一天我们不需要特意去净滩了，那么需要在公众常态化参与当中咱们做点什么呢？
0: 我觉得在公益公众的常态化参与上，应该做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降低参与的门槛儿，比如说推出周末微清滩、社区环保打卡等轻量化的活动，方便公众可以随时加入。第二个是建立反馈机制，定期的公示活动的成果，比如说垃圾的清理量、环境改善的对比，让参与者看到实际的价值。第三个是联动学校、企业、社区，将环保行动融入到日常，比如说学校开设环保实践课程，企业搞一些员工的公益日，形成固定的参与场景。
1: 我觉得提到的这个轻量化的活动特别好，因为很多人呢是有这个参加公益之心，但是困囿于呢我这个时间不方便啊，没有办法抽出一整天的时间去，那么多做一点呢，

0: 们在收到物资之后，让我触动最大的，就是意识到捐赠不只是给物资，更是给孩子看见更大世界的机会。原本因缺乏器材而冷清的操场，空荡荡的读书角，都会因这些捐赠而变得有了生机。孩子们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也被点燃，也让团队更坚定要把这个项目长期的做下去。不仅是送物资，未来还要计划联动志愿者开展课后辅导，让帮扶更有温度。
1: 这个好像是更是孩子们需要的哈。真的很有想法。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圆梦高考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帮助困难学子圆大学梦。那么这方面是怎么去筛选帮扶对象，保证是精准帮扶的？有没有学子呢毕业之后反馈了这个公益对人生的影响呢？
0: 肯定是有的。然后在筛选的时候，我也是每年都要参与走访的。协会会联合学校、社区核实学子的家庭困难的情况。比如说低保啊、单亲啊、重疾呀、同时，参考学业成绩与品德表现，确保真困难、真需要。有学子毕业后的反馈，帮助不仅仅是解决了他的学费的燃眉之急，更让自己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如今也有人真正的去加入公益组织，用行动传递这份温暖与善意。
1: 好，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接受过这种教育路上帮助的孩子们，以后呢如果有余力，也可以把这个爱心继续传递给其他需要的人。圆梦高考这个项目，除了捐赠物资，咱们还做了哪些事儿呢？就是更贴近孩子们需要的事情。
0: 协会这个圆梦高考的这个项目主要是以物资的资助为主，帮助困难考生顺利的进入校园。后期呢，我们会对接定向的捐赠，有特殊的情况的孩子，我们会在大学的几年都持续关注。
1: 好，这个是最实在的一个帮助了。还有啊，就是我们神经网台节目当中也曾经采访过其他爱心团队的负责人，有好几个团队都说过，就包括蓝天救援队啊等等，他们都有一项任务，就是寻找走失的老人尤其是进入这个冬季之后，老人一旦出去了没有及时回家再加上一些呢比如说说不太清我住哪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很容易出危险的事情。那咱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针对这个问题开展了一个黄手环行动，是吧？这个行动您跟我们说一说，有没有说这个黄手环派上用场了，真找回来的？
0: 肯定是有的，有的。协会自从2017年开始开展黄手环发放行动，截止到2023年的5月，累计锦州市284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发放定位的黄手环。为60岁以上的易走失的老人发放微信黄手环1000余枚。此外，该协会还联合锦州监狱、石桥子街道、文正园社区等多个单位开展黄手环的发放活动，进一步提高黄手环在当地的普及程度。
1: 好，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也希望呢今年进入秋冬季了各位老人们如果真的出去遛弯找不到了，都能够及时的在有关部门呐，或者是热心市民的帮助下或者就是这个黄手环的帮助下顺利的回家。还有呢，就是针对孤寡老人的关爱了。其实这个群体呢，我觉得他们也是真的很需要帮助咱们除了提供社会物资对于孤寡老人还有这个精神上的温暖吗？
0: 有的。协会会组织志愿者们与老人一起唠唠家常啊，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身体状况，让老人感受到被关注、被关心。还会为老人标

0: 演声乐呀、民族舞、诗朗诵、京剧等文艺节目，丰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及协会的志愿者会与老人们一起包饺子，让老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老人们对志愿者的到来都是表示感谢。有的老人在志愿者离开的时候还依依不舍。这些活动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愉快，生活也会更有信心。
1: 所以为大家懂了为什么刚才呢，静超也特别提到，我们会给这个志愿者做分类啊，根据大家的所长去安排这个志愿活动。你看在这个部分啊，善于表演的、有才艺的啊、会唠嗑的，就非常的派上用场。有时候呢，可能这个志愿者的一些沟通啊、聊天啊、逗老人们开心啊，这个过程带来的抚慰，不亚于说咱们送的米面油啊、或者御寒的衣物啊、蔬菜水果呀、这些东西。
0: 对，
1: 因为无论人处于哪一个阶段，咱们都需要精神的一个力量。我感觉啊，这个星星之火爱心团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团队，几乎大家能想到的每一项啊，每一个群体都有相应的帮扶的对策和政策啊。像是学雷锋活动当中呢，咱们对于不同的弱势群体，比如说残障人士啊、困境儿童，都会提供叫定制化服务。那么这个定制需求您是怎么去调研收集和制定的呢？
0: 协会会针对孤寡老人的关爱活动，除物资的帮助以外，主要通过定期的上门陪伴，比如说陪他聊聊天儿，读读报，帮他做做家务，节日的时候慰问，贴贴春联儿，中秋的时候送点月饼，生日的时候过过集体的派对，健康关怀服务，比如说组织一些义诊，协助就医取药，三种方式传递精神温暖。老人们反馈都十分积极，有的独居老人说志愿者来的日子家里才有了生气。不少老人还会主动地盼着志愿者们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呀、什么时候上门啊。这种情感的联合也让关爱不止于物资，更重要的是落到了心里。
1: 其实我能体会那种感觉，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做过志愿者啊，然后去给老人上门服务的时候，因为去的比较定期啊，他家里的什么吃的喝的在哪儿啊，油还够不够啊，这个什么味精啊、酱油啊都在哪个位置我都知道。而且能精准的，比如说这次我带了，我就直接撕开然后给他灌进去。然后后来呢，这个老人也会把那个家里好吃的东西，比如说有时候亲友给一些水果，他也留着啊，然后会问你怎么还不来呀，我的枣都快烂了所以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其实所有志愿服务当中可能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服务弱势群体的时候是不是要保护他们的隐私啊和他们的尊严，咱们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具体措施？
0: 当然会，这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在收集个人的信息，只用于我们服务的对接，严格的保密，不泄露，避免公开弱势群体的肖像、姓名等标识，提供物资或者服务的时候以平等尊重的方式沟通，不刻意的强调他的困难的处境。
1: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和一些公益组织进行访谈、进行对话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媒体是谁呀？就是张某某、刘某某啊，几岁的孩子，然后家庭怎么样，是父母离异啦，还是说这个就失去了亲人什么的，这些咱们是不提的。所以这个听众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有所理解。哎呀，前面是很温暖的，后面的问题呢，咱们开始走进一个现实啊，因为每一个协会发展或者每一个活动，咱们都需要钱和物。就想问问咱们协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这个资金和物资短缺的问题吗？然后怎么去解决的？有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可供其他的一些爱心协会啊去参考？
0: 肯定是遇到过的。

0: 资金和物资的短缺的问题，主要是通过企业的捐赠，然后基金会的资助，比如说海洋基金会，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公开的募捐资格来解决我们的现金问题。成功的案例包括联合易沙、万达等企业开展净滩的捐赠活动，获得企业的物资与资金的支持。通过走访、面谈、线上问卷，志愿者反馈等方式来收集反馈。反馈能推动项目的优化，比如说根据受益的对象需求来增加黄手环发放的频次，依据志愿者建立简化的净滩活动流程。
1: 就是能看出一方面啊，这些资源对接的背后是有人在持续的去做这个努力的啊，因为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换位，就换个角度去想哈，有人跟你说，哎，你拿点钱咱们做个公益，你是不是也得合计合计？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持续的啊，甚至说是用个人的一些交情才能去完成的事情，非常的不容易。另外一点呢，就是啊，你看像刚刚静超说啊，根据志愿者的建议简化净滩活动的流程，这个非常好，所以打破了大家一些印象，就是说做一个活动啊，前面的活动流程很长啊，最后呢干活的时间差不多等长啊，咱们是努力的办实事儿啊，能简化的就简化掉，然后也省一些费用哈。咱们锦州呢这个公益领域当中的团体是挺多的，那您认为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在咱们锦州的公益领域当中，它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其他的公益组织相比，咱们协会的核心优势，就您特别满意的点是哪一点？
0: 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在锦州公益领域扮演多元化的重要的角色，是公益活动的积极的组织者、弱势群体的有力帮扶者，以及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与其他公益组织相比呢，其实核心的优势就在于项目的聚焦度高。专注于关注孤寡老人、助力乡村的教育、保护海洋的生态等领域，如圆梦山里娃，还有亮丽锦州湾公益行动，能深入精准的满足特定群体的需求。在志愿者的粘性方面，协会会通过组织丰富多样的公益活动，为志愿者提供广泛的服务平台，且注重对志愿者的管理和培养，从而增强了志愿者的归属感和忠诚度，使其能够长期稳定的参与协会的各项公益事业当中。
1: 就不会出现呢这个志愿者来了之后发现我这都干不了啊，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哎，不会，咱们协会呢是多元化，总有一项适合你，只要你有一颗服务之心。那接下来呢，咱们这个部分呢就是展望一下未来了。静超，你希望通过协会的公益行动向社会传递啊，肯定首先是奉献啊，还有责任，那其他呢，你是想传递出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
0: 除了奉献责任之外，协会还希望通过公益行动来传递友爱、互助、进步的核心价值观。协会秉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致力于推动锦州发展，让人民共享美好生活，在慈善助学、乡村儿童的关爱、海洋生态的保护与老年人的服务等公益活动中，协会成员与服务对象相互的关爱、彼此的帮助，也共同的进步，体现了这些价值观。
1: 好，也希望每一位志愿者啊，在咱们这种核心理念的影响下，都有人生的新收获。其实呢，现在呀，怎么说呢，我也很赞同，就是做了好事儿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不是说呢我要显示我自己啊，我都多么好啊，我多么善良啊，我多么有能力啊，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就是为了

0: 这爱心协会啊，我们能获得一个什么荣誉？那为什么要大声地说出来呢？因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去感染更多的人，所以呢，这个做宣传工作也是咱们协会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1: 对，
0: 咱们现在有哪些宣传计划呢？
1: 在短视频方面是计划拍摄项目纪实和志愿者故事等内容，在本地的账号高频更新来增强感染力。社区的宣传方面呢，联合街道开展公益宣讲成果的展，还发放宣传册，扩大线下的触达。
0: 好，那大家如果呢在刷各种自媒体平台当中看到星星之火他们的视频啊，可以关注一下，点个赞。还有呢，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年轻人啊，你看像我了解和真的做过这个志愿服务，是从大学时候开始的，因为之前呢也没有太多的途径啊，可能未成年人有些组织呢也没有，当时啊当年没有什么匹配的活儿可以给我们。那么对于想加入公益事业的年轻人，您给一些建议吧，比如说怎么能够避免的去盲目的公益。
1: 其实要先明确自身的特长领域，匹配对应的公益岗位，其次就是选择正规的公益组织，核实项目的真实性，参与到之前之后都要了解你所参与的内容，不能光凭着热情冲动的投入。
0: 好，这是一个很善意的提醒啊。那咱们协会呢，在吸纳新的志愿者，就新生力量方面有哪些投入呢？
1: 我们是开展了薪火成炬这样的吸引力的公益项目，为年轻志愿者提供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平台，与高校合作，来开展雷锋精神的传承学习交流，吸引学生志愿者的参与，启动能人计划，挖掘居民群众中的能人，通过老师的培训讲解，帮助他们了解宏观层面的政策，提升组织协调以及开展活动的能力。此外，协会还开展志愿者岗位的培训，内容覆盖了志愿服务的理念、伦理规范、法规、核心的技能、沟通与协作的技巧等方面，通过角色的扮演、场景的模拟等方式，让志愿者在实践中应用所学的技能。
0: 好。那未来咱们协会还有没有就是想开拓的新的公益领域呢？因为目前咱们已经做得非常全面了。
1: 其实乡村的养老，还有与外地基金会探讨助老的合作，计划共享的服务，先是调研咱们锦州乡村老人的需求，再联合乡镇养老服务站试点探访，照料等补充的这种服务。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是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但协会暂时没有独立的领域明确计划，而是计划以现有的助学项目为纽带来逐步的渗透。未来协会将先通过两种方式试水，一个是助学的走访中增加心理状态的观察维度，联合教育系统或专业的机构为有需要的学子进行心理的疏导资源。第二个是青少年志愿活动，比如说海洋环保科普分享会，融入心理健康主题，传递积极的心态。如果后期的调研会发现需求集中且具备资源对接的条件，将考虑联合专业的机构来开发项目服务，实现从物质助学到身心赋能的延伸。
0: 大家能够感受到啊，在咱们星星之火副理事长王静超的介绍当中，对未来的规划呢没有这豪言壮语啊，也没有就是轻易的承诺 而是踏踏实

0: 实时的啊，娓娓道来，告诉大家我们能做什么啊，就力求把每一步都做稳做好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有一位听众朋友留了一个言，他是有一个事情啊需要求助。这一会儿呢，我和这个静超呢进行一下沟通啊，看看这个能不能有相关的志愿者给您提供到这样的帮助。还有绿树清风说呢，请问怎么联系星星之火爱心团队呀？你是要加入吗？那可以现在就留一个联系方式啊，我们会有这个咱们有专门的负责这个沟通和联系的啊，联系到你。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站在副理事长的角度当中，您对于协会未来的就3到5年的发展有没有具体规划？可以和我们说一说。
1: 在规划上主要是聚焦三个方向。一个是深化现有的品牌项目，比如说净滩、环手环、助学，来增加服务的频次与覆盖的范围。第二个是联合更多的企业高校资源，搭建区域公益合作平台。三是培育志愿者骨干团队，来提升专业化服务的能力。希望协会的目标是成为锦州公益的标杆。在辽宁形成可复制的公益模式，让协会项目汇集更多的群体，来推动区域公益生态更完善。
0: 就是志愿者团队当中呢，从来不是说希望一枝独秀，或者我们要争奇斗艳。像静超刚才说的可复制的公益模式，可能也是咱们协会这个名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寓意啊。就希望咱们这个事儿探索成熟了，然后周边的城市或者说一些兄弟团体，哎，大家呢可以照搬和使用这样的模式啊。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安排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一会儿最后我们要播放星星之火啊，咱们这个组织的一个会歌，还挺好听的啊，这个会歌一会儿大家听一下。那最后呢，是想把这个时间啊交给静超自由发挥一下。和您的团队呀，或者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想说的？
1: 非常感谢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所思所想。这段交流呢，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温暖和启发。志愿服务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行，而是一群人同行。就像《星星之火》那首歌里唱的那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会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在此我诚挚地发出邀请，期待更多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加入我们公益的大家庭，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热爱点亮希望，共同书写互助互爱的社会篇章。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公益，参与公益。我们也将从更多的维度来加大协会的宣传力度。也会在平台上，比如说公众的号里边，短视频号里边，分享公益项目的进展，受助群体的故事，直观的展现，慈善行动的温暖与成效。也会线下的做一些活动，比如说公益的开放日、项目成果的一些展示，搭建互助的桥梁，让更多人拉近距离感，然后来感受公益的价值，吸引更多的力量参与其中。最后我由衷的感谢各级领导长期以来对公益慈善组织的深切关怀与大力的支持。也要特别的感谢新闻媒体集团提供这样优质的平台，让我们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见。正是得益于你们的指导和帮助，为公益慈善组织搭建了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也让公益服务的理念能进一步的传递，未来我们将不负这份信任与期许，持续的深耕公益领域，为推进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

0: 的力量，感谢大家。
1: 其实呢，作为新闻媒体人来讲呢，不是说去指导和帮助，而是更多的去发现我们身边这些值得去宣传的事情啊。或许宣传了这样的一点，会带动更多人啊能够向善向好。好，感谢静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祝愿所有星星之火团队的成员大家工作顺利，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持续的发光发热。好了，最后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听一听星星之火的慧歌，也感谢大家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上午再会。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也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有我们的老朋友，也有很多很多的新朋友，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聚集到了，聚焦到了我们电波的另一端。我们在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里，我们大家共同的讨论，我们共同的去聊聊那些在生活中被我们或者我们被戳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儿。当我们被戳中的时候，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听众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但也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人和事儿的时候，也有自己解不开的时候。那么星光夜话就是大家的好朋友，就是我们大家的贴心人。我们在这样一档栏目里，我们大家在听着自己的听着别人的故事，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我们大家共同的去看、去听、去感受、去成长。那么在今天这个栏目里呢，特别想通过星光夜话这个节目呢，就是解答在昨天的时候，包括今天一些听众给我们的留言。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这位听众呢，可以说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他有留言。然后呢，他现在呢，可以说在他的留言里看到了满是自责、自卑，甚至萌生了一些特别消极的那些念头，一些消极的念头。那么我们今天静下来呢，我们就和这位听众朋友呢，我们聊一聊，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走进直播间，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倾听这个孩子，倾听这个听众。在倾听这位听众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和他一起探讨，一起我们在聊聊的过程中呢，可能在这里面也在启发着这名听众，这名学生。其实在启发的过程中呢，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启发我们自己呢？当我们说给他听的时候，我们又何尝不是在说给自己呢？其实成长是什么？是双向的，成长是双向的。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在倾听的过程中呢，也可以呢在后台呢我们不断的进行互动。就假如你不互动也没有问题，那么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在心里呢也在给他支招，你给他支招的过程中呢，也是在成长着自己。那么好，这位同学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我今年21岁了，马上就要实习了，是个实打实的成年人了，可我心里一直压着一块石头，很愧疚也很自责。这些年来我好像一直在给家人添麻烦，拖家人的后腿。小时候被人欺负，是爸爸妈妈呢一次一次的出面替自己撑腰，都是爸爸妈妈呢去出面进行沟通，摆平一些事端，让家人呢跟着我受牵连，不断的在奔波一些事儿。现在呢我长大了，上了大学，别的孩子可能是懂事儿，也独立，也能自己打理一些生活，处理一些琐事儿，甚至在慢慢的减轻家里的负担，而我去遇到事儿呢可能还是比较慌张，处理不好，大大小小的事儿呢总要牵动亲人，觉得自己格外没有用。活了20多年，不仅没为家里付出过什么，反而一直呢连累家人，消耗家人的精力和情绪。这就是这样一个内容，我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孩子的就是这个留言哈，因为这孩子留言呢，我感觉这孩子留言呢真的是自责、自卑、消极念头比较多，所以呢我可能就是多多少少给他变换了一下啊。但是他这个留言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些。实际上关于这个孩子呢，大家看啊，因为他几个关键词呢我这里我都给他提出来了，关键词都给他提出来了。其实这个孩子可以说他是有一种沉甸甸的那种愧疚，沉甸甸的愧疚。你说这孩子懂事不呢？似乎是懂事。为啥我说他似乎是懂事呢？因为他看到了一些东西，看到了自己想成长的那个部分。但是呢为啥我说他看着懂事呢？当他意识到自己有成长的部分的时候，我感觉是懂事的。但是呢他用消极的想法去看待这些事儿的时候，我感觉是需要成长的部分，是需要成长的部分。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表面看着很懂事很善良，表面看着很懂事很善良，然后呢但是他这个懂事和善良呢都藏在他那种自我的责备里，
都常在自我

在那个责备里。实际上这里面呢，这位同学哈，我真的想跟你说几句比较朴实的，或者说呢用说点接地气儿的话。现在咱电台不也有那个东北超吗，就是说那个本地的语言嘛哈。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我想跟你说几句特别接地气儿的话，接地气的话，我想特别想打破什么？为啥我想这么说哈？就打破你心里那种什么，认为自己是父母的累赘，你认为自己是父母的累赘，你在拖累家人，就特别想打破你这种执念。然后在这里面，你看吧，这位同学说了哈，就是大事小事还得依赖父母，读了琼瑶的遗书里面。现在我也多少有点他那时候的想法。关于这个部分呢，就是关于就是咋说呢，就是这么啊，你既然你想提到这儿了，那咱就先我就先给你讲一讲，就是这个哪一个部分呢，就是因为你想就是提到了就是读了琼瑶的那个遗书，然后呢也有了点他的那时候的想法。关于这个呢，我活着的意义，其实真就涉及到这个问题。而且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就觉得就是看了琼瑶的那个遗书，然后在社会上一流传，然后你一看，看完以后觉得哎呀，活着没有用啊，就是我是拖累呀、啊，我是怎么怎么地呀、啊，就想一了百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咋说呢，就是你可能读了他以后就感觉活着只会给家人添负担添麻烦，没有价值。其实归根到底呢，你是希望给家人有价值。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萌生啊，我一了百了就萌生那想法，不是危机干预热线。如果你真的有那些就是极端的特别极端的想法，我建议你呢就是拨打那危机干预的热线。因为在这个里面你一定要知道呢，就咱这个新冠夜话平台它不是危机干预热线。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你在这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因为你可能读了琼瑶的遗书以后有共鸣，那么在共鸣的过程中呢，你可能涉及到了，既然是共鸣，那一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内容或者一些生命的故事。我特别希望你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找到专业的，在线下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而这个呢是一定是就是然后呢去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在咱那个新冠夜话的平台呢，我们只是在讨论生命的意义，因为只有你提这话题，我们再来讨论。就我们还说，就是这个琼瑶晚年他可能是不愿意拖累亲人，可能是有这种想法，就是心生厌世的这种心境，可能他和你心里某种特别深的愧疚有了一个共鸣，然后你把自己带入，其实这就是数学那一个带入的过程，觉得自己一直连累家人什么的，不如消失才会解脱，你可能就有那种想法。但在这个里面，你看着是懂事，看着是在体恤家人，为啥刚刚我说你看着是懂事，看着是善良，实际上你是长期被那种自我否定给困住了，长期被那种自我否定所困住了，你错判了生命真正的意义。如果你作为一个年轻的孩子，你有这样的想法，或者真要付出行动，我跟你说，那你是真正的，那可以说对父母来讲，那绝对不是善良，绝对不是懂事儿。真正的善良是什么呀？一定要就是作为你来讲哈，你应该好好的活着，然后活出个样来。你哪怕做一个普通人活一生，那也是父母所期待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首先我不想否定你，我也不想肯定你，但是我们就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真的就是涉及到了一个人如何来选择生命的意义，如何来选择一个生命的意义。因为咱这里面呢不是危机干预的热线，所以吧就是不能够就是说的帮助你去就是做一个人生的选择。

但是我希望呢，通过咱今天的聊呢，你能有一个正确的三观，正确的三观。可能你说老师，那你这说是不是我的三观不正确呀？那你想想，人活着的意义一定有他生存的意义，每一个生命都有他的意义。但你就想，你认为你的三观正确吗？自己来想一想，对不对？其实在这里面呢，首先我们来看哈，就你说到了，就是这个，看了这个，应该说这个，就是，看了这样一位作家，女作家，她的一生的，经历，一生历经的经历，然后背负了那么多的非议啊，那么多的疲惫。其实她去世以后，背负了很多的非议啊，可以说。然后，另外因为啥，她晚年。就是可能也有很多的病痛啊，身心都俱疲啊，就是因为他也经历很多的事儿哈，就是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情愿，就是在绝境下呢进行了一个情绪的妥协，但在这个里面呢，他的选择绝对不是人生的，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我不能说他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答案啊，但是从这个来看吧，就是人生的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其实没有什么正确和不，但那是他一个选择，这是他的一个选择。但是作为，就是这个选择呢，其实也带来深深的遗憾，也带来了深深的遗憾。其实他这个遗憾呢，也恰恰也是告诉了一个什么？以不拖累别人为理由，以不拖累别人为理由放弃生命，从来都不是通套。说你想明白了，那绝对不是通套，而是对。爱自己的人，对他的，比如说作为他来讲，他那个年龄段了，对他的儿女来讲，那么是对爱自己最残忍的辜负，最残忍的辜负。因为大家要知道呢，其实我们中国呢，其实很讲究一些就是就是。人就是到临终哈，就是不是寿终哈，机会的时候，实际上真的就在给儿女积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然了，一人一个选择哈，一人一个选择。所以吧，就是对于作为这一个女作家来讲，她的选择，咱现在不去评论她选择的正确和不正确哈，因为那是她的选择。但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在这个里面，儿女年龄小的时候可能不太懂事儿，可一下懂事儿了，而亲不在了，所以这是会留下很大的遗憾的，会留下很大的遗憾的。一个老人，你看吧，就是哪怕他有病呢，卧床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但是有儿女在身边的时候，他也是幸福的。他也是幸福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也特别想呢，从这个生命意义哈，它的底层的心理逻辑，有生命意义底层的心理逻辑，我们聊一聊。也特别想和这位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电波另一端的那些广大的听友们，广大的听众们，我们直接直播间的各位就是可以说各位粉丝们，包括就是新老的朋友，新老的听众们，我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也特别邀请大家呢，就是发表一下自己对生命的那个消极念头。就是在这里怎么说呢，就是不是你的人生真的没有价值，我认为不是你的人生真的没有价值，是你的，应该说是你的，就那种心理的预期陷入了两个，才能有了这样的一个错觉。其实这是一个错觉呀，因为在这个里面，首先大家看啊，就是有一个就心理学家叫弗兰克尔，因为他是生命意义的创始人，他有一个是存在的真空效应，存在否定啊，被愧疚感所裹挟，就长期自我否定，被愧疚感所裹挟的时候，他找不到自我价值的定位，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内心就会出现一片什么呢，精神真空。将来有机会给大家讲讲空心症，空心症有时候也和这有关，空心症就是叫精神真空。其实在这种状态下呢，人往往就会啥的，自动屏蔽自己所有的闪光点，自动的屏蔽呢存在的意义，它自动屏蔽，所以吧就会无限放大自己的短板，它看不到自己。

的闪光点，看不到自己的优势，他就把自己的弱点无限的放大，无限的放大，把自己的过错呀、拖累家人的那个时刻呢，无限的放大。然后呢，用这个来干嘛呢？你就记住啥呢？就是遮盖了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也特别感谢啊，就是我们这位在听众朋友点赞啊，看来老师的话你听进去了，老师的话你听进去了。也特别希望呢，在那个星光夜话平台呢，就是因为基友你这个话题，我们大家聊一聊。另外，基友你话题呢，就是也能真正的支持和帮助到你，也特别希望做到这些。其实比如说你哈，作为你来讲，这位听众哈，你就是盯着自己，你可能偶尔拖累家人了，对吧？处事比较笨，比较左，可能这就是你的一个短板。你就是偶尔可能是盯在短板上，当然了，人也不能总是盯在优势上，太总盯在优势你还胸自大了呢，对不对？你在这里需要的是什么？在这里需要呢是兼容啊，一定要兼容，兼容是最好的。然后你看你吧，就是啥呢，就盯

说这位同学哈，你可能因为以前的呢有几次那个可能事儿没处理，自己没处理太好，然后呢让家人或父母帮你处理了，就把自己整个人就定义为一个什么呢，没有用啊，累赘呀、啊、就是说的不该活着，你把自己定义为这样，你认为自己是多余的没有用的。其实在这里面呢，可以能说你用局部的不完美，谁是完美的？这社会本身就不完美呀，你用局部的不完美，你否定了整个人生的那个全部的价值，全部的价值。其实这是一种心理认知偏差带来的那种，我觉得这种错误的判断，认知偏差带来那种错误的片段，其实不是事实啊，它一定不是事实。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位同学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何那个走得通，看得透，然后呢不被那些消极念头所裹挟，如何不被那消极念头裹挟。其实今天我就把这两个心理学的效应呢就是用这两个心理学效应呢和你做了一个交流。那么其实在这里面结合你，就比如说你今年是21吧哈，即将毕业了，大学可以说即将毕业，因为你长期愧疚内耗，就生你在这里面的观点里面都是愧疚啊内耗，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几乎都是这样状态。然后呢就是其实老师也特别想呢再跟你多说两句哈，多说两句啥呢，就是其实我都特别想让你知道，他生命不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个生命都是有意义的，别说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就一只蚂蚁有没有意义呢，它一定有意义的，这一只任何一只小动物有没有意义呢，它也一定有意义的，一个植物有没有意义呢，它也一定有它的生存的生命的价值和它生命的意义的，更何况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对不对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作为你来讲，我反正我是那样看啊，当然也就是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哈，就是我是认为哈，你可能就是长期有那种精神的内耗，精神内耗，可能现在星光夜话平台你知道有这种平台了，然后呢你才知道啊，原来在星光夜话平台呢我是可以去在这里呢就倾诉自己，我可以去成长的。那么以前的时候呢，你可能没有这样一个平台，也没有一个合适的人或者是一个合适的机会呢，就是去聊自己这些事儿，所以你在内心里面呢就无限的脑洞自己，而且全是消极的脑洞，然后把自己呢就是陷入了长期的一种情绪的内耗。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咱星光夜话的平台呢真的是特别的及时，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锦州新闻媒体的领导，感谢我们经济广播电台开办了这样一档栏目，这样一来呢让我们很多的听众，我们很多的人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心眼还挺多的从这一个现象你考虑到背后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哈，这也是你的脑洞啊，也是你的脑洞你说如果要跟同学倾诉呢，那可能同学会幸灾乐祸，但也幸灾乐祸的可能性有没有，有，但也有可能同学要会帮助你呢，也有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也有，所以这可能性呢都是它都不是固定的，不是一定的，不是绝对化的，不是绝对化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选择了星光夜话的平台的时候呢，在这里呢就是通过相信，特别感谢，然后通过你的一些话题呢，像在这里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聊的过程中大家都是共同成长的过程，都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因为在这个里面以前你可能长期的就是那种情绪的内耗啊，情绪的内耗，然后让大脑开启了一个什么你知道吗，你开启了自我否定的那种惯性的程序，你有的事儿就自我否定，有的事儿自我否定，你形成了一个惯性，形成了一个惯性。所以吧，在这个这样一个效应，心理学就讲究效应嘛，对吧，
他就讲究效应嘛。其实在这里面就是特别贴合你当下那种心理的

核心的运作机制，核心的运作机制。因为弗兰克尔呢，作为意义疗法的创始人，这他特别明确地指出了人最深层的，就是人最深层的心理痛苦。他说人最深层的心理痛苦不是身体的累，他说不是身体的累，而是心灵无意义的空，而是心灵无意义的空，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灵无意义的空。其实一个人呢，如果要长期处在被指责、愧疚、自卑，觉得拖累别人的，就那种情绪里的时候，那种内耗里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会慢慢的丧失自己的一个锚点。什么锚点呢？就是价值的锚点，就自己没有价值啊，就把自己的价值点给丧失了。如果长期处在那种负性的那种状态里头，那么自己价值的锚点真空里，他没有那东西支撑他了，存在的真空里。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这种真空状态呢，可以说就是人进到这种状态里，可能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我给大家，你看吧，在这里这位同学哈，包括我们就是电波另一端的更多的听众哈，我们来聊一聊哈。你看，我觉得吧，这位同学你可能就是被命中了好几点呢，被命中了好几点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不能说你全部都被命中了，和如何麻烦了家人，你就是你的眼里只剩下了这样一个瞬间，只剩下这样一个瞬间，这就是啥价值感清零，就这啥也不是啊，一无是处。你这不是气在这给价值感清零这一点，你想想你占了没占？你自己看一看。第二个呢，快乐感钝化，感受不到快乐，就是快乐感钝化。啥叫快乐感钝化呀？就在这个里面，哪怕你生活中有一些顺利呀、有些温暖呢、家人的关心呢、支持的关爱呀、那种疼爱呀，你感受不到，你感受不到，只沉浸在自我的那个追责里、愧疚里。你比如说你的家人哈，那么你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给你支持了你的学费呀？支持了你的生活费呀？你已经18了，然后延缓生长期在这个部分里，那么你是不是父母没让你去勤工俭学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假期的时候你也没出去挣自己的那个学费和生活费，对不对呀？是不是都是父母在支持你呀？所以在这个人，你看啊，是不是家人在支持和关心你？然后另外一个，你比如说在这里面可能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年龄大了，20多了，开始让你又学车又干什么的，又考车票什么的，那么可以在这里面，是不是都是家人对你的支持、对你的关心、对你的爱呀？既在这个里面，你看另外一个，你就是现在大学这三年，你基本上就是各科不管是怎么过的，哪怕可能有的时候偶尔我们也会挂科，但是不都过来了，然后马上就大学毕业了，是不是都是很好的事儿啊？啊，你看不到，你感受不到。当你感受到这些对你特别顺利有利的一面的时候，那么你的就是消极的认知，那么一定会变化的，一定会变化的。因为你现在是把那个，因为在感情清零的时候，然后你看到全是不好的，全是对自己没有利的，自己有利的东西一概都会遮盖住了，看不去看，不是看不到，是不去看，不去感受。还有灾难化结局，或者叫结局的灾难化。啥叫是？就是你会下意识的感觉到一个什么，就在这样念头，那极端的念头。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感觉这位同学哈，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存在。你认为是别人的负担，你要知道呢，当父母来培养你的时候，看到你不断成长的时候，父母是开心和自豪的，进步，家长都是开心和自豪的。
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这位同学啊，我特别想和你说，你要，我特别想让你牢牢的记住啊，就是你那些消极的东西。

你，它不是事实，它不是事实，你应该说是你心理真空带来那种认知的假象。所以说不是你真的没有价值，不是你真的没有价值，而是什么？你长期的愧疚掏空了你的内心，长期的愧疚掏空了你的内心，你暂时看不见自己的价值，你看不到，这是你长期内容内耗，这就是存在的真空效应，存在的真空效应。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消极的认知偏差，消极的认知偏差效应。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消极的认知偏差效应呢，往往是属于什么呢？你可能是这类型，可能不是啊。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长期受到小的时候受到一些创伤啊，另外一个受到压抑的，然后就是这样的孩子特别容易陷入那种思维的死循环里，思维的死循环里。因为心理学上可以说它完整的定义它指的是什么，就是它就是一个认知的滤镜，它看啥都是负性的，看啥都是绝对的，看啥都是概括化的，看啥都是灾难化的，叫认知的滤镜。它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它只是用滤镜在看外面的世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然后呢，拥有认知滤镜呢，就大脑它会自动选择性的抓取那些负面的信息，屏蔽正面的信息，把正面信息都看不到，给屏蔽掉了，就形成极端的，就是片面思维，片面的认知，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其实放在你的身上，那么这位同学啊，就是啊，你身上有无数的闪光点，有没有？有，你太多了。比如说哈，你其实呢有点懂事，有点感恩，有点善良，有，但是呢你没有恶意，你没有恶意，你一直努力的变好，你一直努力的希望自己呢就是变得有价值有用，你一直在努力的做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但是因为你有一些消极的认知的，就什么我呀怕添麻烦呢，我没有用啊，我长不大呀，这样一些负面的标签，就一些负面的标签。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残忍的一点是啥呢？这个效应有个啥呢，就是这叫闭性循环，就是一个封闭的状态，一个循环，就是属于闭环的状态，就是闭环的状态，然后我重复的都是消极的东西，消极的东西，知识消极的东西，反正就是闭环呗，就是一种闭环的惯性。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呢，不仅是你，越觉得自己没有用，你就记住，你就越敏感越胆怯，然后呢你越不敢出步，越不敢做事，然后呢越没有价值。你越觉得自己没有用的事，完你真的就没有用。然后因为人吧，一胆小一慌张的时候，做事就容易出错，做事是容易出错的，说话呢有时候也会卡顿，也会结结巴巴的，然后呢状态不好，也会很紧张。也就是说，一个人越认为自己没有用，越认为自己是累赘的时候，越没有价值，就越陷入那种自我否定的死循环里，自我否定的死循环，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极端的想法，萌生一些极端的想法。其实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学还有一个配套的心理机制。啥叫配套的心理机制？就和这个啥叫道德型的自我惩罚，道德型的自我惩罚。也就是说呢，在这里面呢，我就想通过这啥，我想解释一下，你为啥对那些对那个女作家你有共情，你有共情，你甚至你认为好像说到你自己的那什么有一些共鸣的东西。那么其实在这是因为啥呢？你可能内在世界你是太善良，太体恤家人，你也太想感激家人，感恩家人，就所以你在潜意识里呢，就把自己那种脆弱呀，自己那个无助啊，自己给家人带来那个麻烦，当成了一个什么，你又给他贴个标签，当成了一个罪过，一个过失，一个罪过，一个过失。其实你想通过什么，通过那个消失。

啊，来或者放弃呀、啊，这种方式终止对家人的拖累。你是想试图想通过这个，不是说的你真的想走一个极端，你不是这样，你只是在探讨哪个方式更好。我认为你并不是说真正的想就是选一个极端的路，不是，你只是在探讨什么方式会更好，会更好。其实我感觉是你的健康呢，就是过度的发酵，任何东西都不能过度，过度的发酵变成了自我惩罚式的救赎，变成了自我惩罚式的救赎。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以为结束和放弃呢是在成全别人，你可能就那么认为那是在成全别人，但是在心理逻辑和现实的真相里其实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这个是呢，就是这个可以说你的想法那是对现实真相的最大的误解，最大的误解，也是最大的自我伤害以及家族的伤害，自我伤害以及家族的伤害。所以呢就在这里面呢，这位同学哈，就是就是你的那些有一些消极的一些念头，我感觉这个不是人生的真相，不是人生的真相，而是呢你可能以前呢受过欺负啊，或者受过一些有一些就是不公平的待遇吧，对吧？然后就是让你呢有了一些认知的偏差，然后呢有了一些就是让你的价值感呢真的有的时候会清零，价值感极低，所以吧就是变成了一个啥呢，存在的真空感，存在的真空感。其实你在这里面我感觉呢真的就源于，其实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因为这些过程啊，生命的过程哈、啊，可能你就是生活的过程哈、啊，你就形成了一个社会认知，而这个社会认知呢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或者说是一个歪曲的认知，歪曲的认知。就说在这个里面，就是人活着的价值是独立，是完美，是不给任何人添麻烦，然后呢一旦需要别人兜底了，需要别人照顾了，就是无用的多余的。你看你这个认知多歪曲呀，对不对呀？这个多歪曲呀。但这个你要知道呢，这不是生命的真相啊。你认为的就是说的，因为你把人活着价值就认为人就得独立，就得完美。社会其实这个社会吧，人需要一种独立，这种独立是相对的独立，不是绝对的独立，不是绝对的独立。因为这社会本身就是，社会本身需要，啥叫社会呢？社会就是关系，社会就是连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要把它理解为绝对的独立的时候，你一定是歪曲认知，一定是歪曲的认知。然后你就觉得一定做什么事做得很完美，甚至事情，这世界本身就没有完美，因为是不断的完善的过程，这世界是不断完善的过程，你就追求什么这样的完美，一个追求一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那你不难受往哪儿跑啊？这不是不是歪曲认知啊，对不对？另外你认为不给别人添麻烦，在这里我要跟你说哈，人和人之间，社会之间，啥叫连接呢？人只有不断的给别人增加麻烦的过程中，才增加了社会的粘连度。当然有人说那我天天给别人添麻烦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说呢，就像有些话呢你就记住它的，不要极端的听，不要极端的做。就有的时候我经常说，那家庭教育中有的就人说 那孩子父母就跟孩子交朋友，不能打骂孩子，那我就不难看。在这个社会中，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啥呢，棍棒之下出孝子，这话一定有道理的。你看就像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长辈父母几乎不都是棍棒之下打出来的吗？打了以后谁记仇啊？没有人记仇。然后当父母真的就晚年了，走不动爬不动那天，父母依然敬畏父母，依然孝顺父母。你就说有的时候说棍棒之下出孝子，人们就有的时候特别歪曲的认为啊，那给孩子打死了打伤了怎么办？棍棒之下出孝子指的是什么？在这个里面就是一打二吓唬呗，谁让你使劲往死里打来的？所以人呢、啊、听话得咋听，你在这里呢不能极端的听，极端的做，不
不能极端的听和极端。

极端都是啥事都不能走极端，只要走极端了，你认知一定歪曲，你认知一定是错误的，就三观不正，就一句话就叫三观不正。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这位同学，老师在跟你说的过程中哈，我特别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你在既然把这话题提出来，你是希望呢就是找上一个答案。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呢我们在听别人的故事过程中呢，别人的一些见解的过程中呢，我特别希望呢能够呢就是让你呢就是在某些部分呢真的能够打动你，或者是说呢在这里呢你能够有一个变化，能够有一个变化。其实在这个里面，世间呢可以说世间的生命是啥，世间不就是个社会吗？社会就是互相依存的，社会就是互相依存的，而且叫彼此成全。为啥说人和人之间要经常麻烦，那叫彼此成全。彼此成全的过程中，就彼此给对方价值，无论是什么样的价值都可以给他，物质的价值，情绪的价值，包括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价值，他们都会给的。其实人的一生本身就是互相麻烦呗，对不对呀？那啥叫社会呢？对不对？就是互相陪伴，互相救赎的过程。这社会就是这样，互相陪伴和互相救赎。为啥我刚刚我说一个家庭父母长寿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在这个里面，父母是真的心疼自己的孩子，无论他以什么样的状态生存，因为他给了儿女尽孝的机会，给了儿女尽孝的机会。这个呢可以说这个就是属于父母呢其实彼此救赎，这就是父母在救赎他的儿女，父母呢给儿女积德的机会，给他尽孝的机会，也给了他积德的机会。哎呀，其实你说我们想想哈，我们小的时候呢，父母护着幼小的自己，父母就是护着幼小的自己，然后呢长大以后呢，你就陪伴自己的父母，长大就陪伴自己的父母，这就是亲情的轮回。你有的时候人们说的什么几道轮回，啥叫轮回，这不就是轮回吗？老人父母养你小，你养父母的老，这不就是亲情的轮回，这就是亲情的轮回。其实轮回在 生活里就是比比皆是啊，比比皆是。你看比如说哈，我跟大家举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就我的父母哈，我的父母，因为我就是我妈，我爸年轻的时候哈，那我妈因为她是做社会工作哈，在单位做书记工作，然后呢我妈要从现在来看呢，就属于女强人那伙的。然后我妈就是不做饭，也不做家务，饭也不做，我很少看见我妈做饭。就有时候我爸要出差的时候呢，那我们家姐仨，我妈连碗都不爱洗，然后就是拿了一个碗，他吃完他吃，他吃完他吃，什么都等着我爸回来干。那我爸可以说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我爸也乐此不疲，我爸特别喜欢照顾我妈，我爸是搞技术工作的，那我爸就是那照顾我妈一辈子。但是当我爸在72岁那年，72、73呢，突然间就有病了，血栓，然后当时是植物人啊，植物人的状态，后来慢慢就是那个治疗了以后呢，能够简单说一两个字吧，然后就是两个人架着，然后他能走。后来我爸又就是我爸一到84，又应该说13年那样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就这12、13年的时间里，就是可以说当我爸真的有病了以后，那都是我妈反过来就是陪伴着我爸呀。因为我爸就是那种陪伴呢，和以前的陪伴还真的是不一样了。以前我妈有什么各种兴趣爱好呢，她从到我爸有病以后，我妈啥爱好都没有了。我妈最大的爱好就是天天陪着我爸，然后老两口在一起吃点东西啊，喝点东西啊，然后听听评书啊，听听广播呀，看看电视啊，然后等着儿女回来呀，怎么怎么的，哎，很幸福。你看，这不也是一个。

回吗？年轻的时候我爸照顾我妈，年老的时候呢我妈陪着我爸。我感觉这种轮回吧，就是无处不在呀，无处不在，其实都是一个，回头想一想，那不都是很幸福的过程吗？对不对？都是很幸福的过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嘛，就是在这里面，所以嘛，这就是生命的生活的常态。我感觉这就是生命生活的常态。其实它不是拖累，它是拖累，不是拖累，也不是负担，更不是说哎呀你活着没有用啊，不是这样，一定不是的。就在这里面，刚刚我跟你讲，就是那个一些生活的一些例子，可能我讲到了我的父母，那肯定很多的家庭，他都有他的家庭的那种亲情的轮回，每个亲情的轮回都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位同学，那么你爸爸妈妈呢？现在呢，就是有的时候现在不是经常去帮你做一些事儿了哈，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父母哪怕就现在在帮着你，他也是开心和快乐的。他是开心和快乐的。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呢，任何人可以说就是最大的，应该说福气最大的底气往往是什么？往往是那种亲情的轮回，就是那种亲情的轮回。其实这位同学可能你现在呢还处在一个低谷期吧。就是当然了，这低谷期呢，我更确切的说呢叫成长期。我认为你这一个成长期，可能现在呢还不够完全的成熟，像你说我像小孩一样，但人都是在小孩阶段成长起来的，有的成长的早一点，有的晚一点，因为成长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吧，你可能暂时现在需要家人的一些托举，需要长辈的一些照顾，需要那个家人呢就是呵护，像孩童一样来呵护你。其实这都是生命正常的阶段，正常的状态，这绝对不代表你说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或者没意义没有用，不代表这个呀，这是不代表的。其实作为21岁的你，可以那讲即将走出校园了，即将毕业了，走向社会了，而且这时候要真正开启你的人生了。其实你的人生剧本刚刚开始啊，刚刚开始啊，对不对啊？你现在有些笨拙，有些迷茫啊，有些需要依靠啊，其实这些都是暂时的。但是人生的一生的过程中，其实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有退行的时候，成长退行，成长退行，这是生命的一个过程，这是生命的过程。其实在这里你现在还没有机会呢奔赴自己的人生呢，因为你现在还得去校园里呢，对不？那么还没有机会呢靠自己的力量去什么样温暖家人，然后回馈亲人，回馈父母。你可能还没有到这个时期呢，因为你还没有机会呢去历练自己的那个能力，然后这个属于自己的精彩，你还没有到这个，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呢。但是呢我在这里呢，老师真的特别想跟你说，不要用当下的一时的困顿，别说是你呀，就是我们，就是电台另一端的我们所有的听众，新老听众都是那样。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当下的一时的困顿就定义自己一辈子的价值。你困顿都是临时的，都是临时的，没有就说一个人永远都这样，都不可能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是中国的老话，但中国的老话一定有道理，一定有道理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同学哈，就是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哈，就是真正的就是像你说的不拖累，就尽量不给父母当累赘哈。他不是那种你认为那种消极，而是要什么，人一定要什么，好好的活着，慢慢的变好，慢慢的走向精彩。如果一个人真的选择放弃的时候，那才是给家人一辈子无法愈合的伤痛，那叫残忍，那你就不叫善良，那叫啥善良啊？让你爱的人终生去遗憾，终生的去自责，我跟你说，那叫那不叫感恩呐、啊，那真的不叫感恩，那是不可逆的，那才是不可逆的拖累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人，无论。

是年轻的还是岁数大的，就是一个人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活着，平安的成长，好好的活着，平安的成长，慢慢的蜕变。因为蜕变需要一个过程啊，需要一个痛的过程啊。你哪怕普通，你哪怕笨拙，对家人来讲都是最踏实的慰藉，对家人来说很踏实啊，也是最珍贵的幸福，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吧，生命意义从来都不是一种完美，就是完美无缺就生命意义，不是这样。就是哪怕平凡，哪怕笨拙，依然认真的活着，向阳而生。一个人就向阳而生，被人爱着，慢慢的学会爱人，学会感恩，这才叫啥呀？这才叫生命的意义，这才叫懂事儿，这才叫懂事儿。其实在这里面，我特别想和大家说的，生命最大的温柔可以是什么？它不是毫无牵绊的，哪怕你平凡，你幼稚，需要被爱，要好好的活着，这个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的意义。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我有时一说就说的忘我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勇气。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有一位朋友在公屏上直接就说了，哎，还有一部电影叫啥啥啥来着，我说这不跑活了吗？这不哎，真就跟我撞到一起了。今天想跟大伙分享的呢，也是一部老电影。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啊。整个电影的过程当中，没有沉重悲苦的宿命，全程都是轻快诙谐，满满都是江南水乡的温柔浪漫。这里面呢，集齐了越剧功底反串的小生向群啊，然后这个陈思思，哎，两大主演搭配于婉菲、李秉宏、朱莉、裘萍等等一众的实力演员。然后呢，整个的电影当中啊，穿插了将近，我细数了一下，得有40多首啊江南的民间小调。一开口就是小桥流水、姑苏风月。所以说咱们今天听的不是戏啊，是江南小调。这部影片里面呢，是才子这个还是按照故事的发展线啊，来听一听里面的有趣的段落，也再回忆一下这部电影当时有哪些剧情。说是才华横溢，书画双绝，潇洒剔透，淡泊名利啊。那么哎，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感觉这几句话在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的开篇里面有类似的语句出现。确实，周星驰版本的《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包括衣着打扮啊，包括这个一些故事情节啊，包括很多的细节的运用，都是致敬了这部三笑啊这个电影的。那么当然也有很多的改编啊，也有很多的改编。在三笑这部电影里面呢，唐伯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厌倦官场束缚的人，不爱功名爱山水，天天到处溜达玩啊。平日里呢，纵情姑苏风月，吟诗作画，随性自在，跟这个追逐名利的那些人完全不同啊，就是特别洒脱的一个人间才子。那春日时节，唐伯虎闲来无事，他就一个人到姑苏的

云岩寺踏青闲游，正好赶上当朝华太师的夫人带着府中的一众侍女进香，人群之中有一位容貌温婉、气质清雅的侍女特别的亮眼，也就是故事的主角秋香。这秋香呢，原本是官宦家的千金，但是家道中良，眉眼间呢也藏着淡淡的心事啊。在寺庙一见之后啊，这唐伯虎就一见倾心啊。那慌乱之间呢，这秋香啊回眸一笑嘛，哎，就撩动了唐伯虎的心神了啊。之后呢就发生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故事。电影最开篇的时候，也就是片头曲的部分，是一个全景大合唱啊，相当于整部戏的一个序章。镜头开篇呢有这个姑苏的全景啊，有青山的绿水，有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各种各样的美景。然后呢借着民谣啊，上有天堂下苏杭这样的美名，然后顺便的带出唐伯虎三笑姻缘的这样的一个传说。我们简单来听一下啊，这个开篇的曲《上有天堂下苏杭》。

是华文化武两位太师公子。这个两位公子啊，还真像这个周星驰版本的唐伯虎点秋香啊。后来当然这个身形是不一样的啊，但确实两位公子呢多多少少啊有点傻傻的啊，天资愚钝，然后呢不喜欢读书，一拿起课本就叫苦连天啊，然后满心只想着嬉乐玩闹。哎，就把这个富家公子不爱诗书笨拙憨傻的那个模样啊展现得淋漓尽致。然后呢就切到了咱们的故事女主角秋香。秋香呢在这一段落有一个内心的倾诉啊，就说她呢原本也是名门之后啊，但是沦落到作为侍女，看似锦衣相伴，实则呢满腹委屈，很感念太师夫人宽厚，但是呢也要日日的来应付两个顽劣公子的纠缠，孤身一人身世飘零啊，就特别期盼能遇到一个知己，能够得一份良缘。扮演秋香的是陈思思，陈思思呢扮相温婉秀美，然后给她做配唱的老师啊音色也是清甜细腻柔婉如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是秋香自叹。

他打算要去庙中进香。那唐伯虎这一头呢，也是到这个云岩寺踏青闲游，才有了后来两拨人的相遇。云岩寺内人群往来，唐伯虎啊，无意之间抬眼看见人群当中亭亭玉立的秋香，一瞬间啊，心神恍惚。那么华太师夫人啊，在礼佛之后就进了后堂与禅师聊天，留下这个秋香在前面帮着这个华太师啊烧经卷。在这个时候呢，唐伯虎哎就出来了，秋香跪在一边，唐伯虎呢就跪在另一边。不巧的是呢，这个

秋香身上的一截腰带被唐伯虎的腿给压住了。那么两个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本唐伯虎没有说话，结果秋香啊这边烧着烧着，哎，忽然呢就想对这个佛祖许个愿，然后就开始许愿啊。他许愿的过程当中呢，唐伯虎就把这个许愿呢给接过去了，就说三愿能得到一个好良缘。秋香呢就觉得，哎，你怎么接我话茬呢？而且你这男女有别，你这个话语里面明显了，就提醒他。结果唐伯虎啊左找右找没看着，这秋香呢，哎，就笑了，这三笑的第一笑就出现了。

提醒了一下啊，然后呢唐伯虎找来找去，哎呦发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秋香这一笑之后啊就离去了啊，离去了。唐伯虎就觉得这必定是我的良缘，我不能放弃，我得追上他，在后边一路小跑啊。但是进香结束之后啊，这华府一行人呢就直接登上官船返程了。唐伯虎就看着这个船呢越行越远，这心里就按捺不住，不行，我必须得追上，必须得追上，怎么办呢？哎，看见江边停着一艘小船，赶紧去喊船夫，结果船夫啊睡着了，睡得香香的啊。唐伯虎使劲喊使劲喊使劲喊，给这船夫吓一跳，从船上掉下了。船夫从水里边露了个头啊，你干什么呀，你这吓死人了都啊啊，这个你帮我追一下前面的官船，我给你银子啊。哎呦，船夫一听，哎，那感情好，没想到掉了水里还能得银子，赶紧的就爬上船，然后就带着这个唐伯虎去追船去了。有这么一段啊叫追舟啊，说是说三笑，对对对对，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三笑。

0: 哎，怎么着你呀、啊？要害人呐、啊？啊！
1: 非也，非也！我要追赶那个大船，赶得上一两银子。
0: 一两银子？哎，想不到一个个都搬出财运来了啊！
2: 这船家呀还挺有意思啊，自己呢也是挺乐天派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船家啊还挺热心的，不仅呢帮着唐伯虎追华府的官船，而且呢

还在两船相遇的时候啊，在底下帮着唐伯虎啊吸引秋香啊。怎么吸引秋香呢？在船上唱了一支小调的歌曲，哎，叫唱秋香，里边啊每一句都在夸秋香。秋香呢在船上听着就感觉很不自在啊，尤其是老夫人还在，然后呢一众的侍女小厮都在旁边，她就有点臊得慌，然后就跟这个老夫人说，你看他们一直在那儿瞎唱，我去让人告诉他们不要再唱了。老夫人说，这唱的都是诗歌当中的句子，唱就唱呗，人又没唱假的，我觉得还挺好听呢。后来秋香啊从船上往下泼了一盆水，正好就泼在了唐伯虎的身上。唐伯虎一抬头，秋香一低头，哎呦呵，泼他一身，哎，扑哧一乐，第二笑。看着秋香露出笑容，哎，唐伯虎更高兴了，你看这都对我笑两次了，这一定是对我有一些想法的呀。

两笑之后，这唐伯虎啊就认定今生非秋香不娶。但是呢，他毕竟是大名鼎鼎的江南才子唐解元，对吧？身份悬殊啊！你说你想娶一个华府的侍女，这有点八竿子打不着。于是呢，他就想了个主意啊，尤其是后边船夫还薅着他，你这么近你也进不去呀。行，我有办法啊，我撒个谎，隐瞒真实身份。哎，周星驰版本的唐伯虎点秋香也是，哎，这样的一个过程，隐瞒真实的身份。但是呢，两者又有不同。三笑里面的唐伯虎啊，给自己换了名字，然后呢，编造了一个贫寒落魄的身世，主动前往华府卖身为奴，只求进入相府就能够日日跟秋香相见。在这一段里面，他呢就编了一段假身世，是跟谁说的呢？是跟华府的一位下人，一位心肠特别善良的下人来说到的。

那么转回头，秋香呢知道了这个唐伯虎来到了华府，他一看，哎，这不是寺庙里边对我言语轻薄的那个书呆子吗？他就特别不高兴，怎么追我还追到这儿来了啊？然后还到我们这个相府当下人，怎么想的这是？只好啊去找人倾诉。找谁呢？找家里面的二奶奶，也就是少夫人啊，华武的夫人。这二奶奶是谁呢？实际上啊，跟这个唐伯虎是有亲戚的。二奶奶是唐伯虎的表妹，而且在这个故事的开头有一个很特别的细节，就是华太师想求一份唐伯虎的画。那么作为表妹啊，这个二奶奶就直接去了唐府找唐伯虎要画去了。到了唐府之后，唐伯虎啊装模作样的给了他一幅，封到盒子里让他带回去。回来之后呢，这二奶奶就说，拿回来了，哎，真好，你看一下子这我这出马真是哈。打开一看，一张白纸，给华太师气坏了啊。然后二奶奶也觉得很没面子，毕竟嘛，你是我表哥，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对不对？我有求于你啊。这唐伯虎进了华府的门就被秋香给认出来了。秋香呢就跟二奶奶说了这件事儿，二奶奶就说，如果真是一个模样挺好的又挺有文采的一个人，你不妨两个人就走到一起也没什么呀，对吧？我看看这人是谁。哎，走到外面一看，哟呵，这不是我那拿白纸骗我的表哥吗？于是啊就叫了下人，就说你让他来见我。唐伯虎就跟着下人呢往后院走，一边走一边想，完喽，满心想的都是追秋香，忘了我还有个表妹二奶奶在院里呢。之前你说他跟我要画的时候，我直接给他一幅多好啊，你说这，哎，就有了好几段啊。那么秋香在楼上跟二奶奶聊天的时候，哎，满心的后悔，悔什么呢？我不应该三笑留情啊。咱们来听一听秋香悔三笑。

那一段调子大伙儿是不是特别熟悉啊？跟咱们听到的这个天涯歌女，哎，是不是一个调？天涯呀，比较缜密的，他也想知道，你说。

我这个表哥啊，好好的戒缘他不干不当，你上华府当奴才来干什么呀？得，我还真得见见他。化名为华安的这个唐伯虎

刻的，以至于到现在很多人甚至说我都忘记女主陈思思长什么样了，但是石榴姐我记得好深刻呀。

0: 外面请教，姐姐帮你。
1: 鼎鼎鼎的才子唐伯虎愿意屈身做书童，只是为了自己。两个人呢有那么一段对白啊，真心来相诉。还记不记得电影《金陵十三钗》？

0: 好得了。你看，鬼邻居，
1: 就像就像就像，就是嫦娥也把你抢了。

0: 北京时间三
1: 噪声污染在中考期间市级临时休市啊，咱们要全力的为考生保驾护航，为所有的这个学子的逐梦有槐花的。但是呢，像菊花岛这么大面积的槐花属实是很少见，在赏花之余呢，还品尝到了当地富有特色的栗幌煎蛋、咸鱼拌花生米等等特色。

是古城嘛，商业街卖纪念品的没意思，走了。我以为星城就是一个二线海滨浴场，东北人的平价三亚，直到去年秋天，一个英国人在那座城墙底下跟我说了

0: 了三天的话，说的我后来坐在沙滩上对着大海抽了半盒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射界有交叉覆盖，没有任何一段城墙根是射击死角。他说这在17世纪初的军事工程学里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法，可能就是在这座城墙底下被炮弹的碎片击伤的。8个月后他死了，他指着城墙说，您现在看到的这段砖墙，往山海关方向的公路说，全世界研究军事史的人都知道袁崇焕。我们课堂上讲他的时候，教室里鸦雀无声，一个人以一己之力挡住了一个帝国的铁蹄，最后死在自己人手里，死后还被自己保护的人吃掉了。他转过身看着我说，我在端着啤酒杯半天没动，烫的是星城这座城的分量远远超出我所有想象。
1: 听到这里呢，我相信啊，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当这位这个专家他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呢，也给这位父亲发来了一条短信。他说啊，他希望呢可以有机会的时候让他再去那里啊，带着孩子去吹吹那里的海风。

感受。他说啊，说出来可能大家都不信，北普陀山的年早上的北普陀山空气清新，深吸一口气，

你会知道，那这个在市场上卖的这个烤鹅可都不便宜啊，比如说一只呢可能200-300块钱，这个非常正常。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港子大叔烤鹅是怎么一个售价呢？直接跟大家说吧。比如说这个烤鹅的这个部分啊，它的进口。

我这人够直接吧，直接说结论啊、其实呢，这个人体的散热的方式包括很多种，比如说这个热辐射、热对流，还有热传导和汗液的蒸发。那么这些散热的方式呢，就决去选才能够挑到一款比较凉快的长裤呢，哈哈，有一些参数我们要注意。首先说呢，就是接触凉感系数，这个数值需要大于0.15。所以说咱们在选购这些所谓的凉感的材料一下，你得看一下这些性能参数呢，可能会随着衣物的洗涤有所衰减。大家没想到吧？啊，也可能就是你一开始觉得这衣服哦挺凉快的，慢慢会觉得说这种感觉哎好像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凉快了，那是为什么呢？跟咱们这洗涤的次数是有一定的

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

0: 中药的80倍。
1: 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探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哟，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在，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发酵中药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100%被人体吸收。那那么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发酵中药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发家伙花最少的钱，1块钱一片，咱们用上发酵中药方。但是唯独惭愧的是，我没法保障大伙随时

0: 是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方的？
1: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
0: 都没有了。那咱们发酵中药方自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啊。
2: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
0: 还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得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海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生。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它对于一个活人来讲，它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啊，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时程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实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3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3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3天的时间，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
2: 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
3: 这样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止咳药现在也没那么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2天半关闭不
0: 劲儿，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方的患者呀，
3: 人体啊，3通疾病5种，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这浑身呢，就好像这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 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嗯，也不憋闷了。

0: 鞋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
1: 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是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就
0: 马上突发的，咱治不了。
2: 对，
0: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2: 不是，
0: 不是，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而且发酵中药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
1: 615-6979 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
3: 这要断了药，它不影响这个效果吗？
0: 李老师常说这个事儿，我能够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1块钱一片，咱们用上发酵中药，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咱们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
3: 是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就都没有了。那咱们发酵中药方治打上市以来啊，帮说到这儿啊，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三轮车就把他给，用三轮车不是送到医院抢救的吗？要不说远亲不。

0: 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那半个身子那么凉啊，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那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啊，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1: 你也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啊，
0: 对。
1: 你要知道，像你老伴儿这个病情，在西医那儿的话，那就是判了死刑了，啊，但是咱们老话讲啊，自古中医无绝症，找我看病的好多都是无药可医的，那最后呢才找到我的，而咱们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啊，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儿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0: 是的，
1: 哎，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0: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1: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发酵中药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发酵中药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发酵中药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常

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千八百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那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那也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了，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碳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生。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4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1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两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脑袋就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儿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他对于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

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着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了，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给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啊，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了十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发酵中药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钱，全疗程治疗下来他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发酵中药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变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化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就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下了，并且发酵中药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

0: 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你看用我们方治疗的患者，他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中药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发酵中药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发酵中药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的挣能定三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拿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2: 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3: 先谢谢你，说心里话，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真挺好使。说心里话，
0: 嗯，
3: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0: 嗯。
3: 这浑身呐、啊、就是串着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0: 嗯。
3: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0: 嗯。
3: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 但是不吃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的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完，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的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可别疼我老伴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0: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3: 对
0: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3: 对，是要不说李老师讲课、
0: 嗯、
3: 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50-60块钱，而我们才1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就是真

0: 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1: 哎，
0: 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房的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
1: 相应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变天啥也不害怕了。
0: 嗯，
1: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上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0: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1: 嗯，我现在用了有3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感受怎么样？
1: 嗯，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七病五肿，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0: 嗯，
1: 这浑身呢就好像这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嗯，也不憋闷了。
0: 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只花1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我告诉大伙啊，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炎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靠一环。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
1: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效力的。
1: 嗯，
0: 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他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1: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
0: 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
3: 是李老师吧？
0: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所以说今天
0: 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啊。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0: 哦哦。
3: 啊，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0: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3: 哎，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
3: 啊，
0: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嗯嗯。
3: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只要是一口痰，就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0: 嗯嗯。
3: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今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

0: 头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这都上呼吸机了。
1: 嗯嗯。
0: 啊，这一天呀，都花1-2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啦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1: 那谁不害怕呀？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也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
0: 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啊，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好几百呢。
1: 嗯嗯，
0: 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在这么
1: 叫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0: 啊。
1: 哎，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咱治不了。
0: 对。
1: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
0: 嗯。
1: 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嗯。
1: 对，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
0: 嗯。
1: 我说过，发酵中药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
0: 嗯，
1: 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0: 对，
1: 哎，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了。所以说我们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也不需要担心，用上发酵中药方基本上3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3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0: 好好，
1: 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0: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
2: 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啊，人就说啊，说当地现在没药，哎，让我再等等。我就怕手里边药用完了，你说他买不到药，
1: 嗯，
4: 这要断了药，它不影响这个效果吗？
1: 李老师常说这个事儿，我能够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1块钱一片，咱们用。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但是我能做的是我做的， 我希望咱们所有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这些老朋友们，你们能够提前想到这一点，就是咱们地方有，咱们一定要备上。
4: 对，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要后悔服药了。
1: 嗯，
4: 现在啊，我各方面恢复的都不挺不错的。那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1: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4: 哎呀，我查出来呀，十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
1: 嗯，
4: 餐后啊能达到17-18。哎呀，您这就说呀、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5.7，餐后2个小时啊又测了是7.5。
1: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4: 嗯、
1: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发酵中药方来讲的话，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说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

0: 代谢病跟肝肾有关，
1: 嗯，
0: 而咱们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1: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0: 嗯，
1: 哎，另外啊，你看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0: 下了几个支架啊？
1: 下了一个。
0: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1: 下的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0: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
1: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啊、肝肾啊、血脉啊全给通了，
0: 嗯嗯，
1: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方用上了。
0: 嗯，
1: 到现在啊，李老师
0: 增加了啊，
1: 嗯，
0: 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就都没有了。那咱们发酵中药方治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这些我都理解大家啊，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1: 嗯，
0: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三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1: 嗯，也是也是，
0: 我用上了个三五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0: 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
1: 嗯，
0: 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一两阵啊，
1: 谢谢。
0: 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
3: 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
0: 嗯，
3: 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花的钱呀都是借来的，到现在当时那个欠的那个账还没还完呢。
0: 啊啊，
3: 嗯，要不是咱们这发酵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0: 嗯嗯，
3: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这就是喜极而泣。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
3: 去呢？啊，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0: 嗯嗯，
3: 一天都不歇着。嗯，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啊，直接就是昏迷了。
0: 嗯嗯，
3: 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嗯，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0: 要么说呢，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啊，
3: 对，
0: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房。
3: 是的，因为他之前那个身体挺好，
0: 嗯，
3: 也没测过血压，他也没有说过犯那个迷糊头晕呀，反正农村也不懂这些。
0: 嗯
3: 啊，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
0: 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了。

0: 都输光了。
1: 对。
0: 你要知道像你老伴这个病情在西医那儿的话，那就是判了死刑了。但是咱们老话讲啊，自古中医无绝症。找我看病的好多都是无药可医的，那最后呢才找到我的。而咱们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的，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1: 是的。
0: 同时呢，他这个血管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0: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雾转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30度，黑山29度，市区北镇临海28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0度，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30度，黑山29度，市区北镇临海28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0度，黑山北镇易县当危难处的守望相助。以真诚为底色，以包容为基石，不攀附，不迎合，择善而交，择心而处。愿我们都守好内心赤诚，遇见契合的人，彼此温暖，相互支撑，让纯粹真挚的情谊成为漫漫人生。
6: 焦虑一时间无计可施，可是司徒夫人沈梅梅却和他说了，说您别着急，我保证3日之内就将大公子救回。在场的人一听都莫名了。我之所以敢说这样的大话，是因为我手中有一张王牌，我这王牌不是别的，就是一个人，那就是武艺高强、性格倔强、天下独一无二的魏华雄。而陈碧清喝尽了沈梅梅给他的一杯毒药酒。沈梅梅当时说得清楚，说你把这杯毒药酒喝进去，我就救那要死的陈碧清，说不然的话陈碧清马上就得死。

0: 当时这申梅梅将陈碧清弄到别的屋去给吃解药，那么现在魏华雄喝进毒药酒后得三个月，他这个毒气发作，这才能身亡。现在还没什么危尸，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既然喝了毒药酒了，那早早晚晚得死在申梅梅这个女人手。哎，现在申梅梅就想起他来了。申梅梅和申国人可以拿住呼唤，那么拿住呼唤也就可以救回咱们被人家给拿去的公子。申公台一听明白了，是连加赞赏：贤妹，这件事情你要给我办妥的话，我这一生一世也不会忘贤妹你和妹夫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大恩大德。好了，大人您不必多说了，现在我就回到我们临时住的宅院去见那魏华雄。就这样，申梅梅离开铜陵府，他奔荒宅来。临走的时候，他在这个铜陵府带走了一个小童儿。那个本来啊，这个申梅梅他身边没有伺候他的人，可是他在铜，因为申梅梅这个人他暗中老做鬼事，见不得人。他一看这个小童歪嘴子还有点半语子在自己身边，他不至于把看到的事听到的事传出去讲出去。哎，这总管葛着彪是连连点头说，如果这不够的话我再给您派一些人啊。不用了，有这一个足矣。就这样，他领着歪嘴童回到荒宅来见魏华雄。魏华雄现在正在后院散步，和这魏步就如同关在笼子里边的一只老虎。他一看申梅梅走过来了，他站住脚步往这边瞧着。申梅梅虽说已经年过四十，但是平日里他挺会打扮保养，长得很年轻，再说模样还挺不错。这位要想笑就能迷倒人呐。他放开轻盈的脚步来到魏华雄的跟前，魏宇这酒窝就先出来了，先乐了：妹夫，这几天你心闷吗？魏华雄瞧瞧他就想和他说，你别管我叫妹夫，我过去跟你妹子好，但是已经分手了，但是即使我们好也没有成亲，你怎么能这么论？可是他知道这个眼睛看他，妹夫，按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尤其是我打心里边还佩服你的武术，你的人品，那说我用毒药酒把你给药了，这也是万不得已。因为啊，我老觉着你吃，我有这酒才能把你给困住，不然的话你要一翻脸吃了我怎么办呢？啊，妹夫啊，现在我给你一条道，也就是让你帮我办一宗事。
1: 哦，
0: 本来魏华雄都很绝望，忽听此言他不由得两眼就一闪亮。
1: 你让我办什么事？不要啰里啰嗦，你明说。
0: 既然蒙太的大公子申仪让一个赶车的车夫给拿走了，我们只知道那个车夫是上了年岁的，个不太高，挺瘦挺黑，那么个老头子。当时在场的人还有胡家小姐胡香明和郑家小姐郑红霞。现在申统领救不着回他的儿子，查不出他的踪迹，急得要死，把我们这些人都找去让我们帮他的忙，可是我们现在也摸不着这公子的踪影啊。 我思来想去，这件事只有你能办，只要你把公子救回来，你看着没，我腰里边这就是解药，我立刻就给你。
1: 好，那么你们告诉我，那个车夫他到哪里去了？
0: 我现在给你出个招，
1: 你啊，把你那个图纸浪子胡欢拿住。我想无论那个车夫他姓字名谁，既然他拿住身家大公子，他肯定跟胡欢是一路上的，要把胡欢拿住，回头换大公子，那就保准能换得回来。

再说，妹夫你不也就想杀那胡欢和胡雪松父子吗？你这一方面是帮我，他躲在哪里，我上哪儿去找着胡欢？主意我想好了，你别着急，慢慢听。我现在就请申大人给我写封信，我带着这封信到衙门去见某大人，我让那个大人将一名女奸犯提出来，靠着夹贴着告示，说上边怎么写呢？你别生气啊，咱只是设个计策引胡欢上钩，上边得越货示众三日，凌迟处死。一听申梅梅这么说，魏华雄当时剑眉就向上一挑，脸上那个刀疤剑痕就来回一哆嗦，那个两眼睛跟刀子似的就盯了申一提，说怎么魏小南如何如何，你啊就不乐意听，可是这个胡欢他就相中你女儿了，你女儿跟他呢也颇有感情，咱们假装提出个女奸犯，哎，让他冒充你女儿，告示一贴出去，将他在外边示众，这就叫挖下陷坑擒虎豹，设下香饵钓金鳌。你呢在暗中埋伏着，只要胡欢一露头救那个女奸犯，你马上就出来将胡欢就拿住，你自己中了毒你不知道了吗？你不把这件事给我办好，我能给你解药吗？好了，你点头同意，我马上去布置。魏华雄这心很乱，他什么都愿意，他谁都可以杀，但是他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再者说，我只是利用我女儿的名字，我并不是要坑我女儿害我女儿。好，就这么办。魏华雄县县令写了一封亲笔书信，信上写的清楚，要让县令按申梅梅的指派办事。这个县令姓费，这是六品京知县，可是虽说他是六品神卫营，那是一个特权机构，神卫营统领申公泰那是直接授权于皇帝，现在人家写来书信了，他得唯命是从。申梅梅就告诉这个费知县，你把女监牢给我打开，我到里边挑挑人。一看女监犯一个个披头散发，造得特别埋汰，他掩着鼻子挨个瞧，瞧来瞧去，哎，就看中一个18、19岁的女犯人，长得颇有姿色，这个样子冷眼看跟那个玉流星魏小南呢差不多了，哎，这就行。大家夹好告示写出去，他告诉这女奸犯不许说话，这件事办成办好以后马上把他放了。这女奸犯还很高兴，就这样是非常清楚，观察周围的人群也比较方便，只要胡欢能来一眼就可以看到，一切都安排好了，现在这宝就压在这儿了，就看胡欢能不能上钩。说府衙门前停着女奸犯示众三日，然后又凌迟处死，这还是头一次的事儿。这个地方宛平县管，一时间就都传开了，胡欢得到了这个消息如同五雷击顶，心想我有两日没见着玉妹妹了，怎么她让衙门给拿住了，要枭首示众，这不行啊，我得去看看去。这个本来这胡欢呐，他是在城里边县县衙而来，到了切近一看，前边围着也得有五六十号人，
他用手分人群，诸位闪一闪，闪一闪，挤来挤去，他就挤到前边来了。一看这个女犯人，他一横膀子，这叫往里挤。这时候，躲在大门洞里边的申梅梅一眼就见着呼欢了。当时他高兴的那个心差点没从嗓子眼蹦出来。与此同时，魏华雄已经打椅子上站起来了。这魏华雄就好像老虎看着猎物一样，他那两眼闪烁着凶光，悄悄的在大门洞里就往外来。呼欢哪儿知道这是人家，可忽然间呼欢闻着一股香味儿，是在他身后。

0: 飘过来的，这是一种淡淡的幽香。嗯，那是呼唤让黄河三鬼挖陷坑给掉进去活埋了。呼唤那一次按说是必死无疑，可是也不知道谁把呼唤给救出来了，从坑里扒出来，又给弄到一个小山坡处。但是等呼唤睁开眼睛一看，救他的人走了，他只是闻到一种淡淡的幽香，恍恍惚惚感觉到在自己迷离之际，好像有个人呢嘴儿贴着嘴在救助他，拿现在话说这叫人工呼吸。当时他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救他的这个人是个女人。当时他想到了是自己的玉妹妹玉流星魏小楠，可是他又给否定了，真要是玉妹妹的话，自己醒了以后他不会走啊。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始终不清楚，可是由于是自己救命的恩人，他对于这种香味儿那是存在脑，怎么能够不惊喜。就在这时，身后有个人用手指还一捏他那个后衣襟儿，向后轻轻这么一拽，呼唤把这头就扭过来了。他扭头这么一看，话断断续续，好像还有点半语子，他小声跟呼唤说，快随我走，这地方不安全，里边人是假的。这可真是老龙自在沙滩卧，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所蒙骗。后边的歪嘴子一拽，他一说这话，再者说他现在认定歪嘴子就是曾经救过他的人，那他心里边就信任这个人。他转身行，随着歪嘴子是挤出人群，不分东南西北，掐大道这就往前跑。魏华雄一看，啊，盗嘴的猎物，我焉能让你逃脱？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3: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2: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
4: 报家乡。
2: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4: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2: 太老爷，当时打得顺利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得还挺兴盛。
5: 就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空，走道还有劲儿。
6: 一代人因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7: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8: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内涝初期需注意哪些防点，在出现突发情况时方便救援。如果路面已经积水，请不要贸然涉水，因部分下水井盖有可能已被掀起，但行人难以察觉，这样贸然涉水很容易掉落下水井里，遇到危险。
9: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8: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内涝形成后如何自救？可能利用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 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坚固的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报道。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眼下，黄渤海海域正值伏季封海休渔期，锦州市依托本地货源充足、品类齐全、价格亲民，市民依旧乐享海鲜自由。每日清晨天刚亮，锦州白楼早市已是人声鼎沸，果蔬海鲜、地道小吃依次排开，肉夹、炸大枣、锦州干豆腐等特色美新引擎。2025年以来，全国大型演唱会票房突破295.58亿元，观演人次近

0: 800万，跨城观演比例超60%。一场场演唱会正成为城市文旅的流量密码。为推动全域昆明站驶出，来自昆明市官渡区200余名师生搭乘专列奔赴西双版纳，开启为期1天2夜的沉浸式茶文化研学之旅。本次专列深度融合茶文化特色，将餐车打造为沉浸式研，让师生在旅途中学茶知茶，实现上车即开课，旅途即研学。在北方端午的餐桌上，蜜枣粽始终是无可替代的节日主角。北京金丝蜜枣粽作为北方甜粽的经典标杆，特有很多室内四地全息剧场项目，比如飞跃极限和生命之光，体验感拉满又不会过于惊吓，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或者胆子稍小的朋友。夏天的夜场更是有熊出没主题巡游，梦幻感不输童话镇。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
3: 商务

0: 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剑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13941665218。
1: 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啊，昨天呢就有一位小姐姐说啊，我家里有好多旧物想卖，说分体式雨衣，过去一直没舍得用的什么床单了、毛巾呢，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现在家里啊还有一个单人的沙发，我想把它流转出去，或者有朋友
0: 各种视频的直播网站呢，对于这些呢是有要求的，那封了就封了，无所谓啊。
1: 今天您可以继续关注钟磊的抖音儿
0: 啊，
1: 或者是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当然最好呢可以直接下载北极海新闻，看我们正在
0: 动员视频号这八个字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啊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来参与节目。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
1: 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0: 那无论呢是拨打热线电话参与节目，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1: 经常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说，能不能给我多播几天呢？9638176966。
0: 另外呢有两类挑战啊，第一个呢是一问三不知答题挑战环节，我们出三道问题，如果您都答对了，您的信息啊给您连续播5天免费的。
1: 还有呢就是才艺挑战啊，不管3721，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足您的愿望。
0: 没错，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来了解一下咱们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
0: 20度，黑山北镇易县19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白老早市的小姐姐，酒厂附近的小姐姐，赶紧把您家里积攒了多年的没舍得做衣服的布料拿出来干嘛？晒一晒。早晨、下午、中午晾布。
0: 哎，应该是白天的这个天晴的，收录音机。听电台用，音量要大。音量要大。锦州或易县交易。锦州。
2: 一些吉阳村乡朝阳村村的热心听众杨志民。
0: 现在用手机呀、也可以看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您要是方便的话，拿您这智能手机可以关注一下。
2: 我是老年手机。
0: 老年机。那没有这个微信什么的是吧？
2: 对，
0: 行，那实在不行的话先买一个小收音机。那就
1: 一个安康快乐。
0: 有人之前就问了，说这二位主持人是谁呀，不太熟悉不了解呀。那今天呢我们用箭头的方式给大家介绍介绍。这红色箭头所指的呀是美女刘旭。
1: 我今天主打一个红绿灯。
0: 这个黄色箭头所指的呢是钟磊，
1: 琥珀似的特紧的。
0: 对，这一会儿呢给大家介绍我们经济广播团购的这个活动啊。再来看一下我们手边的特约信息。同时呢提醒朋友们，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开通到7点40。您呢如果说有信息想要发布想要传递，或者说单纯的我就要挑战一下啊。这个我要挑战个一问三不知，
1: 也准备周边上哪儿游一游。想要吃点啥好吃的特色啊，
0: 咱互相推荐一下旅游目的地，然后来个偶遇。
1: 哎，对。

0: 也可以说一说今天早上您家里吃了点啥。
1: 对，好，我们看到呢，又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问候一下，尾号是5359。你好，这位朋友。
2: 啊。
1: 好，给您记录一下，您稍等啊。出售全新的床垫，多大尺寸的呀？
2: 1.8×2米的可能。
1: 啊，全新双人床垫。
2: 啊。
1: 1.8×2米，嗯。
2: 就是那个塑料膜还带着呢，就是没开封。
1: 主持人，交易地点在哪里呢？
2: 在那个临，那就是离幸福家园挺近的，就是就在洞那嘎达，
1: 幸福
2: 上的
1: 幸福家园附近交易。新
0: 人桥洞是吧？嗯。
2: 没过洞，反正就在古塔区里边四英街。
1: 好。
2: 延安路。啊。
1: 15543015359，就出售这一个双人床垫，没有别的旧物了，是不是？
2: 家还有的是旧物，完我们家孩子还有，我还现在。哎，我还没跟他那啥呢。
1: 行，等等，
2: 这个
1: 都统计好了的。
2: 我暂时先想卖这个唱歌吧。
1: 唱歌，今天准备什么歌了？有备而来哈。
0: 哎，
2: 那叫苹果香。
1: 啊，哎呀，
0: 哎呀，
1: 这流行歌曲呀。那开始。
2: 我就唱几句吧。
0: 嗯，
1: 行。
2: 流行，
1: 太好听了。
0: 哎呀，这是在外的游子啊，端午节周边的、省内的，赶紧回家啊！
1: 嗯，
0: 这个好吃好喝都给你们备好了。
1: 哎，对，您这个歌曲啊，挑战的成功了。我们把您这个信息呢连播5天，因为中间呢，明天就是咱们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了，没这个节目呢就暂时停播，那就是节后回来咱们继续播，行不行？
2: 好了，谢谢。
0: 没准今天您放下电话，有朋友说。哎呀，150块钱买个大新的大床垫子，太好了！
1: 对，
0: 我直接放地板上，我都不用买床了。
1: 哎，可能今天就交易是一块。
2: 哎，谢谢。好，
1: 好，挂断了。来接下一位，尾号是7921。你好，这位朋友。
3: 钟磊、刘旭，你们好。
1: 你好，
3: 我是找乐。
1: 哎呀，找乐！哎呀，
0: 您现在在什么地儿呢？
1: 啊，对呀。
3: 我这回家了，昨天晚上到的家
1: 啊，到锦州了。嗯，
0: 什么
3: 东西
1: 好
3: 能卖就卖，我就是参与嘛，就我这，
1: 对，
3: 我还是那个石马的那个小汽车
1: 要出售了吗？
0: 那个
3: 上回我报价10万，可能把人都给吓着。我这回我寻思，我还从那回到现在吧，还是一次没开，我就又给他换把他轮胎，只是因为我摸了心说，实实在在他就是跑了25000公里
1: 啊，行驶了25000公里。嗯，
3: 对，完再一个我就卖一个，还有一个我那个残疾，那就也只能说就老人代步车，就是四轮的那个真空带的，它是美国产车，这么的，你那规还有一个。代步轮椅，这就是那个，这是德国产的，也是我这个搁网上是8000多块钱，这个我只要1500块钱，
1: 收1500啊。好，
3: 对，完还有一个轮椅，纯粹轮椅，新全包，这都没拆封的，就是联系我就跟他商量价，就完事了，不说哪个了，
1: 收音机
3: 多的
1: 啊，多台收音机，嗯。
3: 多台的都是比较高档的
1: 啊，多台高档收音机，嗯，好，谁有需要的话，
0: 一线的杨大哥呀，你赶紧准备好纸和笔啊，一会儿记一下可乐大哥的电话。
3: 一难倒长春，带上几样家乡的风味儿，核桃、大枣、花生米儿、地瓜干，还有大鸭梨儿。怀里头揣着一个心底儿，上了
1: 这一趟是玩了多少天呢？
3: 2个月。
1: 哎呦，2个月，全程都是自驾呗。
3: 2个月玩了大半个中国，我开的是那个大车，那个小车嘛，没敢上高速
1: 啊。
3: 开
1: 着
3: 大
1: 车，开大车的话能多拉点东西啊，生活日用品什么的。
3: 对对，
1: 是不是？
3: 哎呀，后备箱回来呀，满满的，
1: 装满了。董动员的视频号在微信里搜就行。我这钟磊这个抖音号吧，我这是隔三差五播，因为总播的话他会封禁我，关我小黑屋。
3: 好嘞，我把那个等一下来。
1: 好，
0: 您最好直接下一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3330-151-4263-3330。
1: 求助银河广场新马特贵州路加油站附近的。
0: 你好。
2: 哎，钟磊、刘旭，你们好，早上好。
0: 你好。哎。
2: 我想卖旧物了。
0: 好嘞，这个是泰和超市小哥哥。
2: 给一个60-70就卖，马上有商量，能看看来商量就卖。
0: 啊，近70元可商议啊。
2: 没有地方搁呀。
0: 对，啊，还有别的吗？您再捋一捋。
2: 还有那啥，还有那个就是靠背那木质椅子。
0: 啊，木质靠背椅。
2: 嗯。有6个是木质靠背椅
0: 啊，
2: 6个，
0: 6把，嗯，
2: 6把靠背椅是50块钱一对儿
0: 啊，一对儿售50元，嗯，
2: 都有商量啊，
0: 哎，
1: 后边有真正的当家的，
0: 啊，好，还有吗？
2: 再有这个洗衣机底座，
0: 洗衣机底座了，这也记好了，
2: 给10块钱就卖，
0: 收10元，嗯，好。
2: 还有铁力柜，高1.75米。
0: 啊，铁力柜，
2: 高1.75米。
0: 房吧？
2: 不是陪护床，它是在折叠的，是陪护床啊。
0: 陪护床，
2: 对，
0: 嗯，啊，折叠陪护床，嗯。
2: 带床垫吧？
0: 带床垫，
2: 给100块钱。
0: 收100。
2: 哎，
0: 嗯，
2: 嗯，
0: 收100。
2: 还有这个，还有我看啊，
0: 泰和超市附近。
2: 01426-13941640-1426。
0: 好，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多播两天您都了解我们这个有规则呀啊，台里要求
1: 都老朋友了，您也知道
0: 台里要求可严了。
2: 我上唱个歌吧。
0: 好嘞，那就说到这儿，
1: 什么东西卖了也赶快告诉我们一声啊。
0: 哎，好的，来接下一位，下面这朋友的尾号是5150。哎呦，小姐姐，
1: 哎呀，百宝小吃的小姐姐，
0: 哎，
1: 端午安康。
3: 钟磊、刘旭，你们好，
0: 你好，
3: 我都听到了，这真是新的，
1: 都是新的
0: 啊，全新的，两个全新的真空平底锅，好，
3: 嗯，
0: 在百宝早市附近交易啊，
3: 是，也这个都拿这嘎子来了，
0: 好，
3: 我，给我那个，我得播送。
0: 行，
3: 我那啥吧呀，就那个。
1: 你大钢琴。
3: 我还当你老师傅那是。
0: 嗯，唱首歌，来两句就行。
3: 来首歌就是，哎呀，我呀，就这个始终是惦念老学着，我唱唱他那个歌吧。
0: 行，什么名啊？
3: 你到我身边。
0: 啊，你到我身边。
3: 听书我就听您这个，一直听到你走啊，完我才能闭着。
1: 嗯，
3: 我实在的太乐意听您俩说话了。
0: 嗯，
3: 我就只有您俩才能给我解决心闷，解决我的心呢。
1: 愿我们的声音陪伴在您的身边。
0: 对，然后呢，也是
1: 2589156941625891。
0: 好，再来看下面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全新的折叠轮椅，售价350，还有全新的折叠靠椅，售价80，全新的电子血压计，全新的护理病人的呼叫器，在北湖公园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5566-159，是吧？
1: 哎，对，然后这个单卖的话，这烤鹅也是有礼盒装的
0: 啊，对，都带礼盒的。
1: 对，聚餐的时候，你说我四盘烤鹅
0: 啊，
1: 我这炒，不老人节吗？
0: 啊，
1: 那个当然了，你说你看，我想给你们送点好吃的，
0: 对，
1: 你哪天送都行啊，
0: 心里有爱，哪天都是过节啊。
1: 对，
0: 其第二天降水量和降水的范围也是明显的扩大了，而且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1: 哎呀，周日这场雨算是下的差不多了，我也该上班了。只剩下辽宁东部地区还有零星降水，虽然气温伴随雨水的登场再次下降，我们省内回归凉爽。今天早上我一四点钟一起床，我就看，哎呦，外面浓雾，太好了，今天是个好天儿啊。
0: 没错，
1: 我们会在推送里给大家啊，大家可以查一下，
0: 编辑到推送当中啊。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商务信息网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锦州新闻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